0: 谢谢菲比的受访，谢谢，
1: 谢谢陈伟，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知心人语的陈伟祝福大家。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在这一阵子有一个让金辉觉得非常难过的新闻，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哦。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明星，就是李玟 Coco。 曾经呢，在以前我们学生时代啊，他是我们这一个年代啊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他唱红了很多歌曲，然后很多歌曲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好听哦。而以前呢，我们学校的那个歌唱比赛，好多女生都喜欢唱他的歌，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往日情啊，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啊，这一些都是非常红的歌曲哦。但是呢却在今年的七月初的时候呢，因为李玟好像罹患了忧郁症，所以呢他就选择了提早先去跟上帝喝咖啡了哦。其实呢，这两三年因为疫情啊，静慧就发现，哇，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尤其在职场上啊，其实呢，也都很多人好像有很 blue 都很忧郁的倾向。以前我们都说是 blue Monday， 只有礼拜一很忧郁，对吗？现在好像因为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好像已经不只是礼拜一忧郁而已哦。在日本啊，其实呢他们就开始有研究一个叫做职场忧郁症。那他们认为啊，因为在日本职场当中普遍都有存在这一个职场忧郁症的一个心理疾病。那他们认为职场忧郁症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啊，患者他在私人的时间里头其实都是可以正常愉快的跟朋友们来往，参加休闲活动，但是一旦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就会突然感觉到精神很忧郁，甚至呢可能会伴随生理上的疼痛哦。那事实上呢，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在前两年，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其实是罹患了忧郁症哦，但他忽然啊，就是在工作中啊，因为他碰到一个很严格的上司，然后呢那个上司刚好因为工作压力大吧，然后那一阵子对于他们的这个工作绩效表现非常不满意，好，所以呢每天去呢几乎呢都会被上司叫去骂。那后来他就突然有一天就在办公室崩溃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怎么办，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上班了。那时候其实我们都搞不清楚说原来这个是有忧郁的倾向。但事实上呢，当我们呢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事情或是什么让我们自己呢真的是面临到一些忧郁的状况，不只是生活上的影响，可能工作也会面临到很大的影响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一个方面的专家，他是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的负责医师也是所长洋葱才医师，同时他也是美国的公共卫生医学博士，也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洋葱才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洋葱才医师。
0: 杨医师好，很谢谢杨医师，很开心今天可以采访到杨医师。我们常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杨医师，那杨医师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你看像连李玟，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看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巨星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平常看到都是他们光鲜亮丽的光环啊，怎么他们竟然也会有这个罹患忧郁症？那其实到底什么样是忧郁症？还是我只是情绪不好？这个可能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医师了。
1: 好，其实我们呢从精神医学跟脑科学的概念来讲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观众听众其实忧郁症呢它就是一个脑的内分泌疾病我们就像糖尿病一样糖尿病呢是胰岛素失调，那忧郁症呢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是脑里面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失调。那哪些传导物质呢？包括了像血清素，或者是多巴胺，或者是肾上腺素，或是脑内啡等等的

0: 些呢，它在脑里面呢都有正常的运作关系。那当然呢，当这个忧郁症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一些运作失调了。那它可能产生的因素呢，我们会慢慢来讲。它可能有遗传生理因素，它可能有心理个性因素，它可能有环境事件因素哈。那在我们临床还有看到说，这个忧郁症啊，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呼吁全世界各国呢，特别包括在更发达的国家，都发现到说忧郁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病。因为呢，它又称为心灵的重感冒。那它呢，没有一个人你敢保证你不会得忧郁症的齁。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有人呢，一对姐妹呢，她呢在等公车，就突然呢，天上这个大楼呢，一定有个冷气机呢摔下来，就把一个姐姐呢就这样砸死了，妹妹砸死了。那这个呢，对姐姐来讲也是非常大的这种冲击事件，她非常的哀痛，她很容易忧郁症。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对有忧郁症呢要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呢要好好的去面对、接受跟处理它。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真的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是因为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好像身边的很多朋友，甚至是呢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哎，有一些明星他们也自己来坦诚说，哎，其实我们以前哈自己可能，或者说可能有一些明星就会自己讲说，对，其实我们也是哈有走过哈，曾经啊有罹患忧郁症。所以呢，大家现在对于忧郁症的认识好像稍微越来越了解一些哦。但是就像刚才杨医师说的嘛，很多时候其实好像不一定是由我们自己本身引起，就像刚刚您说到这一个在板桥发生的悲剧的这个新闻的事件，那时候我们大家看到都觉得很震惊哦，那何况是在现场的当事人又是自己的亲人，那姐姐一定当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哦。所以忧郁症的都是因为外在引起，还是其实这个有可能会遗传吗？
0: 我们一件一件讲，我们先让大家认识忧郁症。因为我们发现到说，特别在华人地区东方社会，其实专家看都知道忧郁症了，但是当事人们都觉得说还好啦，可能是重感冒哦，然后呢要照一照人家刮痧。我们必须讲啊，其实呢现在呢我们在网络很发达，比如谷歌，你去打忧郁症的一个量表评估，或是重度忧郁症的诊断标准，它其实很清楚的，它有分成四大方面的症状。哪四大方面呢？我们第一个方面呢叫做核心症状。核心症状呢，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很忧郁的情绪。那在大陆地区呢叫做抑郁，就是心情非常的低落。第二个呢，我们东方人呢不比西方人呢会讲抑郁。我们常会觉得这种人简单讲，你对平常的事情呢有兴趣有动力做的事，你没兴趣的。比如说你以前喜欢运动，你喜欢逛街，你喜欢打人聊天，这时候你都没动力的，这称之为核心症状。那第二个症状呢叫生理症状。生理症状呢就是呢你的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呢包含很复杂，包括有入睡困难，睡得容易醒，或是整个虽然躺了七八个小时，但是品质都很不好，都好像一直在做梦，很浅眠。那这个呢，睡眠是身心健康的第一根基础，睡不好就要什么病都一生。再来呢就是食欲体重。忧郁症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呢，他们呢食欲是下降的，体重是减轻的。我手上甚至有个人呢，在短短两个礼拜内呢，可以降10公斤哦。第三个症状呢，是所谓的精神症状。精神症状呢，就包括呢，这个人呢，可能会非常呈现很疲倦的样子，然后呢，没有行动能力，甚至呢，注意力不集中。第四大症状呢，就思考症状。这个呢也是最麻烦，尤其在做自杀防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三强调的。这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呢对自我的价值是评估是很低落的，自信心是很低的，那甚至会有罪恶感哦。比如说呢，因为我呢牵累的，比如说因为您刚刚提到分享的，比如说我拖累了职场的绩效，我拖累了班上同学的成绩哦，那等等的。那再来呢，这我会出现的是什么样呢？好像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就不想活了，所以就产生自杀的意念跟自杀的气。那临床上面，我们如果有这些症状啊，如果持续2周以上，其实它就是警讯，它就是非常需要赶快就诊精神医疗团队。

0: 师、心理师、社工师，然后叫护理师，还有职能治疗师来团队协助你度过。而且你要有疗程的概念，这个疗程呢常常是至少3到6个月，那您必须要配合团队甚至亲友来协助，好共同来完成呢走出这个心灵的低谷。那至于建辉您刚刚在提说它到底是怎么成因吼，那遗传因素呢，我举一个经典的影片叫做时时刻刻。时时刻刻这影片呢其实它是三段故事，那其中有一段呢是妮可基曼，我们这是奥斯卡金像奖影后演的。那这个呢其实他演的是一个英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在19世纪。那这个家族呢他很可悲，那他的家族里面呢好几代都陆陆续续有人自杀。那妮可基曼在演这个剧中呢也很可惜的呢，他最后死到溪里面溺毙。那不知道的人都会说你这个家族受到诅咒，这是在以前都迷信的时候。但是呢后来呢来进入他的家族后代在研究，原来呢他发现到他们的基因里面啊去影响血清素运作的那个基因啊产生了变异失调，所以呢代代呢都有重郁症的发生。所以严重的时候因为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治疗，那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忧郁症，最后解决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憾事发生。
1: 哇，真的耶，像刚才医师提到其实有好多的这些症状啊，然后感觉好像其实可能我们还蛮常碰到的哈。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杨医生，刚才您提到这么多，比如说核心症状哈、心理症状、精神症状啊、思考症状，然后包含其实可能啊情绪低落啊哈，或是像那个可能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它是大概有需要符合几项才有可能是比较忧郁，还是其实刚才提到这么多症状，其实如果只要有一样两样，我可能有，我应该就要小心来注意一下。
0: 对，我想您问的是好问题哈。我们刚刚现在借由在媒体呢来跟大家分享，您不要就不要去数几项了，您有这些症状您不要怀疑，尤其我刚刚有提到睡眠呢是健康的第一个重要的基础，在活在地球上黄金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1点到早上6点，我们常常甚至有一个 lucky seven 的概念，就是你要睡好6到8小时，如果这一根柱子不对了至少一周，那你就要注意了，这就是不对头的哦。那所以呢我们刚刚念到了四大方面的症状，您如果就是出现了，那在正确的诊断你要找专家，因为呢忧郁症很复杂，还有重郁症、慢性忧郁症、双重忧郁症、忧郁症合并精神异常等等的，所以这诊断是靠专家，而是你是要警醒，多包括你自己要定期的检测身心检测，或是亲友来关心你，就应该赶快发出信号寻求正确的专业。
1: 所以寻求专业的时候，比如说啦，假设像刚才杨医师提到的，那我大概我觉得哦，好像我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它是不是只有一两天，比如说我一两天失眠应该就没关系，但如果像刚杨医师说持续了2个礼拜以上，然后都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可能搞不好，因为如果你真的2个礼拜睡，我觉得不要2个礼拜啦，我才连续2、3天都睡不好，都觉得哇那个工作效率什么都差很多了哈。
0: 没错，
1: 其实可能就已经造成我们工作或生活上的困扰，那这时候其实应该就是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协助。那所谓寻求专业的协助是通常我们就会到医院来看诊嘛，对不对？
0: 对，其实呢我讲一个玩笑话哦。我当年呢我是在台湾的国防医学院毕业的，那我当时呢接受的呢国防部的全额奖学金呢到美国呢去攻读公共卫生医学博士。那有一次呢我从台呢要返美，那我从洛杉矶呢在搭飞机呢要到我的学校在美国的纽奥良的图兰杜兰大学，也就是美国呢公共卫生前五大的学校。那个飞机行程呢差不多4、5个小时，那在飞机行程上面我搭上飞机的时候呢，我隔壁呢坐了一个70出头的一个白人妇女，那她看到我呢，她呢就找人家聊天，你要知道女性是很爱找人聊天的，她呢就跟我讲话，当她知道我是精神科医师的时候，我那4、5个小时不是像以前可以闭目养神，而是他滔滔不绝的从他个人的成长史、他的婚姻史、他的家族史讲到了他的3代，讲着讲着讲着到下飞机以前，他说你知道吗，

0: 今天至少赚了6000美元。为什么？因为呢，在美国，在欧美地方，他们很知道，他能当他心理、生理会疾病，心理脑袋会疾病，他这时候找专业，他这样子弹出来。我们常常说，正确的舒压方法就是要说说话、唱唱歌、做运动、写日记、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他说他赚大头了，哦。所以我以这个例子来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去寻求正确的。我们很多华人地区就是会把疾病污名化，就觉得说去看精神科，我不是疯子，为什么要去看精神科？哦，这个观念非常非常弱，那而且很可怕，会造成连续的后果。你试想，如果一个人自杀，你就要知道拖累多少人家人亲友的身心干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是需要再三的，在华人地区，我们透过媒体呢来向大家呼吁，要有正确的认识。甚至呢，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到心理因素跟环境因素，这都是大家要自我常常拣选的。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呢，我们在推呢，我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那我们呢有推一个非常简单的叫 BSRI-15，那个呢总共有6题，叫做心情温度计。那我们在台湾呢，其实呢从在教育啊，从基层到民众，那到专业人员啊，很简单的6题，你定期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呢，你自我检视一下，那6题里面就会问到说，你睡得好吗？你最近会不会容易很烦躁？你会不会很忧郁？你会不会觉得比不上别人？然后呢，你会不会紧张？甚至最后还有1题，你有没有不想活的念头？那这个呢，它有分数，一落间，它马上就会呈现说你在哪一个区间。然后呢，比如说 BSRI-15，你说大于15，这是强烈的提醒你要赶快就诊。哦，所以呢，我想民众，你不需要你考虑诊你的诊断，而是你要定期，你像健康检查一样，这么好的工具，你应该定期的自我心灵测验。当你发现你的分数已经落在呢，人家建议要去找专业，您不要怀疑，你就赶快，比如说找精神科的诊所、医院的精神科，或是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这些呢，赶快寻求专业才是正确的。
1: 谢谢杨医师，其实他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简易的我们可以自我检测的一个工具，就是 BSRS5 嘛。我知道这个好像在新北市的卫生局的网站上有这个量表啦。
0: 我们台湾呢有一个自杀防治中心，
1: 是
0: 你只要打这个自杀防治中心上网就有这个量表了。
1: 哦，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因为很简单嘛，刚刚杨医师说只有6个题目，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检视一下说，诶，我的分数大概做完这6题大概落在哪里。那只要小于15分应该是比较，
0: 大于15分，
1: 对，就是小于15分应该是稍微还好，但是如果分数太高，大于15分呢，可能就像刚杨医师建议的，其实我们可能应该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协助。那刚才杨医师其实有提到我们专业的协助，这个也可以请杨医师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可能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挂那个精神科？但因为我们现在医院的科别分工很细，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挂号就诊的话，就是杨医师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大概有哪几科是可以挂的吗？
0: 当然我们不会演了哦。比如说以台湾地区来讲，我以前在医学中心医学的时候，因为专业的医学会呢要求你，这就是要证明，就是正确的名称叫做精神科。可是不会演呢，因为民众一听到精神科呢，就好像就皱眉头，所以你也许有些地方叫做身心科。那实际上面精神科跟身心科呢，它都是一样意思的哦。那还有第二个呢，它跟一般的科别不一样的很重要的是，我刚刚强调的精神科呢，它是用团队的概念，它因为要从生理、心理、环境因素呢去协助评估、诊断跟治疗一个人，所以呢，它有从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跟职能治疗师，而你去挂一个号是从医师做总入口。那医师就好像一个总工程师一样，他不一定专项在你们哪一项，但是他会帮你协助评估，哦，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一个科学的检测，然后呢有仪器可以检测你会不会有一些身心压力很大啦，比如说看他指数低啦、自律神经失调啦，然后呢你心脏弹性有没有老化啦，你的压力指数会不会很高啊等等的。那这时候要不要启动心理师跟你做一些諮商协谈，然后有没有一些要启动护理师跟你做一些卫教，有没有要启动社工师呢跟你的家庭谈一谈，因为我们有时候讲到热锅上的蚂蚁，家庭里面

0: 面呢一团乱，也会造成人情绪障碍、忧郁症。那所以呢，我强调这个部分呢、啊，这是有需要的。那另外呢，我刚刚提到 BSIS5 它实际有分四五个阶段哦。那里面有些比较轻的阶段是建议呢，您可以就近，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呢，比如说找卫生所或是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来求协助，那也是可以运用的管道。
1: 好，谢谢杨医师哦，这么详细的哦跟我们介绍。其实像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啦、啊、而且因为我真的觉得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专业分工嘛。我就是不懂这个医学的专业，诶，所以如果是真的可以有一个好像刚杨医师说哈，这个身心科或精神科，其实这个医师他就有点像是一个总顾问的概念，诶，他就可以来协助我们找出真正的原因，然后才能真的是对症下药嘛，哈，有好的一个整体的治疗。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杨医师哈，真的其实忧郁症的人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我看国内国外的这个数据的统计，就是因为疫情之后好像呢罹患忧郁症的人口数是急速的上升，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大家会有忧郁症呢？
0: 我自以我自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了哈，因为呢在李文的是一个名人，他呢的自杀，他其实在我们做自杀防治是非常小心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呢会产生模仿效应哦。以前非常多，比如说台湾早期有一个艺人叫做李敏的，那香港有一个非常你每年到四月一号你就不能忘记的叫做张国荣，哦，他选四月一号愚人节呢轻生，那这一些啊其实都会造成很多粉丝他的那种情绪马上会低落，因为呢他心中的神，他心中的偶像不见，那这一些呢其实呢都是呢我们要提醒的。那我说我个人来分例子哦，当时呢我们在做自杀防治啊，其实呢会分享我们自杀报道呢不要都是写的过分的详细，一定要像我们今天那样有找专家来谈，来正确的认识忧郁症。像我呢是1963年次，那我今年呢正好呢所谓呢60大寿，那耳顺之年，但是当我呢当年呢那时候呢去美国呢就读博士的时候，那是有经过一段磨练的。那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在美国呢，他修炼博士呢他是要分两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完全的休课，那这个休课呢然后你要考完试，然后考过试呢你才进入第二阶段做研究。那第一阶段的时候呢我是很OK 的，那时候呢英文叫 straight A， 也就是说我全部都是全班第一名的。那当我第一阶段完成的时候呢，我的第二阶段呢要进入口试，而这个口试呢又分第一个叫做计划口试，第二个叫研究成果口试。那我的计划口试也过了，那我那时候呢就因为已经在太太在台湾，然后有两个小孩，而是趁暑假呢就回家探视家人。那等到呢我在回美国的时候呢，晴天霹雳的消息来了。因为呢在美国呢很习惯呢就是工作几年，比如3年5年就会跳槽。那个时候呢我的指导主席呢教授呢他跳槽，他被挖角到另外一个学校。那在美国呢其实呢学生跟着老师走呢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呢我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这种指导呢，我的是拿美国的资料库，而这个资料库呢是在一个白人一个副教授医师的手上，那我就变成因为要考虑到这个这一个资料库，因为呢我虽然拿全额奖学金，但是我们台湾国防部的关系很清楚，他说你最多就是4年半，4年半的时间到，不管你有没有修得学位，你就是要回来哦，不然你就是逃避就要通缉。那所以呢在我第二阶段的时候我就必须留下来，就是说还是原校，那只好另起炉灶，要另外找我们新的指导教授。那新的指导教授来以后呢，其他的成员没变，但是呢那时候呢却是我一个磨练的开始。那个时候呢我的感受我形容给你听哦，我们呢在国际间呢美国有一个忧郁症大师呢叫马丁塞利格曼，这个人呢会创造忧郁症的老鼠。什么叫做忧郁症的老鼠呢？他说啊，你把那个老鼠呢丢在一个水池里面呐、啊，让它悠哉悠哉的游。那等到游的烦的时候呢，它呢要上岸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开始要制造它忧郁症。因为呢它往东边游呢，我就把它拨上去，它上不了岸， 他就会讨

0: 西边，然后西边不行，他就南边、北边，等个最后他都不行的时候，六分钟的时候，他精准的算六分钟的时候，这个老鼠呢不动了。你知道那个不动了是什么意思呢？我放弃了，我无助，我无望，我放弃了。哦，那我自己在生命的那个历程里面呢，就是有遭过过这样子的感受。啊，那时候呢，这个副教授呢，他本身呢，就是可以说，你可以说他一直在雕哦，因为资料库有资料库的限制，但是呢，你会觉得你用了很多种方法，但是他就是呢不满意。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心灵上面是很挫折的。确实呢，自己都会觉得会不会有一天呢，会从我家的五楼呢跳下去。那我自己知道呢，从专业来讲，我知道那时候呢有得了所谓的环境障碍合并情绪障碍的情况。那真的很感谢耶稣哈，因为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同学呢就带我去教会。那我记得呢很清楚，因为呢在正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在读圣经，那牧师呢在提到旧约的约伯记，那提到呢约伯呢是受到呢撒旦呢跟上帝的一个撒旦呢对上帝的挑衅，他说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义人呢，他呢经过我的磨练呢他还会信你。那他呢撒旦呢上帝说你可以磨练他，但是你不会损他生命。就呢这个撒旦呢很恶劣的把约伯呢所有周边的东西都剥去了，财产也剥去了，家人什么连他太太都说你这时候还信上帝呢？那他呢还是说我是相信上帝的。那时候有四个人分别跟他讲道理哦，讲了不同的道理呢，都说啊你呢这个不要你这样子呢，你的上帝不可靠了。但是呢约伯说我还是相信上帝。那上帝这时候出手来协助他。那这是有一个经典的话，就是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这个呢让我这时候非常的感动。所以呢那个时候当我呢真的就是慢慢的把研究的成果做一个段落的时候呢，又一个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我第二个指导教授呢，他说他要他到美国的 CDC 也是疾病管制局呢要去任官职。啊，我那时候呢就向天祷告，那向上帝祷告说，这个可能是你给我的磨练，那我必须呢，经过祷告呢，好像听到说我要去跟老师报告我这样子的挑战，那如果真的不行，那我就四年半呢回到台湾，再抽时间呢再来美国完成学位。那那个时候呢，我的教授呢。听我讲完以后呢，他话不二说，他说呢，在我离开这个校以前呢，我要帮你完成这件事。然后呢，他就很快的呢，就约了时间，然后呢，就在进行最后的口试。那我很清楚记得呢，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完成的报告呢，其他的教授都很满意，就是还是那个教授呢，在提出很质疑的问题。后来别的教授也不客气的提醒他说，你这是这资料库。资料库是变不住花的，他既然他是一棵树种不住花，你为什么硬要叫他种出花呢？所以最后呢就是通过。那我觉得呢那个东西呢是一个试炼。那我觉得呢在我后面的生命里面，我当生命受到挑战的时候，或是我们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个磨练。那这个磨练我都经过了，我又很不能经过其他的磨练呢，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还能在这个话头呢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就要跟大家讲，您要有好的宗教信仰，然后你能够生理心理心环境兼顾，那你能够去度过这样子心灵的低谷。
1: 哇，听到杨医师分享我也觉得好感动哦。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像其实我一直认为说，哇，杨医师你就是这个人生的胜利组。因为以前啦，就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嘛，你就会觉得说，哇，你看杨医师他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说，哇，你看他看起来哦好像都很一帆风顺，然后哇这个也做得很好，那个也做得很好，哇怎么可以有人这么厉害，对不对，全才的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你看真的是很幸运啊，还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诶。但听众朋友，其实从刚才杨医师的分享，你也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生胜利组啊，但事实上呢可能他自己也会有他要面对的

一些困难跟挑战。那我就想到说，像我在写硕士论文，对，我刚刚听杨医师分享，我就真的觉得哇，我好感谢我的教授，而且真的我也很感谢上帝帮助我竟然一个月就写完我的硕士论文哦。我原先不觉得说啊，这好像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哦，但每一个人都跟我说哈，我怎么可以那么快写完硕士论文，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真的觉得像刚杨医师说的人生当中过程当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即便我们看到别人觉得他是一帆风顺，但事实上他可能也有他正在面临的难题，有可能不见得是职场上难题，有可能是家庭中的难题，有可能是关系上的一些难题，但是呢可能我们不见得知道。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呢，当我们可以呢有方法，我们可以呢有支持系统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跨越这一个难题，好，这一个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重点有很重要的刚刚提到的支持系统，支持系统是什么？可能就是专业的团队，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医师的团队、护理师的团队，还有可能你的家人朋友，还有呢我觉得那时候帮助我很大，我那时候要写论文也是压力超好大，我也很怕我毕不了业哈。那就像刚杨医师提到的，有一个好的一个信仰，然后有一个好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心灵的导师真的很重要，可以协助我们在很多看起来幽暗的时刻，但是呢可能我们怎样可以去看见那一个盼望，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还是有可以再坚持一下下，努力一点点的那一个动力。那当那个动力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未来你就会看见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非常专业的洋葱才医师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美国公共卫生的医学博士，也是社会心理学家的洋葱才医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一个话题啊，真的是非常需要有专业性哦。那我们也再次欢迎杨医师。其实杨医师，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现在好像有很多的刚才我们有提到可能有一些事情啊状况啊，可能会让我们有忧郁的原因啊，那还有什么样的就是原因是比较会容易让我们产生忧郁症呢？
1: 好，很好的问题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生理心理环境，我还是从我个人来讲，然后也谈谈理论了哦。那我自己呢，其实呢，在身心医学来讲呢，我有 A 型性格。才的 A 型不是我血型 A 型，这 A 型呢是一个英文字叫 aggression，A-G-G-R-E-S-S-I-O-N， 它不是一个坏的字，它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字，甚至我们称这种性格的人叫做冠军性格。他什么呢都要求冠军，开玩笑的说呢，连呢听演讲下课呢都要抢第一，上厕所都要抢第一哦。那这种人呢，其实呢他是会自我非常要求高的，因为呢他就想要是的鳌头，在一个巅峰。那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怎么可能呢？所以身心医学研究啊，这种呢太 A 大 A 的人呢，他猝死。他呢，或是慢性疲劳症候群，或是失智，或是心脏都，所以心肌梗塞，他发生或是压力性溃疡，他都是一般人四到八倍。那我是专科专业训练呢，我就笑笑的说，我呢有这样的特质，我把我的优点极大化，我把它缺点极小化，那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变小 A。所以呢，我还是呢会在很多方面呢告诉自己，但是呢，我从以前的要求要自己150分。这时候我要求说我90分可以吧，哦，那这样子呢你就会豁然开朗，因为呢你甚至呢有好的信仰，你知道呢很多事情它都有可以被美意的安排，你就不会呢把自己当成呢非常像一个神一样在看。我以李文来讲，如果您去做李文的功课，你就会知道很感叹，李文呢他2岁的时候他的脚就是有问题的，他还开过刀哦。那你若读他的辛酸史，你都会掉泪，因为呢他跳舞，他跳得那么好，他竟然是靠一只腿在跳，你要知道那是慢性的生理疾病。再来呢，心理的部分，你知道李文多好强吗？他呢曾经在受个人专访的时候，他说啊，我在华人圈里面呢，其实我要超越呢这个你知道美国的惠妮休斯的这种歌后，我要超越呢不可能任务系列主角汤姆克鲁斯。那你可以见到他呢是一个多么自我要求高的人。那这种人呢48岁又碰到了女性更年期，那你想想看呢，那是对他呢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干扰。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又提到他的个性，就像我们刚刚第一段谈到李敏的那种个性，他把呢快乐的呢欢笑留给大众，把压力痛苦压在自己，那您最后就像火山爆发，我们常说这叫压抑，那叫钢铁人症候群，那最后呢是会粉身碎骨，然后最后以悲剧收场。所以我们会讲到个性决定命运也影响健康，我们怎么样学习了解自己的个性，那这个东西可以找专业来做协助评估，然后发现自己的特点，然后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我刚刚听到也觉得好感动哦。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一个人的成功啊，他背后所付出的这个努力哦，因为李玟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哈，他真的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明星。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次事件，像刚杨医师提到，我才知道哇，他舞跳的多棒！我小时候也是在学芭蕾舞跟民族舞，以前本来哦也是梦想说我要去考这个艺专啊之类的，但后来呢也是。

0: 脚受伤嘛，脚受伤之后呢，我没有像他这样有意志力，我就直接放弃，我就想说啊，那我念别的好了。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你看李玟他跳舞跳得这么好，那你知道他跳得这么好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以前一天要练好几个小时，那尤其是你看他要支撑他的身体，他竟然全部都只靠一只脚的力量，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我听到我都觉得很心疼啦。所以我们可以更可以想见说他给自己多大的一个压力。刚才杨医师有提到一个 A 型性格，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以前常常讲说这个完美主义也有一点相关？
1: 完美主义又有另外一个面向，虽然很类似啦，但是我们也提到有些人呢有忧郁症性格，凡事都很负面想法，自动负面思考，一个杯子半杯水，受过正向思考的人会告诉我自己说还不错，我有半杯水，负面思考的人他就说完蛋了，我只有半杯水不够喝怎么办，万一再加上小小的人心的脆弱，跟隔壁比较，哎呦为什么隔壁的八分满，老板对他比较好吗，再抬头看，哎呦怎么那些人那么好，你想要有水就要有水，这时候你很容易挫折的。所以呢有许多我们称之为容易产生情绪障碍的人格特质，包括我讲 A 型的，包括你讲的要求完美的，或是强迫性格的，或是讲的神经质性格的，或是忧郁症性格的，这一些东西都很容易。但是民众你要接受我们节目以后，您就不要慌乱，因为你不要自己贴标签，你就是找专家帮你评估你的特质，因为这些人格特质都太有它的优点，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所以呢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适当的忧虑是正常的，过度的忧虑才有问题的，所以你找专家来协谈，把你的优点特点拉出来，而不要自己困扰自己，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呀，我也是想请教杨医师，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如果就是一个很容易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后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可能比如说我什么事可能假设啦，我都是比较习惯比如说比较忧郁啊好的特质，或者是说比较负面思考特质，这些是可以透过训练或是什么来调整的吗？
1: 会，可以的。这个呢其实呢以我们比如说心理治疗来讲，也叫做认知行为心理治疗，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呢，那它就是呢透过呢我们从每一个事件来探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曾经给一个慢性忧郁症的女士呢做一个治疗，那一天呢是下午，很热哦，七八月的时候，她到我诊间呢一个脸臭相，我说你干嘛脸那么臭，她说呢她刚刚碰到一个不开心的事，我说你讲来听听，她说啊我刚刚呢去呢便利商店的口渴嘛，买个饮料喝，结果呢那店员没给我好脸色，我说你脑袋想到什么，他说呢他一定认为他很丑，我说你怎么会那样想，我说会不会说不定还有别的因素啊，说不定呢那个店员呢好不好，你进去以前才被他店长骂，不好好上班，然后呢跟在那边滑手机，或者是他出门前呢跟他太太吵架，也可能呢他说不定脸就是长那副德性，你为什么非要对号入座呢，说我就以身作则，就说走我去当一个卖笑医生，我就带着他呢再去这个便利商店，又是碰到那个男的，我笑笑的说嘿帅哥，结果那个男的呢非常开心的笑容，他说来请问两位要什么，这时候我就是让我们这个个案要恍然大悟，原来你是自己想偏了哦。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认知行为治疗，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包括建立一个专业关系，它可能需要呢春夏秋冬至少一年，你慢慢调整，你先了解然后再做改变，就好像练武功一样，慢慢的调整了你才能知道说你能蜕变，你能变化，你能够经过新陈代谢，你才能够造成一个正面的我，你才不会去走向毁灭的道路。
0: 真的，其实哦，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懂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寻求协助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哈，我们是不敢，就是像我以前的个性也是比较害羞嘛，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寻求协助好像要去麻烦别人，是不是就不好哈？事实上其实不是哈，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可以寻求到专业的协助，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也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哈，而且可以真正哦比较有一些对的方式哈，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十项全能，什么都懂哦，其实也不是哦。那就像刚杨医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特质都有不同的特质，那也因为这样子你就觉得说哇很缤纷对不对，因为就好像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一样，每个人的颜色都一样，不是就觉得很单调嘛，对不对？所以有

0: 很多不同的特质，其实这也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来把它运用，好，也是很重要的。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有人说啦，之前杂志上有讲说，哎呀，现在这个21世纪的黑死病就是忧郁症，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忧郁症是会好的吗？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可能比如说我刚做了量表，哇，竟然已经超过15分了，那我来寻求专业协助，那这个是有可能是会治疗好的吗？还是其实是需要长期抗战？
1: 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给大家报一个佳音哦。其实啊，如果你正确走正确的道路，寻求正确的治疗，你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好好的走完疗程，其实它的治愈率是至少80%以上的哦。那这个呢，我再一次强调，你呢找正确的专业团队来从生理、心理、环境甚至灵性上面去改善是很重要的。那它的疗程一定要走完。我们华人呢有时候开玩笑讲，比如说一个做感冒做例子，医生跟你说你这个药要吃一个礼拜，你吃3天好了以后你就不吃了，你自己当医生了。这是在面对忧郁症非常忌讳的，因为改善忧郁症的药它不是特效药，它至少吃2周才会慢慢见效，然后它至少要吃疗程6个月，才能把你的脑里面那个复杂的那种多神经传导物质调整。你千万自己呢不要呢叫做未完成的疗程我们就很心疼。那顺便来，您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我们没有一个人把握，没有一个人来胸脯说哎我不会得忧郁症，所以这时候亲友的认知跟支持也很重要。我们还是谈谈这种李文让我们很心疼的哦，他的婚姻说一说他是不幸福的。他的婚姻呢，你想想看，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在10月27号、28号是香港举办世纪婚礼哦。他的老公呢就是 Bruce， 那这个 Bruce 呢在婚后以后呢，都一直爆出来偷吃嫩妹。那这个呢，其实呢风风火火的，就那时候传到他们甚至分居的，要谈离婚了。你可以想象哦，如果一个刚刚我们一讲天不时地不利，又加上人不和的时候，那是对一个女生来讲，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哦。那所以呢，我们让以照顾忧郁症的人来讲，我们常提醒照顾者呢，亲友至少要有3人。什么叫要有3人？就好像在医院的护理师要有3班一样。你如果只有单一个人24小时照顾，你是下一个忧郁症的患者。哦，亲友呢3班呢，它的好处可以轮班，其他人可以休息，其他人可以办事，但是3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他们3个呢可以分享经验，互相支持，加油打气，这样子呢才能把这个也真正忧郁症的个人带出那个阴霾。所以呢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忧郁症不是挑战当事人而已，而是挑战而且面对整个亲友。那所以呢，我们是所谓叫做自杀防治一起来，所以同样的忧郁症防治，大家全民总动员，大家都要有正确的概念，你才会避免你刚刚讲的这个21世纪的黑那种所谓的我们的黑色的疾病，像丘吉尔讲的黑色的 dog 狗一样的可怕。那实际上它是可以治疗的，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
0: 听到杨医师这样讲，真的觉得好像感觉比较有盼望，松了一口气哈。其实呢，刚刚杨医师前面哈就举例说，哎，就好像感冒一样嘛哈。那铁打的身体，有时候你不注意这个天气，像最近天气变化很大嘛哦，那都有可能就不小心就感冒了哦。所以有时候当然，因为我们有外在的压力，有内在压力，然后像刚刚杨医师说的哈，其实可能比如说刚好我这阵子身体不舒服，哇，那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容易就是很负面思考，对不对哈？那可能刚好碰到一个比如说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个状况，一直这个困难让你一直无法解决哈，你可能你就会觉得哇压力很大哈之类的哈。但是呢没关系哈，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寻求专业的协助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好好配合哦。其实就像刚杨医师说的哈，至少可能走完一个疗程，或许对于我们是都会，而且刚刚杨医师说到哈，这一个康复的比例有高达80%哈，我就觉得哇，真的还蛮高的哈，就会觉得说嗯，没关系哈，这是有盼望的哈，所以重点是支持系统也是很重要哈，像刚才杨医师提到的哈，当我们自己一个人，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你现在心情不好啊，千万不要再

0: 自己一个把自己锁起来哈，可能呢找朋友聊聊天呐、啊、哈，出去呢看看风景哈，看看美丽的风景啊，然后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哈，找人聊天真的是好像是会比较快可以去舒缓情绪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杨医师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或叮咛的呢？
1: 嗯，我跟大家分享哦。哥林多前书13章，爱，什么叫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大家呢好好读这个爱，爱是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哦。那其实呢，我也很喜欢读金庸的小说，我曾经写的因为李文的死呢，我们谈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所以呢，我们世间情啊，那我们很希望大家呢，正向心理学来讲，鼓励大家要懂得感恩哦。比如夫妻来讲，没有谁对谁错的，常常这东西都是呢，谁想说我比较强势有道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家人相处、亲友相处，我们如果常常懂得感恩，然后睡觉前懂得写快乐日记，助人为快乐之本。那您本身就比较可以减少忧郁症的可能，而且这时候利己又利人，所以我会希望大家能常常记得这两个东西，一个叫感恩，一个叫做快乐。
0: 那杨医师刚提到那个快乐日记，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快乐日记呢，其实也是这很有趣哦。这个马丁塞利格曼这位大师啊，以前有研究忧郁症，后来他发现到说呢，我再研究下去，犯我会得忧郁症。他就掉个头来说啊，我怎么样不要得忧郁症？所以呢，他就做了正向心理学，这个推广到美国全国哈，包括军长，他啊告诉我们说啊，你每一天呢要抽个时间呢写写今天快乐的事，这也是运用认知行为治疗的技巧。他就是说呢，你写下3件快乐事，想想你为什么会想到快乐，或是感恩。哦，你今天吃到一份好餐，你不要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你要感谢，也许是你的妈妈、你的太太，或是那个厨师帮你煮了一顿好菜，你是吃得很开心。那你怎么想不到快乐的事呢？你看看有一个我们年长的人要过马路，那个车子都快红灯，你赶快扶他过去。那助人为快乐之本，你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啊。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强调，你每一天，你如果能够懂得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你脑内的血清素就会增加分泌。那你能够睡前写，你晚上会睡好觉，情绪可以改善，还是做甜蜜的梦，而不是噩梦。所以呢，我们非常强调，你每一天要训练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
0: 哇，谢谢杨医师今天在最后哈给我们这两个法宝。对，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也可以回去练习一下下哈。每天呢，就从今天开始啊，今天晚上睡前你可以想一想，今天有没有什么值得你感谢的人啊、事情啊、人事物，或者是呢，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快乐的事情哈，可以把它写下来哈。那我自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真的是比较来的。我自己今天刚刚杨医师在讲，我就在想，哇，我今天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或是很快乐的事哈？我真的很感谢上帝，我今天早上哈看到两个就是宣教士给我的代祷信，那其中一个呢，他们在缅甸，那个女生那个姐姐其实大我没几岁哈，但她真的非常有爱心，她就在那一边帮助当地的一些孩子孤儿院，然后她写来信中就在讲说，他们现在因为就是他们那边也是面临战争嘛，然后整个是非常混乱的状况，然后呢他们的物资缺乏，然后又非常的情势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还有人身安全。我就忽然觉得说，哇，我好感谢上帝让我在台湾哦，因为至少台湾我们目前哦感觉还是哦，虽然也是会有觉得说什么经济啊或是什么，但是真的你就觉得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我们算是安居乐业耶。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哇，这是真的好值得感谢的事情哈。那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来写写我们今天的快乐日记跟感恩日记。那我们一天也不用多了哈，一天先从一件事情开始哈，可以慢慢的呢，我们可以练习。像杨医师刚建议我们，你一天可以来写3件哦。那这样子呢，我觉得或许哈，真的当我们哈一直抬头哈看天空。 空的时候呢，就不会看见地上的阴影，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一

0: 直低头看着那个阴影，就会觉得怎么都那个阳光都没有照进来哈。其实有时候可能要稍微转换一下我们的焦点跟眼光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这样一个专业的分享。那真的也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与其一直定睛在这个地上的阴影，不如偶尔有时候抬头来看看蓝天白云，还是非常美丽的哦。那珍惜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学学今天杨医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开始来想一想，每天有什么样让我们可以值得感恩、值得快乐、值得开心的事情哦。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

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呢把古人的这些文物当作家庭教育的素材，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很开心还是邀请我们上个礼拜有趣的吴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导览志工，然后呢也在士林松山北投的社区大学有教国宝悠悠趣，甚至呢他还把那个故宫的这些他们的复制的古董文物呢让他下乡去活化了这个古董，活化了这个国宝。以前说到宝都要停留在放在一个固定的保护的好好的，现在国宝也会走路，也会下乡，也会直接你不来我就去。这就是吴明秋老师他们在这个认真的在宣扬国宝的价值，国宝的应用啊，不要让它只是老古董哦。欢迎吴明秋老师。
1: 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哇，上个礼拜跟老师们讨论好开心呐、真的。
0: 你光听他讲话就觉得他自己本身一开口就是让人开心的热情热血男人哈。对，所以呢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想一想说以前呢、都说哦，这是古董，好像应该价值连城哈、因为有人专门在收藏古董嘛。那古董呢，一收藏就要把它藏在、保存在一个
2: 非常宝库里面。
0: 对，宝库里面。然后久不见天日，这古董很多人就忘记了它，
1: 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0: 对啊，然后如果后代子孙不知道这是宝的话，等到你老了以后啊，
1: 论斤卖。
0: 好惨哦！
1: 你现在叫做论件买，论件买，到时候是论斤卖、
0: 搞不好他也不懂得要卖。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宝的时候，我们简直就是当作废弃物回收。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我们人活着越来越老，然后以前你孩子就是你老了啦，这你就跟不上了。然后呢，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人家骂成老古董。那我们如果再不动动脑，不再来那个让自己活化我们的这个脑子，活化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搞不好不知不觉中当中我们就自我报废了。
1: 其实时代在更新呐、但是我永远都会知道，文物它也一直在创新。
0: 对，
1: 即便它是古文物，但是它还是会随着不同的时代而赋予新的生命，
0: 没错，
1: 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常常讲的文创，
0: 活化它。
1: 对，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们哈、一样，在一起来学习的学生们讲一件事，文化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文物，这些都叫做底蕴。
0: 对，
1: 它是一个底蕴，而且它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底蕴。你唯有了这些文化的底蕴跟内涵，你才有办法再创造出更好、更有生命力的文创。
0: 没错，
1: 很多人常讲说，台湾现在最厉害的叫软实力，
0: 对，
1: 文创实力。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
0: 对，
1: 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今天当然我们要谈到了故宫国宝文物，你就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华夏五千年的历史。
0: 居然还有人要去中国，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眼界，这个是眼界，这个是广度，这是一个广度，
0: 没错。
1: 对，既然我们也爱文艺复兴 我们也爱毕卡索啊，蒙内啊，
0: 那已经无国界了，艺术已经无国界了。
1: 对，你知道吗？21世纪，因为我在博物馆哈，因为我在故宫，那我也参加他们的研习跟研讨会。
0: 对对对，
1: 21世纪的博物馆学的真正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吗？拍谁？蒙娜丽莎不是你法国人的。
0: 对，
1: 翠白菜也不是你台湾的。我要告诉你。

0: 诉大家，它是全人类人的。
1: 对，
0: 你必须要跨出这个领域，因为这些是一个
1: 界限，
0: 对，这些是一个艺术文化。
1: 对，
0: 当你跨出了以后，才会知道原来艺术跟文化，是这么样开阔，教育是有这么样有包容性的，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没错，
0: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真的悲多没有大小。
1: 对，
0: 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21世纪是数位？现在讲的是数位云端，
1: 对啊，
0: 快速。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国际间的博物馆的这些文物资讯，
1: 对，
0: 全都上数位，你是无偿哦。你可以悠游在大英博物馆，你可以悠游在罗浮宫，对不对？所有世界级的博物馆一样，我们故宫博物院也是一样，也在做这件事。
1: 对，开启人类里面的善，里面的美啊，然后里面的真，所以人怎么还会有暴力
0: 之气？所以说，既然都已经是无常可以享受了，那我们怎么还那么样的小利的？对，这是我的，这个是你的，然后还要限制他说哦，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都有偏了，都非常偏薄了。
1: 没错，其实就像你看到一个美的东西哈，让你眼睛一亮，那早就超越国界了。
0: 是的，
1: 但当你让你耳朵呢，突然间哇，轰的一声，然后呢，你的眼界突然间是真的不一样的时候，那完全就是那刹那之间就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的距离跟空间哈。
0: 所以或许我们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学习啦，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永远相信，每一个阶段，它都可以跨得更高、更远、更深。你看吧，即将明年，今年要迎来了这个巴黎奥运
1: 啊，对对，
0: 2024巴黎奥运，对不对？你看，你看，我们刚讲的是艺术，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伦理跟这个价值一样，
1: 对，
0: 延伸到运动赛事，
1: 对，
0: 体育盛会，
1: 对啊，
0: 每年呢，
1: 没错，
0: 我每年真的也都会被感动，
1: 很丰富
0: 哦，这些运动家，对不对？他们很辛苦的，
1: 没错，
0: 一样，所以真的是，艺术性，价值感，这些伦理。这个是不分国际、不分国界、不分职业、种族，对的。
1: 所以这个古董一旦变成了古董，它其实已经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被标明出来了。那只要它被标明出来呢，它就要深入到各个阶层去。不然你知道古董最后的命运就是封闭，然后败坏，然后就消失。
0: 对，不过老师啊，我们这样子好不好？可能我们线上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以为古董一定要时间久远那样的。
1: 对对对。
0: 哦，现在没有咯。我们现在的国宝的认定是由文化部组织一个委员来认定的，因为我们的文资法已经改了，已经可能你认为古董就是哇要历史悠久，要有非常具有知名度或等等，可是现在我们认定的所谓的国宝，像林玉山大师，他的绘画，已经也是国宝了，像什么台南交趾烧陶也是国宝，
1: 国宝级。
0: 意思也就是说，所谓的国宝是什么？你有当地性，你有本土性，对不对？你具有它时代性而不能取代而卓越者，
1: 对，
0: 都可叫为国宝。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300年、500年，要1000年，
1: 对，
0: 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以我们本身中华民国的国宝的认定，第一级就叫国宝，第二级叫重要古物，第三级就叫做一般古物，就是我们分三级这样子。所以我们已经也排除了你近代的、现代的创作，它可以要升什么国宝？

0: 对，
1: 它可以要生国宝、欸。
0: 就是
1: 嗯，
0: 就是说它有独特性的时候无法取代。
1: 对，所以我们也要跟家里年轻好朋友们讲、嗯，所谓的国宝不见得
0: 要老 Coco
1: 哎、欸，不见得是 LKK 的哦，哈、嗯，
0: 对啊，
1: 它也是具有当代性的艺术价值，
0: 没错。
1: 然后你有独特性的创造的能力，搞不好。哪一天你就是国宝的创造人？
0: 对，
1: 我们要勉励大家，
0: 嗯，
1: 哦，我们要拥有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宝，我们也可以进而让自己的文化，然后再创造出更多的现有的新的国宝的生命的创作力来。
0: 对，所以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嗯，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至于是不是宝哈？欸、你知道古人都说要知道这是好派好派、
1: 嗯嗯、
0: 有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好，
1: 当然
0: 所以呢他既然不知道什么是好，再好的在他眼前也没有这个价值的时候，
1: 是
0: 他其实弃之如敝屣、
1: 嗯、
0: 所以那个宝的概念
1: 定义，
0: 对，宝、嗯、的定义跟概念就是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
1: 嗯、
0: 你要说得出来，
1: 对，
0: 就好像以前你知道那个以前的房子都是譬如说块木好了、
1: 嗯、
0: 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块木，
1: 现在年轻人可能更不清楚了、嗯、
0: 对，所以要他去闻一闻那个香味、嗯、可是他有些是可以说是人造的精油、
1: 嗯、
0: 然后呢就像一个家里面譬如说以前阿嬷用的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
1: 嗯嗯、
0: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没有去讲说这个东西哈、这东西很有很比如说你已经用很久，然后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它会那么被重视被珍藏，我最具体的一个例子好了哈、很多小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龙银
1: 哦，
0: 元宝，
1: 对，银元呐、啊，
0: 对，龙银呢，古早拢讲龙银，那有点像是清朝，
1: 就是银币或者金币
0: 铜币、
1: 嗯，
0: 以前清朝的时候，嗯、他们都叫做铜币。
1: OK，
0: 因为金币啊，比较金币是比较，
1: 它就算黄金了。
0: 对
1: 对对。
0: 然后以前流通的货币就是、
1: 嗯嗯、
0: 就是铜哦，
1: 铜啊，
0: 铜做的，对。
1: 对，
0: 但你知道很多小孩子也不懂什么叫这个龙银，你譬如说清朝留下来的这些
1: 铜
0: 币嘛，
1: 铜，因为铜是贵金属，
0: 对呀，
1: 自古以来就是，
0: 对对，
1: 刚刚不是讲国之重器，
0: 对啊，
1: 我们上礼拜讲的毛公鼎，
0: 它是
1: 它就是铜锡合金嘛，
0: 对，
1: 就叫极金嘛，
0: 对，
1: 所以古代不得了哎，铜啊，
0: 嗯，
1: 铜在地底下。
0: 嗯，
1: 20到30公尺深，它必须要动到国家机器要开采、
0: 哦、
1: 而且170吨的铜矿才能提炼1吨的金铜。
0: 哦，天啊！
1: 所以你就知道说铜掌握在谁？铜掌握在天子周天子手里。
0: 手里
1: 你看毛公英他的叔叔。
0: 嗯，
1: 已经为国辛苦了这么大半辈子，告老还乡，潘 s 他还要奏请他的侄子宣王，赐给我铜料、
0: 嗯，
1: 我要去做一口
0: 毛公鼎，
1: 鼎
0: 对，
1: 就叫毛公鼎。
0: 所以我是说，
1: 你看我们这样的知识串，马上
0: 对啊，
1: 是不是跟现在一模一样？
0: 对，
1: 一模模一样。
0: 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小孩子从来没见过，也从来不知道，譬如说他如果看到家里有一些这种铜币，
1: 你讲的银元就是以前的那个什么大头铜币啦，
0: 对
1: 对，
0: 而且它雕刻的是有龙的，
1: 对对对对、欸。
0: 我有一天看到说啊，一个龙银哦，它现在的价值，
1: 嗯嗯，
0: 起码有差不多八十几万的人民币哦。
1: 它不仅是铜，本来就是贵金嘛，哈、
0: 嗯，
1: 然后当然再来是因为它有具有一样嘛，我们刚刚讲的文物都是会有它背景的故事，
0: 对 对, 对，
1: 它当代性，
0: 对
1: 对不对？当代性收藏，而且我们常讲的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稀为。
0: 贵
1: 嘛，
0: 嗯，
1: 对不对？
0: 物以稀为贵，
1: 对，
0: 没错，
1: 稀为贵。
0: 但好歹呢，也要知道这个东西是

0: 什么样的一个哈、嗯？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啦？
1: 对，
0: 那最简单的价值当然就是说，人家拍卖会上说，哎、欸，哇，一天哪，一个龙影要卖这么多钱呢、啊？那如果他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所以老师，你刚刚讲一件事很对，传承跟经验。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对呀、啊啊，你如果没看过、没摸过，
1: 你看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子，我一讲可以举了我们家的镇院之宝毛公鼎、嗯，对不对？
0: 嗯。
1: 他写了500个字，他里面写的就是经验，
0: 对，
1: 就告诉你我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皇帝的，
0: 对，
1: 帮、哦、助我的侄子，然后做了什么事，然后我被这个封诰命，对不对？然后我怎么来帮忙的，这样，然后
0: 真是
1: 这个所有的这些经验还有传承记录下来，
0: 对，
1: 就跟你刚刚所讲的这个很生活化的。一个经验是一样的，
0: 对，所以其实故宫里面本来就有把这个教育的资源写在那里，你还不去看看？
1: 应该是说我们都有很多的文物的背景的故事，
0: 对
1: 对，那这些故事其实都具有所谓的传承，
0: 没错、
1: 哦，那一样也会把这些文化的教育的体验，我们也通，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创品也做得蛮好的，还有我们的最重要是一个出版品。
0: 哦，对对 对，
1: 我就帮我们故宫做个小广告。
0: 对 对，
1: 我们的出版品做的也非常好，
0: 没错，
1: 而且现在都是图文并茂，
0: 没错，
1: 这样子
0: 百看不厌。
1: 好，好，老师，我刚讲的是属于全人类的。
0: 对，
1: 你即便你不想，你讲啊，我现在就是不想花钱去买，那我一样告诉你，你无偿可以获得。数位上网，在官网上面，我们有20-30万件照片，高清晰的每一件的文物的背景介绍，然后规格、品名、名称跟它的各项的背景一样，通通在数位上面。
0: 所以没事在家里不用在那只是看电视，偶尔看看这些国宝，你也有很多启发。
1: 是是，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子讲了，好不好？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传递，就是说学习的事情是无所不在的。
0: 对，
1: 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方向、角度啊、时间，它是无常，而且是无常的。
0: 对啊，
1: 它是无常
0: 的，免费
1: 的。是是，
0: 意思是说国家有为你预备好这样的一个素材，你要自学，要分享给家人、给孩子传承。其实有时候故宫的东西，有时候在家里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场景，类似的人文的关系、人文的互动哈。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把国家的宝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你就有。
1: 那当然，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学了一句话，我也想在这边分享，它叫做尽信书
0: 不如
1: 无书。
0: 对，
1: 好像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书就是书籍的书，尽信就是说我完全相信这本书，那我不如无书。哎，你会觉得
0: 矛盾，
1: 这个是一个矛盾论。但是他这样的想法，也就要回到我上个礼拜我要讲的那件事，一个高知识分子，一个高知识分子，你必须，我们也不要说高知识分子，就是我们一个成年人，你既然法定成为一个成年人，你就必须要责任跟义务，你要明辨是非。
0: 对，
1: 意思也就是说，有这么多的讯息跟这些资讯给你的时候，但是你一样，你依然要知道，如何的去选取，如何的去运用，如何的去判别、
0: 消化。
1: 对，而且每一个人进来的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我常讲说，文物的故事永远在流传，
0: 对，
1: 永远在流传，但一样，它永远也有很多的面，
0: 对，
1: 那一样，也不要认为它就是古文物，它只能代表古历史，
0: 所以
1: 其实它从新的角度来看，它能可以创造出新的生命跟新的价值，
0: 没错，对，所以那个古董在人间，就是活化每一样的这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刚才听到，其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那些成就，但是呢，还不必丢弃的那些老，可以说是老古董哈。但是这些古董呢，怎么样活出一个新鲜的样式，让我们可以领略到它里面的精神文明跟它的价值的传承。好让这些文物呢它可以永续下去。其实生命呢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些经典，这些经典可以变成我们很好的养分。就像那个我们那个明秋老师，明秋老师的家庭资源非常的丰富。他在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哇，他不只是他妈妈这边是泰雅族，他爸爸又是清康熙就来台湾，他的岳父也是安徽的空军在民国37年的时候来台湾，所以我觉得这种族群的大熔炉，变成他会可以传讲故宫文物的这些很棒的这个汇聚出来的养分哈，所以这些经验呢的传承都需要我们要有这样独特的眼光来挖掘，处处都是宝。
1: 嗯，
0: 所以你怎么样让故宫的宝跑出去？
1: 哎呀，于老师，你这样一讲，因为我每次常常都跟我的朋友讲，我们家早就是联合国了。
0: 嗯，对对对对对，
1: 真的哈，我们这个来自于四面八方，跟所有的好朋友一样。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都是家庭，还有价值，还有教育哈。
0: 对，
1: 然后各个职场上也都是一样的一个伦理的一个概念。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比较强调的都是在教育上面哈，这样子，然后这些文物啊，文物有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来。那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在 COVID-19 之前的时候，
0: 对，
1: 国立故宫博物院做了一个很棒的东西耶，你知道怎样吗？
0: 不能进去参观的，故宫都没有人去，所以就走出去。
1: 我们走出去一直是我们的目标，而且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直走出去是这样的一件事。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做的就是，我们以前会把国宝一样，不仅到小就是这些偏远偏乡原住民小学学校，我们也会到老。到什么？到安养院，对不对？
0: 对，
1: 到这个老人院，到各个地方去哦。这都我们以前在做的。但是我现在想，这个时段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很让我又更进一步感动的事情，那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我们总共将近有70万件，
0: 70万件，
1: 对。但一样，我们从里面哦，我们精选了所谓的国宝文物，好不好？因为我们建国100年拍的一部影片叫做《国宝总动员》。
0: 哦，
1: 这个总动员的男主角就是宋代的一个宋瓷定窑的瓷器，一个陶瓷娃娃枕。
0: 哦，
1: 由他当男主角。当他男主角，然后呢，跟他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玉鸭啦，宋代的玉鸭，或者是这个汉代的玉辟邪啦，对不对？然后做成一个好朋友，然后呢，来浏览什么？浏览这些国宝。那我们呢，就做了一个叫做《国宝动动操》
0: 哦。
1: 国宝动动操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0: 他们会做操，
1: 就是类似我们这个体育署有没有？体育健康署里面所谓的那个健康操。
0: 所以国宝也火起来。

0: 国宝他让他火起来了，那他火起来又怎样，知道吗？哎，我们不是自己人做哦，我们找了谁？我们找了职能治疗师来。我们透过了职能治疗师，然后来设计国宝的动作，然后我们精选了八件的国宝文物，然后来做这些国宝的动作，然后经过了什么？职能治疗师透过心肺功能，心跳每分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的确这一套操作下来以后，将近三分半或到四分半的时间，可以达到有效的体适能及心肺功能，而且还送神哦。对，而且还通过，
1: 所以跟国宝一起跳就对。
0: 对对。然后我们还帮他做了 MV， 还做了这个主题曲。我还要当演员，还要去拍，然后跟国宝一起拍，然后一样有全套动作，也有分解动作。然后现在一样全都无偿，在官网上，你老师你只要打国宝动动操，哎，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整套的这些国宝动动操，
1: 真的。
0: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样运用，你知道吗？我们运用在一样乐龄阶层。
1: 哦，
0: 老师，你知道乐龄是几岁吗？
1: 哎，就是我这个。
0: 没有，我们现在健康署规定的乐龄是55岁以上。
1: 哎呦，
0: 对，55岁以上，对，55岁就叫乐龄了，这样子。然后65岁。以上叫敬老，
1: 哇哇哇哇哇，
0: 这样子，所以国宝动动操呢，就是，哎，对，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嗯，对，对，我们特别派了导演，然后作词、作曲、音乐，对，然后配合了这个音乐，然后来做整套的国宝动动操。
1: 哎啊，所以那国宝干嘛？国宝展示？
0: 哎，国宝他就会配合会进来啊、哦。你看他现在做的，他一开始做的是佛祖的动作
1: 哦，
0: 然后再来要做什么？做这个毛公鼎的动作。
1: 哎呦，
0: 然后最后还有翠玉白菜。
1: 哎、
0: 引体向上的动作，这样子
1: 太有趣，
0: 对，
1: 创意，
0: 所以我们已经推了5年了耶，这样子，对，我们把它带到哪里去，就是带到所有啊，比方说我们合作就是士林健康中心，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现在还跟台北市联合医院合作，
1: 哎，没想到，
0: 对，
1: 这个
0: 你看
1: 有意义耶，哈，
0: 对，
1: 因为那个故宫里面呢，其实我曾经看过，它有那个。很厉害的中医的那个什么
0: 哦，
1: 身体的那个
0: 八段锦，
1: 对，而且有的什么穴道什么什么，
0: 是。
1: 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这些如果商人知道怎样用这个的话，他可以。
0: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国宝本来就是属于。这都是老祖宗的，
1: 对，
0: 它是属于所有人的，是属于大家的，只是你怎么去用，
1: 不是可怜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里有宝，
0: 对，所以就是我讲的嘛。华夏文明，中华文化，它是一个底蕴。
1: 对，
0: 你永远就是你一定要先学习。我上礼拜一直讲说要做功课，对不对？
1: 对，
0: 不然你凭什么能够明辨是非？
1: 没错，
0: 清清白白做人，对不对？
1: 对呀，
0: 一样。你就是要有学习。当你越了解了这些学习文物的知识，
1: 嗯，
0: 这是文物的知识以后，你才有办法再去创新。
1: 对啊，
0: 就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个时段要跟你分享的，就叫国宝动动操。哎，老师啊，真的耶！哦，我们当然先从邻居嘛，我们故宫就在士林嘛，我们就跟士林健康中心先合作。那果然就先找了55岁以上的这些乐龄的人哦，来过来，然后哎，经过了我们。10次的课程哦，10次的课程，我们还经过前测、后测，然后体适能的前测跟后测，从他上还没有上课前的体能状况、体适能的状况，跟上完我们国宝动动操的课程以后，哇，

0: 一个乐龄的长者体适能全部都正向的增加。
1: 哦，那我要来参加。
0: 意思也就是说，你除了可以来听来上课嘛，哈，你可以来听国宝的故事以外，我们还教你国宝动动操。
1: 所以听完故事以后，他就会另外有一个活动的时间，大概几分钟。
0: 哦，我们一般这样的课程设计有没有？大部分都是两节课，50分钟，50分钟。
1: 哦，
0: 那一样，你也不大可能说都坐在那边50分钟。
1: 对啊，对对，
0: 我们可能就会上20分钟的课。
1: 嗯，
0: 哦，我们就介绍，然后就介绍这件文物的背景故事，然后再来这件文物背景的故事，它要怎么来操作啊，哦，来运动。
1: 对，
0: 就像我们中小学不是常在讲那个，
1: 啊，
0: 这个健康康操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就教他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了哈，我们透过了国宝的故事，
1: 嗯，
0: 先影响到他，让他感动哦，这个国宝的故事，认识了国宝以后，然后再来做这个操。
1: 哎，
0: 对不对？哇，那就不一样了，
1: 真的更有 power。
0: 对，我们国立故宫博，我们的第一个呢的，你待会你看的话，第一个就是佛祖。
1: 啊，哦，
0: 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他是西元477年北魏年间的一座金铜佛。
1: 对，
0: 结果这个金铜佛呢，佛祖坐那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双手
1: 哦画圈圈，
0: 画圈圈，那个就叫做什么？那个就叫做背光，佛祖后面的光。就是我们透过文物的形状、纹饰、工人，然后让他了解认识了以后，对，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印，佛祖啊，
1: 哦，对，
0: 只会打两个印，一个叫做无畏印，无畏，
1: 不怕，
0: 不害怕，不要害怕，
1: 无畏，
0: 然后无畏印面向自己，也告诉自己有我在，
1: 手掌
0: 有我在，
1: 面向自己，
0: 对。面向自己，
1: 所以手掌先推出去。
0: 对，佛祖的无畏印是推出去，他要告诉世人，嗯，
1: 不要
0: 害怕，
1: 不要怕，
0: 不害怕。也有佛祖也是一个大无畏的精神来度化人家，
1: 嗯，对，
0: 哦，这样一个方式。所以你看，当他可以做出这个佛祖的动作的同时，嗯，也在做佛这个动动操的动作，
1: 也在练功了。
0: 对，也在练。但一样哦，我们都是经过这个职能治疗师的动作的设计，哦，包含跳跃，哦，魁星踢斗，
1: 哦，
0: 清代有一个这个珊瑚，哦，所做的魁星，哦，魁星踢斗，这是一个井盆里面的一个动作，然后他就要做魁星嘛，要跳跃踢斗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这很经典呢。
0: 对，魁星是什么呢？魁星就我们汤传的，就是他是一个读书人。
1: 嗯，
0: 好，他是一个读书人，然后呢，他只因为他长得其貌不扬，
1: 嗯，
0: 可是他一样，魁星踢斗那个斗叫才高八斗的斗，哦，对不对？其实他就有点像文曲星，
1: 哦，
0: 跟文昌君一样，
1: 对，
0: 那只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其貌不扬，所以屡试不中。屡试不中以后，后来他就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他就投河了。结果老天怜悯他，就派了什么鳌鱼，就我们讲的龙鱼过来了，好不好？那龙鱼过来以后，就把这个救上来以后，然后后来这个魁星就站在鳌鱼上，所以我们讲的独占鳌头。
1: 哦，啊，
0: 然后魁星手执有没有
1: 啊？
0: 手执这个梅花枝，啊，梅花是怎样，知道吗？一年四季第一个开的花，就是
1: 梅花，
0: 因此我们梅占先春。
1: 哦，梅占先春，
0: 梅花占这个过年的第一个，
1: 把那个春天的第一个位置就占住了，
0: 所以它也是第一个，对不对？然后那个梅枝上面呢，又形成一个北斗七星，
1: 嗯，
0: 然后最顶端的那一颗就叫魁星，
1: 哦，
0: 对，所以你看整个国宝的这个魁星踢斗是一个清代的珠宝的一个装饰而成的
1: 设计，
0: 对。但是你看，他背后给人家的勉励跟鼓励，哦，就叫魁星踢斗一样，我们就会认为他非常正向，
1: 对，
0: 然后就把他怎样用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国宝动动操里面，
1: 哦，让大家做这个动作，
0: 然后当他那魁。

0: 星在踢斗的时候有没有？他要跳跃嘛？
1: 对对，
0: 他要跳跃，哇，就设计进去。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翠玉白菜
1: 哦，
0: 我们最有名的翠玉白菜。
1: 真的？
0: 那翠玉白菜要怎么做呢？伸展
1: 哦，
0: 你知道吗？所有的这些健康操，包含你所谓的瑜伽也好，所有的任何活动，
1: 对。
0: 任何的体式呢其实都在做一件事，
1: 伸展，
0: 伸展，伸展，哦，伸展。所以翠玉白菜呢，就是你看翠玉白菜，白菜嘛，光合作用，白菜亭亭玉立。我们家的翠玉白菜很有名啊，对不对？亭亭玉立，长在一边，然后行光合作用，然后每一个人呢面向光明，面向阳光，有没有？然后做出伸展的动作来，左右两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翠玉白菜。那你就要想到翠玉白菜两个颜色，白色跟
1: 绿，
0: 绿古时候叫青色，就叫清清白白。
1: 哦，清清白白。
0: 当你想到翠玉白菜的故事，它是清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伸展动作，你就要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世人，我是迎向光明，我是清白白的做人。
1: 对对对。
0: 上面有两只虫，一只叫做
1: 宗
0: 师，一只叫做蝗虫。
1: 对。
0: 所以叫多子多孙。
1: 对对 对,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嫁妆。景妃娘娘
1: 哦, 哦，
0: 景妃跟珍妃嫁给了当时的光绪皇帝，希望女孩子家世清清白白，嫁到皇帝家，多子多孙。可是我常会告诉大家，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是多元的教育，怎么是女孩子清白？是每一个人都要清清白白，每一个人都要清清白白这样子。所以呢，你看，当你可以了解文物的知识，然后又可以体会做出这个国宝的洞洞操。
1: 对，
0: 我必须要跟老师分享，我们除了让乐龄的健康的长者体适能的这个功能都增强以外，我们还大胆的用在跟台北市北市联合医院合作。我们用在哪里？我们用在失智的老人身上。
1: 失智老人哦，
0: 是的，
1: 就带他做这个操。
0: 对，就带他做这个操，真的就带这个做这个操。因为连续重复，我们要的就是让他能够体验啊，能够活动，能够有反应。最重要的，我们的课程除了我现在这样在做，就是说为什么说艺术可以生活化的原因，就是说它不仅只是在让你认识国宝的知识以外，我们更让它变成的是一个健康的元素。
1: 对
0: 啊，比方我到了阳明医院的这些失忆，他在失忆在就失忆的长者，到那边去以后，因为翠玉白菜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嫁妆，吉祥嫁妆的意义。然后我就会问这些长者：“阿妈，你当初你嫁给恁翁的时阵，你有偌济嫁妆？”
1: 哦，
0: 哇！然后他本来，你知道这些就是生病的长者哈。真的，常常就是比较沉默的。
1: 对啊。
0: 可是，当你透过了文物，他认识了文物，你不要你来讲，由他来讲。
1: 对。
0: 我们常讲，故宫文物连接的是生命的故事。
1: 没错。对。
0: 我们把它延伸变成每一件生命的故事，透过这样子。让谁让这个阿嬷讲，他生命中的嫁妆。我跟你讲，我当初我一生我嘛无给伊提，你敢知？好哇，你做个真慢呢，哇，你就可以听到这些乐龄长者的趣味。
1: 话从前
0: 是，
1: 他就会想起来，然后就愿意说了。就说了很多你从来没听过的。
0: 对，然后毛公鼎，对不对？
1: 对，
0: 一口鼎，你哪有鼎？

0: 有点，我讲安尼阿妈，你拢煮什么菜？哦，我外口煮的呢，我煮什么菜哦？哦，安尼，我炖一只鸡，外口炖的安尼。
1: 哇，
0: 你知道吗？在当下，你知道这是我们在 COVID-19 之前就做的，然后 COVID-19 我们也没停。
1: 哦，
0: 我们真的要很谢谢故宫的这些研究员哈，还有这些大家和共同的这些承办人，这样还有长官也很努力的支持。
1: 嗯，
0: 然后他们真的一样哦，我们还用视讯的方式，
1: 嗯，
0: 课程没间断，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哇，
0: 我们还在做这件事。
1: 生命还在对话中，
0: 是，就说文物不仅是可以变成教育的故事，
1: 对，
0: 文物不仅是还可以普及变成一个国民的健康操，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后面，它可以连接
1: 对
0: 所有的不管老中青
1: 对
0: 的所有的生命故事，
1: 没错，
0: 透过文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1: 所以这个艺术治疗也达到了，然后呢传承也有了，然后呢让每一个人知道这个国宝原来都在，
0: 还可以活得健康，
1: 对，而且就在它里面就有那个国宝的印象，对，所以其实国宝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宝啊，那个没有用它就不是宝，要有用它就是宝，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1: 嗯，
0: 国宝没有说一定要在故宫，
1: 对啊，
0: 没有一定要在美术馆，也没有一定要在博物馆，
1: 对对，当然，如果说真正的国宝，它不能够在不同的温度上会受损嘛，
0: 嗯。嗯，
1: 有些国宝其实确实是要保护了哈，就是说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湿度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像现在，因为你说有数位，有数位化的话，你随时你展现都可以，
0: 嗯
1: 啊，可是要是像那些名画呀哈，那些就不堪了，你看这种天气湿气。
0: 所以当然了，您刚提到的那个是三大要素了，就是一个亮度，
1: 对对，
0: 一个亮度，然后一个湿度，一个湿度，一个温度，
1: 对，
0: 这个是所有国际级博物馆都要注意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每次都讲说唐衣呀，啊，我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把这些文物推出去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人是欣然接受，有一些人是会抗拒的，捏老口口的米给你哈，所以我每次讲说我在里面是糖衣，但里面不是毒药，里面是甜品，
1: 对对对对，
0: 就说好就包装嘛，包装就说这个就是国宝，好，透过了国宝的故事，
1: 对啊，
0: 透过了老祖宗的智慧，
1: 没错，
0: 然后每一个人来到了，不管你今天有空可以来到故宫，没有空，你也可以现在要学习的东西网络，而且你知道因为数位，我们故宫自从 COVID-19 以后也改变了整个的形态了，我们制作了好多影音
1: 哦，对对对，
0: 影音数位
1: 现在都需要
0: 影片，你只要打啊，刚讲的这个北魏太和年佛陀，哇，那个影音介绍，而且是我们的专家介绍哦，都是我们的研究员
1: 啊，
0: 就我们有个单元叫做故宫国宝故宫文物送到你家，
1: 哦，没错，
0: 当时就是为了要因应这个 COVID-19 嘛，你们不能来嘛，
1: 对啊，
0: 对不对？那我们就线上让你们了解这样子，
1: 到你家你就可以跟你的日常生活连结，
0: 对，
1: 你就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平常生活就可以慢慢提升。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呢，不知道什么叫美的时候，我们就粗糙、粗鲁、粗暴。哦，那其实有文化的地方，都是因为呢，有非常多这个美好的事物就在你的眼中，就在你的四周围。
0: 嗯，
1: 看久了，你就知道什么是美。要是你周围都没有这些美的东西，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领略。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意大利的人的设计很厉害，因为意大利从古到后现

0: 在啊，他们处处都是联合国的美好的文化遗产，不管是颜色啦，不管是设计啦，所以从小就是耳濡目染。所以我们国宝会走出来到你的家中，哇，那你简直是赚到了。
1: 我们也应该这样子讲啦，好吧，就说你只要心中要有不断的学习啦，
0: 对，
1: 你只要愿意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孤独，你也不是一个孤独的人，
0: 对，
1: 而且现在的学习的方式太多元了，也太多种了，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只要你愿意跨出来这一步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们不管谈到的家庭，不管谈到的价值，
0: 对，
1: 我们谈到的教育，谈到的艺术，谈到的我们故宫的国宝，其实这些都是随时都在你身边的生活点点滴滴。
0: 对，
1: 是的，
0: 所以生命就会缤纷有色彩。哇，今天很棒，非常谢谢吴明秋老师，对啊，来分享这个艺术生活化，然后呢，家庭呢，这个有美好的传承，
1: 是，
0: 然后呢，让家庭的文化素养、文化的气质不断的提升哈。那时间又到了，
1: 是，下次有机会的话，
0: 对，再来
1: 动动操，一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
0: 对，
1: 那也欢迎大家哦，真的，你们可以从我们的故宫的官网，
0: 对对，
1: 可以找到所有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学术的哈，不管是教育的，不管是艺术的，不管是甚至于是体适能的国宝动动操，全都在上面，应有尽有，欢迎大家一起来享乐学习，
0: 对，国宝就活化了，
1: 是的，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1: 也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大家，
0: 明秋老师来，
1: 也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0: 对，谢谢，好，
1: 谢谢，
0: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1: 好，感谢，也祝福大家，
0: 拜拜，
1: 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我们这个阿麦威呢，这是很久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多久，然后有用了多少很多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然后也都是古人他们流传下来点点滴滴的智慧。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智慧，就是这个俗语为。
1: 对，所以这俗语为哈，当然咱啊，咱的祖先是做智慧，啊，足济拢是用的，啊，拢是对生活的中间啊，因的经验，哈，啊，是因所体会的啊，来做这个俗语，啊，原来是迄个意思，总是啊，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迄、那个。迄个情形，迄个生活的情景，可能咱即马啊已经有一段落哈，有一个落差。总是迄个智慧，咱会当个捡起来用，迄个智慧会当下伫咱现今的状况，咱嘛是会当使用。
0: 好，所以有时候的确是只要看表面，就是它。字面上意思，但是有时候他可能还会衍生他的弦外之音，
1: 对，
0: 这个
1: 呀，
0: 就是看他累积多久。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两句我们平常应该可能都有听过的俗语。
1: 对，我想这是啊，咱一定啊一定捌听过，咱常常会听人安尼讲，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
0: 哎，对，尤其是那个打群架的时候，或是就是放学要闹人来的时候，对，阿昏小时候还有那种看 body 的行为，就是同学们会谣，不是谣传，就是传。就是大家修旧然后就会说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现在不知道中学生高中生还有没有这种事情，还是直接网暴这更不好。好，这个输人不输阵就是汉字讲，就是输人不输阵，就是我人输掉没关系，但是那个整一群的人不能输，输丁个判跨兵，就是一整群人一丁狼输掉了就不好看了，判跨兵就判跨兵，就是面子挂不住。
1: 对，所以这句话哈，跟迄个面子就有关系。对，所以这句话的来源嘛是真有趣味，嘛是真趣味。这就是讲到啊，以前庄卡啊，就这拢会有迄个拜拜，特别是到古历的七月，对，就是
0: 中元节，
1: 中元所以就这庄头拢一庄一庄拜拜，虽然不管你这口罩有拜还是无拜，总是都已经有一个风气，就是讲在迄个时阵，因为是闹热。所以呢，因就拢请朋友亲戚来处理食饭，
0: 食老热，
1: 食老热，对，迄款情形人叫做食老热。
0: 有阿芬小时候有遇过，
1: 对，我譬如较早住伫家己的时阵，嘛是吼过来朋友拢请去因遐较庄卡，因的庄头去遐食。
0: 老
1: 热，
0: 对，这名词很可爱。
1: 加
0: 老
1: 热，
0: 老热怎么吃，或是老热吃什么？对，通常就是庙会啦，或是中原普渡，然后或是某个神明生日， 那那就是在庙埕前面就会办这种流水席。
1: 对，好、嗯哦、啊，这因为这一钟头一钟头哈，哎、哦嗯，所以就已经变作一个一个啊、一个习惯哈，哎、嗯，也、哦、是哎对，所以就是讲，不管你这家口有拜还是无拜，拢、嗯、会办的。
0: 嗯，
1: 哦、啊，普通的庄卡哈，哎，庄卡拢有真济。

0: 门口店啊，啊是那无门口店，哎，就是伫路边，
1: 对，
0: 嘿，对，吼，啊，所以啊，所以这口罩办几块的，
1: 啊，
0: 迄口罩办几块的，拢看个清清楚楚，
1: 对，都看得到，
0: 对，哦
1: ，A 家，哦，五桌。然后 B 加十桌哦，B 加出了钱比较多，
0: 对，好，还是迄个就代表，唔那靠钱，可能啊，你的
1: 人
0: 你的人民，对，你的人民较宽，
1: 对，
0: 好，对，哦，这拢有足侪代表
1: 啊，
0: 对，所以啊，所以伫这个时阵的足侪拢是 B 高，好，对，哎，恁家五桌，安尼我就爱。给两桌啊，对，我来办七桌，办八桌。
1: 啊，那要中破菜都同一个啊，才价钱才会一样，不然我请的可能是这个好太鼎泰丰的小笼包，然后那一个出的可能是这个老爷饭店的。中破三
0: 条，真啊！阿芬吼，起来做做迄个裁判吼，一定就是啊，搁较准确啦吼。不过总是咱在看看啊，普通就你一看去拢是啊，规道咱普通拢要算规道的，
1: 对，
0: 吼对，较无看讲啊，你到底食的有青草啊无？
1: 对，那个料理
0: 的是什么？吼，因为食了拢哎，那一个上桌都拢食了去。
1: 对，
0: 吼嘿，在迄个料理的。较无虾米比较啊，哈、
1: 嗯，
0: 嘿，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讲，我那是舒服一个人，
1: 嗯，
0: 好，可能啊，因家啊，这是咱的庄头的大财主，我属于无紧，嘿，因为迄是大财主嘛，我属无紧，对，唔免比，唔过那是厝边头尾，哈，拢差不多交交啊七八桌十桌。啊，我哪会使输人？对，我当然至少我嘛爱十桌、十一桌安尼，吼对。所以这就是输人，输一个人无要紧，袂使输拢总。
1: 哦，所以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这个锦校锦赛不行。好，所以这个是团体哦，这是要看团体的面子，然后所以就是团结力量大了。这也是可以引申到这种你个人力量不大没关系，但是你要群众的力量一起来卡北拍跨饼。
0: 所以这个哈，这个其实也是会当这句话看起来来讲啊，表面你安尼比较哈，实在是无必要啦哈。不过咱这个时阵，咱也是把这个情形用在要鼓励一个人
1: 啊，
0: 讲哎，无要紧，咱即马走较路尾无要紧，哦，咱搁较拍拼一个，咱就会走进前哦。嘿，对，嘛会当用这句话来讲哎。输人唔输阵咯，输阵歹看面，拍拼哦，所以咱就紧走，
1: 对，
0: 紧去拍拼嘞。
1: 我们继续累积，
0: 对，
1: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
0: 对。
1: 乌龟可能看起来爬得慢，但是我们就是勤能补拙，把它补起来。
0: 是，所以赶快的一句话哈，嘿，咱嘛是会当用在好的方面，
1: 对，
0: 甲人鼓励，
1: 没错，
0: 哈，对。
1: 鼓励人可以继续努力，
0: 对，好，所以那是伫鼓励人的时阵吼，我想筋骨都有够啊，好，对，好，输人唔输阵，输阵敢有影，一定得歹看面，不一定啦，
1: 哈，
0: 不一定，对，好，所以，输人唔输阵，哈，对，所以咱得
1: 鼓励的，
0: 用这鼓励人
1: 前半句，
0: 对，
1: 够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句讲了什么呢？
0: 第二句咱嘛是常常听到，七月半啊，唔知死活。
1: 这个可能我们很久以前也有提过啦，聊过哈。那七月半啊，刚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板德的时候，也有讲到就老练嘛哈。中原普渡的时候就七月半啊，七月半是指中原普渡的这个时节。啊半啊，啊，七月半，啊，七月半的鸭子，唔知死活。
0: 对，
1: 为什么？
0: 对，因为七月半哈，嘿，

0: 不是猪哦，
1: 对，七月半哈，拢会抬鸡抬，拢会迄个，拢会抬啊，
0: 牲畜，
1: 牲畜，嘿，啊，牲畜有足侪拢是猪公啦哈，哎，来大只猪哈，啊，毋过鸡鸭
0: 也有，
1: 因为你可能
0: 看你养什么，
1: 不是。你那猪公，因为猪公足贵啊，哈，足大只，足贵啊，哈。
0: 那个给大财主出。
1: 对，啊，还普通啊，可能是大财主，啊是讲一个公司，啊是一个机关，哈，系因为这样。不过咱啊人家厝哈，可能你啊一只猪公，你嘛排，你嘛食未了哈。对，普通拢会改抬鸡抬鸭，系对。啊，所以一只就是讲哦，七月半的鸭，哈，对。已经时间到啊，用要哈，因为你普通是你就饲掉嘞嘛，搁饲嘞为着要七月半要来采，啊，所以到七月半的时阵，这只鸭要唔知呀，连咪都要互人掠去抬，好啊，所以搁逐工底下欢喜，
0: 也不错了，对，好，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1: 对。对所以这个
0: 不知死活，
1: 对，你唔在死活，就是讲你对你的环境，还是你对迄个危险哈，迄个危机感哈，你拢无，
0: 没有危机意识，
1: 对，无危机意识，
0: 哦，每天就是吃睡，
1: 嘿，
0: 吃睡，
1: 好，
0: 然后
1: 每日安尼快乐过日子，
0: 不知道这个中元时节快到了，我就要没命了，
1: 对，好。对，这句话哈，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哈，定定啊，好大人啊来念，哦嘿，你得爱较俭嘞，唔通有钱就拢开了了，嘿，你吼有钱就开了了，你拢无存后，你实在是七月半啊，唔在死我。你拢唔知以后的日子要安怎过？你即阵有钱，你阁无俭起来，你阁拢总开了了。
0: 这比较像美国人，他领的是周薪，我就当周花，当周领，当周花，因为我不一定知道我下个礼拜还有没有。但是华人的确在储蓄方面，就。比较有心得，就是要未雨绸缪啊。
1: 对哦，
0: 所以就现在有多少，我就规划，多少可以花，多少要存起来。
1: 对哦，
0: 那长辈们就会提醒说，你不要一有钱就花光光。那现在很难哎，这个月光族越来越多，有的还不止月光，还要预支，
1: 还预支对。卡在撸来撸去
0: 的呢，这个时代的不同，
1: 对，
0: 但是也的确啦吼，七月半啊，唔知死我，真的是有比较多提醒吼，因为不要看不清楚可能现在的时局变化、国际情势，这都跟我们的经济是有关系的，不能唔知死我。
1: 所以你就要哈未雨绸缪，你要量早来做准备，哈，唔通到时到啊，得行拢无
0: 啊，
1: 对，
0: 好，所以表面上其实当一只快乐的鸭子也不错，但是这句话衍生出来就是要让人哈有一这种警觉心呐，哈，居安思危啦，不要就是结果戆。
1: 唔通啊，安尼六天，
0: 虽然是需要有赤子之心的，但是还是要危机意识哦。
1: 对哦，
0: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话，我们平常其实应该是多多少少都很常听得到，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出处，
1: 是，所以我们可以用在好的方面，对，
0: 好，所以再来熟悉一下，
1: 来，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
0: 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这个汉字是说，就是你如果要输给人没关系，但是不要输给一群人。
1: 对啊，
0: 或是我这一群人不能输给你那一群人。好，那输丁潘化平就是这一群人。

0: 输掉了就不好看了，面子挂不住了。
1: 嗯
0: 啊，但是衍生的就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啦，吼，就是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我们还可以这个团结力量大，让大家一起去努力。好，第二句，
1: 七月半啊，唔知希望。
0: 七月半啊，唔知希望。这个七月半是指这个中原普渡的时候，就是农历的七月半，是农历哦。然后，因为这个农历的中原普渡，就是会有很多的祭品，那祭品可能有鸭、有鸡、有鱼、有猪。那这个啊，唔知希望，就是他这个很乐天的动物家禽哦，那就不知道自己就是死期将近还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吃跟睡好，那这个意思就是不要不要没有危机感好，所以用这个动物来比喻人，我就是延伸，就是人的生活是需要有一些警觉性的。
1: 是，
0: 好，这就是今天熟悉的熊一伟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天都平安健康。当然不是只有祝福今天了，而是每一天梁慧祝福您都平安健康喜乐，祝福您呢，在生活当中总是可以充满幸福的感觉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心障碍者他们的每一道的服务的内容，特别是心智障碍者啊，包括呢他们从小开始的一些早期的疗愈的需要哦，同时呢他们慢慢成长之后在学校教育的需要，以及他们成长之后他们的成人阶段，他们在工作上面，在他们的生活重建方面哦，以及他们整个全人发展的方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节目的报道跟在这样进行这样一个系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在关切着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在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希望可以报道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我就发现呢，在我们社福机构里面呢，有一些默默做事的一些社工的一些人员，一些特教的一些老师，一些复健师、心理师等等，他们真的是用爱来关心这些特别的孩子、哦、那梁慧有一句提出来的 slogan 啊，那这个 slogan 呢是在我们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这个频道当中的一个 slogan， 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啊。那在这里呢，独特的朋友拥有一个独特的空间，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就是我们Nice Media 呢那时候在设计这个 Stars Radio 心中在广播网的时候，这样子一个理念。那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是在 Nice Radio 播出的，同时也连播在 Stars Radio， 所以呢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是在这两个频道都可以收听到的。那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来呼吁哦，就是独特的朋友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条件，其实呢当我们不要用一个障碍的角度，虽然说他们看起来是有障碍的，可是因为他们是独特的，所以我们就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成长。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权利哦，因着他自己的需要呢而被服务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哦、所以我想心路基金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在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一个内容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心智障碍者他们的生活重建。生活重建的这个概念呢，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没有听到这种所谓的障碍者生活重建，就是比方说像盲人啦、啊、什么盲人他们呢要生活重建、啊、本来是看得到的，后来看不见了怎么办呢？那就要生活重建，要重新再训练。或者我们有印象中啊，可能像一些更生少年呢、啊、他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中途之家，或者是像一些独特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需要生活的重建。甚至我们说像有一些失婚的妇女啊，哦，他们可能早期呢在家庭当中专心照顾孩子，后来失婚了，他们可能没有一技之长，或者是他们需要生活的一些成长，或者是他们需要职业训练，他们需要社会适应等等的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想到生活重建就是想到这一些类型的人，但是其实对于心智障碍者，他们要进入到社会，他们也会需要生活。
1: 现在很多的服务对象啊，他们也会有手机，那可能在家里就使用手机，然后就晚上就不睡，变成他们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这样子。那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状况的一群人，那当他真的哪一天他真的想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作息没准备好，哎呦我太喜欢玩手机了，我等等的问题，那家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一时之间去调整他，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调整他。所以我们就发现有这样一群人，很可惜，其实他具备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能力，可是却一时没有办法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他都会跟我们讨论说，哎，我的孩子在家里啊，有一天我老了啊，他什么都还不会，可能连帮自己照顾好一点，然后可能弄个吃的给自己都不会，那我老了怎么办？对，
0: 其实有些所谓心智障碍或智能障碍的一些孩子，其实他们是比较轻度的，其实他们并不是就是那么严重的程度，某些时候或许他们如果多一点训练，他们就可以学会生活自主嘛，是不是这个概念？
1: 对对，就是多一些训练，他们也许能够自主把自己照顾好一点，那不管是在父母或者是未来的兄弟姐妹的照顾上都会比较好。对，然后再来当然也有学者做了一些研究，研究就有发现其实

0: 在智能障碍者啊、自闭症啊这些障别，生活重建是他们的第一个的生服务需求。
1: 嗯，
0: 可是过去在我们的服务上，其实这块是比较没有在否智心智障碍类是否中途致残的人。
1: 嗯，
0: 因为心智障碍也有些不是中途才致残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心路就是在这样子的缘由下，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机会给他们，所以我们就去跟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申请了这个案子。
1: 嗯，
0: 对，那也很谢谢新北市政府给我们这样子的经。会还可以做这个服务，
1: 嗯嗯，所以这个服务的对象的属性呢，是包括哪一些？
0: 基本上爱从中心是一个综合障别的，所以其实是什么障碍类别都可以收。那当然，因为心路的背景，所以其实我们服务对象都有合并心智障碍的。那我们就是收案的标准，大概就是15岁以上。那他可以配合我们是全日型的服务，我们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中心，包括晚上都住在那里的。
1: 嗯，
0: 对。那他可能没有法定传染病啊，他现在暂时的状况是不会有攻击或伤人的状况，他就可以来经过我们的评估来接受我们的服务。
1: 嗯，所以要在里面住多久的时间？
0: 我们的服务期程原则上是2年，那当然不是每一个都2年。
1: 嗯，
0: 对，又会看他的目标。像我们曾经有一个服务对象，他只是因为从来没离开过家，他考上了大学，
1: 嗯，
0: 然后他需要去外面住宿，家长就很担心，就把他在暑假期间送来。
1: 嗯，
0: 我们紧急训练了他有一些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他就去念大学，现在也毕业了。
1: 嗯，所以这样子的爱从中心，它就是要让住进来的这些学员可以补上他所谓社会适应不足的能力，
0: 是
1: 让他可以适应社会。那适应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呢？
0: 嗯，其实每一个服务对象他的需要不一样，每一个家庭他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关注服务对象他的想法、他的需求以及家庭他们的期待。我们会一起来讨论每一个服务对象他需要什么，然后我们给他什么、教他什么、支持什么。
1: 通常会是达到哪些标准？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叫做生活重建啊？
0: 如果说我们以一个就业、外出就业自立的孩子来举例说明的话，那当然他基本的人际应退啦，哈，那他至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那他可能要具备基本的工作能力，或者知道自己至少要做些什么工作，那当然家人那边也希望可以给他一些在工作上后续的支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共同去思考的。
1: 嗯，是。那请问我们这个可以在爱从中心在那地方可以服务，就是一个阶段，就是同时可以服务多少人？
0: 哦，我们中心啊，最多可以收容60个服务对象。
1: 嗯，
0: 对，那我们中还有6位是提供给那个家防家暴箱，就是特殊境遇的孩子，能够他的家里是他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他来到我们这边一边学习，然后也让他有一个保护的地方，所以最多收60个。
1: 嗯，
0: 是的，
1: 是，我们想要了解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重建呢的一个机构当中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帮助这些孩子可以重新适应社会嘛，然后根据他个人的状况，然后量身打造一个系统。但是因为你们有很多障别，那障别可能一定都合并很多很多，包括哪一些障别
0: 啊？我们中心障别真的很多，可能是智能障碍，可能有些有自闭症，也有强迫症的，那也有精神障碍，那也有罕见疾病的，也有肢体障碍，然后这些障碍也许都不是单一的，他们可能是过动加智能又加自闭，好，或者是过动肢体又加什么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中心的障碍类别很多。
1: 嗯，那这些在当中照顾的老师们哈，这要很有爱心、耐心哦，而且还要很多人力耶。那这部分的话是怎么样有办法可以照顾这么多的需求的学员呢？
0: 其实我们这份工作对工作人员来说是蛮有挑战的，因为我们是比较是会转型的，是流动式的，所以我们常常会需要面对不一样的新生进来，然后有一些学生要出去，那老师也要做调整。那当然我们心路本身对于工作人员的一些专业训练上一直都是很扎实的，然后每年都有一定的课程在提供工作人员。那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一个职场大家会愿意留在那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同才之间的一个情绪跟心理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然后大家共享一起讨，我们经常讨论个案的状况，一起集思广益，看看用什么。

0: 么方法可以再来调整他们，或者是鼓励他们。对，我们都是这样子一直彼此支撑下来这样。嗯，
1: 但是这些人力的话，就是我所了解的，好像其实目前政府在这种支持这些特殊机构的这种所谓的人力啊经费上面所谓的补助什么也是很有限的嘛，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可是你们所需要的人力是远远大过这些补助的。
0: 是，所以其实在基金会这个部分在我们的一些我们每年需要评估的人力以及需要向外募款的金额都是蛮庞大的。对，那政府那边他们其实不同的服务有一定的人力比例。那像我们是生活重建中心，我们重建的部分就是一个老师要带10个到15个。对，那当然如果我们有服务到比较有特殊行为的孩子，这真的是有困难啦。所以我们自己当然会自己多聘一些人啊，当然也希望政府那边再继续支持我们。那新路这边我们也很积极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服务，来认同我们服务，更多人来给我们资助这样子。
1: 是。好，那我们呢现在我们要来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品龙来聊一聊天啦齁。品龙呢他是我们的这个在爱宠中心的学员齁，是我们的服务对象。那品龙呢他本身是比较临界啊，比较轻度的这种等于说心智障碍的孩子，但他看起来就是个训练很好的孩子哦。那在今天呢，我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你住在这个爱宠中心快2年了嘛，哈，你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来跟我们说一下。
2: 我觉得。我学到怎么打扫，怎么煮菜，然后怎么还有代工。
1: 哦，你学到了怎么打扫跟煮菜，还有代工。是。好，那你跟梁慧姐说说看，打扫呢？你呢？学会了打扫的什么？
2: 扫厕所。
1: 扫厕所。还有呢？
2: 然后扫厕所，还有。还有
1: 扫厕所。那我们扫厕所，然后还有呢？
2: 擦桌子。
1: 擦桌子。那你喜欢扫厕所吗？喜欢啊。哦，那很不容易耶。哦，一般人都不喜欢扫厕所哈。那呢？扫厕所，然后擦桌子，然后扫地拖地，有学到吗？
2: 我都会啊。
1: 你都会啊。你都会。那如果让你呢一直做打扫的工作啊，你会喜欢吗？
2: 我做。
1: 你做啊。你喜欢做啊。
2: 在这种菜上我都做。
1: 你都做啊。好，那你煮菜你学到了哪一些，煮哪些菜呢？
2: 意大利面。
1: 意大利面。
2: 猪肉烩饭。
1: 猪肉烩饭。
2: 还有我自己还会烫一些青菜。
1: 哦，烫青菜。烫青菜。OK。好，那在爱宠中心啊，你什么时候你在你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开心的？
2: 跟朋友跟我的好兄弟聊天很开心。
1: 哦，好兄弟聊天很开心。在那边有交到好朋友哦。
2: 有。
1: 有啊，有几个好朋友。
2: 很多。
1: 很多啊。很多。那你从爱宠中心学了这么多，对不对？那可是我们除了煮饭打扫之外，那如果说我们以后要自己生活的话，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会更多东西才能自己住啊。对不对？
2: 对。
1: 那你有学了哪些东西可以将来要自己住的，觉得可以学到的？
2: 工作。
1: 哦，要先找到工作。然后自己住的话呢，可能会要自己就是可能叫你去这个搭这个公车啊，搭捷运啊，什么这些都会吗？
2: 我会搭公车。
1: 啊？
2: 可是我不会搭捷运啊。
1: 你会搭公车？哦，不搭捷运。哦，搭公车，所以你会自己搭公车。
2: 因为我之前有去过那个金国菜啊那边画画。
1: 画画

0: 哦，所以你还有学画画？
1: 是这边打发时间呢、
0: 哦，
1: 啊，因为在家里盖无聊，没事做，就这边画画。
0: 哦，所以你自己坐公车去。
1: 嗯。
0: OK，那有时候我们呢也要去买东西啊，生活的卫生纸啊，然后我们可能需要买一些衣服啊，什么我们用的东西，这些你也都会吗？
1: 衣服都是人家，可是我妹朋友送给我。
0: 哦，朋友送的。
1: 嗯，
0: 嗯，好，那你如果说想要买什么东西，你平常会自己去买吗？
1: 很少
0: 很少，都是人家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淑涵主任，他来跟我们谈谈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那爱从中心呢，它就是全台湾首创的这个身心障碍者短期生活重建的机构，让他们要进入社会之前在这地方做一个训练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补足他们不足的能力那我想在这地方来请问一下张淑涵主任，因为你们要用2年的时间来改变这个服务对象还有他们的 家庭成员的所谓的世界观这是什么叫做世界观呢？
1: 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关注到的只有我们生活上发现的问题，有时候会忘记看到外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会希望借由生活重建这样的服务，让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还有更多的可能，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是可以更丰富，然后他们可以做出更多我们原本没有想象到的事情。所以这些是我们很希望在跟这样子的服务中跟家长合作，让他们能够看到的。对，
0: 那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嘛，
1: 是。
0: 那您是跟家长在谈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的或者你怎么去观察这些小孩他可以做到什么？
1: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其实我有个印象，有一个服务对象来然后他家人呢对于他的沟通方式都很不能接受，所以他在家里常常跟家人吵架。
0: 什么叫做沟通方式不能接受？
1: 比方说他会有一些很幽默，他自己觉得很幽默的方式但家人觉得他答非。说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有个老师，他的名字叫嘉诚，对，然后来了，我就跟服务对象介绍这是我们的新老师叫嘉诚。然后那个服务对象说哦，夜间嘉诚。他就讲了夜间嘉诚。对，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很幽默，然后他想了一个方式去帮助自己记住这个老师的名字，但他的家人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去理解。

0: 还会觉得你怎么会人家在介绍老师啊，你讲夜间加成啊，这是有什么关系？那你这样对老师有礼貌吗？有尊重吗？就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出现。那像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就会去跟家长沟通说，哎，因为他的特质啊，因为他记忆力没有很好，所以他可能他去联想到这个方法，帮他自己记住了这个老师的名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其实也不用这么严肃去看待他这件事，那甚至当场老师也觉得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没有问题的，不会不尊重或什么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过程，在跟家长服务的过程都是一点一滴的。对，有一些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发现，我们告诉家长，那家长也会把他在家里的一些状态告诉我们。对，那我们会从中去协助，也许去了解服务对象的想法，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家长也许他能够理解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出一定的方法来协助。
1: 那你们观察这些在你们当中被服务的对象哈，他们比较需要重建的一些能力是哪一些？
0: 其实，因为应该是说来爱穷寻求服务的服务对象各式各样。对，那基本的哈，当然我们会从他最需要的基本的开始，比方说，如果这个服务对象他的生活自理、生理清洁不是很够，我们当然一定会先加强它这个部分，因为这跟健康有关系。对，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清洗干净或者是照顾好的话，对，这会比较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会从这个部分开始。那当然如果这个服务对象他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具备的，那我们就会去看他需要是什么，也许他是情绪控制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知道我现在自己是什么情绪，然后我不知道我怎么疏解，或我怎么告诉人家我现在有这样的情绪是来自于什么，那这个当然就进展到人际沟通。对，或者是他可能觉得他的生活他有他的想法，但他被家人都做了决定，对，但他又不敢跟家人做表达，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协助他来重站在家人的角度看待，说为什么家人什么都帮你决定了，对，那你自己想要决定你应该先做出什么让大家人能够放心，比方说他想要自己出去玩，但家人就看到他过马路的时候常常是没有在看红绿灯，没有在看斑马线，那家人就不可能让他自己出去玩，对，所以也许我们就会来这个之间做个沟通，对，然后来带他协助他在交通训练上提升，然后让他可以完成他自己想要自己决定的这个出去玩这件事情，对，所以是各式各样的个案，有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策略跟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
1: 是，确实很有趣啊。其实有些部分，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啊，那个也要教吗？洗澡也要教吗？过马路也要教吗？可是对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是需要教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生活重建，因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需求啊，那能力不到，那没有人教他真的不会，
0: 是，
1: 所以我们不要理所当然的觉得他们就应该会啊，家长也并不了解说孩子这个部分需要教导，
0: 好，
1: 所以我们在生活重建当中就可以从很多他们的所谓还没有发展出来的能力当中去设计嘛，
0: 是，对，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发想，希望可以让他们能够展现出更多的不同这样子。所以像曾经我有一个印象啊，有一个服务对象啊，当时来我们中心的时候，那他那时候是综合职能科毕业了，那毕业在
1: 家，等一下，综合职能科是高职下面的一个
0: 一个，对，那综合职能科里面大部分就是心智障碍类的孩子在就读，那他那个时候毕业了之后呢，然后一时因为状况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工作，但其实他能力是不错的，那就只能先在家，那家人就是也忙于工作啦，对，那他的家庭状况是好的，社经地位，家人社经地位也是高的啦，对，那但是只是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照顾他，所以他就在家，然后每天就自己去买便当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把自己吃到100多公斤，对，那来到我们那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哎，其实能力也不错啊，怎么会是现在看到这样胖胖的，然后什么都不想做，他只想再待在家里看电视啊，玩平板这样，对，然后来的时候他就会一直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对，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厕所？我现在可以喝水吗？他就很没有自信，什么事情他都要问我们，对，然后他也很喜欢，不管别人在做什么，他想要问什么，他就冲过去说，老师我现在可不可以怎么样，对，但他没有在管别人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对，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他如果去工作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别人在讲话他插话，然后他最多的频率是一个小时可能50分钟、60分钟会问我们10几20次同一句话，老师你今天好吗，问你10几20次，那他到职场我想同事应该都

0: 会受不了。
1: 嗯，
0: 对，那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当时就原本用口头跟他讲，后来发现哎、欸、效果其实不太好，跟他口头讲完之后，他还是来问了。然后我们老师们大家就很头痛啊，就集思广益，我们就想到说，哎、欸，还是我们跟他讲好有几次，你可以一天问几次，然后用讲的还是不行，最后我们做了牌卡，比方说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3次，会有3个牌卡，然后我们每个老师身上都有3个牌卡，所以就等于我们每个老师每天可以被他问3个问题，可是我们中间很多老师，
1: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给他卡片，
0: 对，
1: 你要问问题之前你要拿出这个卡片，
0: 对，
1: 用完之后就没有了，
0: 对，每个老师都有3张卡片，你只要问完一题，我这张卡片就没了，我就剩2个，嘿，那你可以至少我们每个老师一天只会被他问3次。对，那他也慢慢的就学会了说，哦，我这个老师我只能问3次哦，那我要想好我要问什么，不然我问完我就不能再来问这个老师了。对，所以后来慢慢的他问的次数啊跟频率也就都变少了。他是后来我们最好的时候，他一天呢、啊、一个问同样的问题只会问2次，嘿，从1小时10几20次到一天只会重复问2次。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当然工作人员在过程中也是很有耐心的在引导他，好，然后提醒他这样子的事情。对，
1: 像这教学的设计啊，就真的是很重要啊。
0: 是，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呢，在带这些特殊障碍的孩子的老师，特别是心智障碍的老师，都要很有智慧，有很大的创意哦。
0: 是，
1: 然后要想尽办法让他们能够学会。
0: 是是。
1: 然后也需要用很多的辅助的一些教具啊、工具啊。
0: 对。
1: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我刚听你那样讲，他用卡片的方式来训练他，限制他发言的这种次数，让他养成一个规律的习惯，哦，讲话之前要先想一想，哦，不能够一直插嘴，哦，不是无限上纲的这样子打断别人，像这样的很具体的这种方法，对这样的孩子就有用。
0: 是是，对，就像插话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先从陪他演练怎么样说，怕到别人讲话，你想讲话，你要怎么办？我们就教他，你要先站在旁边看一下，然后跟人家说，哎，不好意思，看看人家有没有办法要停下来听你说还是什么。对，我们就这样陪他反复的演练，后来他就知道，原来我要在旁边先等一下，然后看看人家。好，然后人家有没有给你回应，你再继续看要不要继续发言这样子。
1: 是，这其实就是我们特殊教育的价值。
0: 对，
1: 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孩子觉得很难教的小孩，或是他都学不会的孩子哦，用一些特殊方法让他学会。
0: 是，
1: 其实在生活重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针对不同的大孩子的需要嘛，对不对？那你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哦，那但是服务对象他们就是这个个案的里面，他从家庭哈，然后进入到你们的这个机构，生活重建机构，说他还是得要回归到社区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些孩子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固定，就是你变了一个样子，他不会，他现在学了这一套，
0: 对，
1: 可是换了一个环境，他就不会了，
0: 对。
1: 那社区进入社区之后，可能跟我们在生活重建中心又不一样，
0: 是
1: 生活的环境又不一样，他所面临的处境又不一样。那怎么去转换他们这个部分？有没有会不会碰到这种很难的状况？为什么我这么问呢？是因为这些孩子在进到生活重建中心之前，他们可能也接受过非常多年特殊教育的训练，在学校里面也被老师教了，可是他也还是会有一个落差，所以进到重建里面，那重建这地方的训练要怎么样减少这样落差？因为他还是得要到社区，又都不一样啊。
0: 是，这也是我们爱重中心为什么我们在这整个服务的设计上来说，我们会让他是全日行，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重视社区适应？我们每一周都一定要外出。对，然后我们的服务对象6日是要返回家里的。对，那他晚上住在这边，就是为了延续他白天学会的东西，然后他晚上可以住在这边，可以自己用。因为我们也发现，我们之前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教会了他，比方说洗碗，可是回到家，家人总是就帮他完成，或者是他就耍赖，所以他这个技能他没有办法延续回家里。对，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变成是全日行，让他白天学会了，晚上在我们楼上家园住的时候，他是可以把这些技能展现。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当时设计就已经有想到的啦。对。
1: 是。那在这些孩子的这个 个案的故事当中，还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印象中哈，我们有一个小女生，然后她是。

0: 弱视，他的视力很不好，然后他
1: 也有心智障碍吗？
0: 对，也有心智障碍，我们中心都是合并的，也有心智障碍，
1: 所以一定是智能障碍，但是又合并一些其他的病症。
0: 对对对，
1: 哦，
0: 对，然后他是弱视，所以他就会有些东西他其实是看不清楚的，对，可是他有一个愿望，他就想要自己回家。不要每次都是爸爸来接，他想要自己坐公车回家。那我们可以想象吗？一个弱视，他其实根本就看不是很清楚，更何
1: 况 家人会很担心吧？
0: 对对，家人很担心，所以他这个愿望啊，一年又一年的告诉我们。刚开始第一年，我们也只是想说，好，没关系，我们就借由我们在社区适应的时候，让他去坐公车，然后知道哪些位置比较安全，要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就这样而已。但后来发现他这个愿望很坚持，他就很想要做，我们就一直想说好，那我们怎么帮忙他。对，那当然家长那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一步一步的。那当然刚开始我们老师先用 Google 地图带着他去看从中心然后走到捷运走到公车站的那个整个路的道路状况，先用电脑的方式带他看，然后看完了之后就接着就带他真的实际去走。然后刚开始是老师跟在旁边走，后来老师可能离他1公尺的走，两公尺的走，3公尺，就是越来越远的这样子看着他走。一次有一次的训练，先把他训练会到了公车站的站牌那里。好，那家长发现他可以到站牌，家长好像放心了一点点哦。对，是，但是接下来他要上公车，他不可能站在站牌那边，就会公车会停下来。对，但他又看不到站牌，就是他看不到公车的号码嘛。
1: 对呀，
0: 那怎么办？对，那怎么办嘛？但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后来我们想到一个方法，好，既然他看不到，那只好让人家看到他。对，所以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张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他要坐的公车803号。对，请停车，这样写803，请停车，这样。对，那刚开始啊，你想哦，我们叫他在站牌举着这个牌子的时候，其实他说，哦，很丢脸呢。对，他也会觉得很丢脸，所以当时我们又跟他沟通，我说那你看不到啊怎么办，对不对？那你只好让人家看到你啊，不然你会没办法上车。所以然后老师就陪着他去举，对，老师陪着他去举，让他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好丢脸，这只是我们需要人家的帮忙，人家也会很愿意帮你。那后来慢慢的他真的就把那个牌子举起来了，
1: 是，
0: 对，那公车司机真的远远的看到牌子，或者是看到牌子，或者是旁边有同样在等公车的人看到他举这个牌子，知道这个孩子需要支持，对，车来的时候也会帮他拦车或什么，对，然后他就举了这个牌子，对，那牌子就上来了嘛。那他可是他讲话又不太清楚，他上车了之后要跟人家讲要到哪一站下车，人家可能听不懂。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想糟糕了，上去了之后不知道怎么下车。好，我们就又想说在那个牌子的背后把他要下车的车站牌写好，他一上车就把牌子反过来给司机看，在那边下车，请司机叫他，他就牌子给司机看。那司机其实我也很谢谢很多很棒的公车司机，其实他们真的就这样支持了他。车站牌一到，他就叫了啊，什么什么站到了，要下车了，他就下车了。对，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一个关卡。那当然，从下车之后要再回到家的那段路一样，我们就又要再陪他先看 Google 地图，一步一步走，然后1公尺的距离，2公尺、3公尺，这样一步一步离他越来越远的看着他。走正确的道路回家。对，我们那时候真的让他放手回家的时候，爸爸超紧张的，爸爸整个人就是在站牌等他啦，沿路这样子骑摩托车，很怕他出事。对，结果后来爸爸跟丢了，我们全部都吓坏了，结果其实他回到家了。最后发现他其实已经回到家，是爸爸真的跟丢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很多事情啊，一时想来我们会觉得他其实真的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试，然后再像他，加上很多社会大众其实都很棒，都会支持我们，其实很多事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到现在为止，像前一阵子疫情，他就担心疫情的关系没有让他坐公车，然后他最近疫情又过了，他又开始说了，现在我应该可以自己回家了哦，现在比较好了哦，什么这样。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很快的又让他自己可以回家了。
1: 其实对他来讲那个成就感很大哦。
0: 是，
1: 可以自己回家，
0: 是，
1: 成就感很大。是
0: 是，
1: 其实听老师这么讲哦，我们听张淑涵主任这样讲，因为他本身也是老师嘛，带这些孩子，我觉得训练这些孩子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看到他一点点的进步，可是只要有教过这些孩子的，不管是老师或是

0: 家长，你就会明白那种快乐，那种看到他进入的快乐比你教一般孩子还要开心。
1: 是，
0: 因为一般孩子可能一下就学会了。
1: 是，
0: 可是你要知道这样的小孩，他们要学东西是要花很久的时间，但他可以这样子学会那样子，对他来讲是多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我们也会非常的感动哦，用尽方法来教他们啊。那我想呢，这就是所谓生活重建当中的重要
1: 啊，是，
0: 因为总是要想办法把它教会。
1: 对，因为毕竟社会，他们以后要返回社会，有很多东西是他们要去面对的，去学习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社区适应其实很重要，我们会带他们去菜市场，对，然后甚至就是直接跟摊贩去买他们也许烹饪客要的食材，那他们就会学习到沟通，学习到付钱，然后有的孩子可能真的他们没有那个数字概念，他不知道人家找什么，但是他至少要学会等人家要不要找他钱，因为我相信台湾还是很多人会主动找钱，不会就只把你钱拿走，对，但你要知道会要等，我们的孩子有很多就是钱付了人就跑了，对，我们至少要教会他先等待，看人家是不是找钱给他，所以其实在衔接社会这一块，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需要做的，比方说像采买，你有多少钱，你买多少东西，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不容易。
0: 对啊，那数字要怎么算？有些孩子算不清楚那个数字啊。
1: 是，
0: 买东西这个会是一个问题，比方钱不够，或者是说人家没找钱，好，就类似像甚至有些孩子忘记付钱，
1: 是
0: 诸如此类的，他们都不是故意的。
1: 对，
0: 那像这个怎么去教呢？
1: 其实这个真的只有透过一次一次让他们真的去体验这样的生活，对，其实真的说不定说实在有些孩子真的一直都学不会那个数字概念，他们还是会需要我们一些的支持，比方说他今天需要买饮料，我们可能真的是帮他备一个他饮料足够的钱，那我们教会他的是他懂得到那边然后去拿他的饮料，或者是他不知道他的饮料在哪里，他可以知道怎么问人家，好，那饮料他知道他要拿到柜台，这个是一个训练哦，然后拿到柜台之后他要把钱给人家，这也是一个训练，对，然后人家找钱他等在那边也是一个训练，甚至最后跟人家说声谢谢，这都是一个训练，
0: 对，其实就是要把很多动作拆解，
1: 对，要很细致的拆解，
0: 拆解很多的步骤，
1: 对，
0: 就是对一般人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这些孩子来讲就很复杂，所以要把它拆解，然后一次学一小部分，
1: 对，
0: 一次学一小部分，
1: 对，然后我们一个小部分陪他，原本是第一个部分，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然后一加二，然后一加二之后再加三，对，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来的，对，
0: 所以老师要很有耐心了，
1: 对，而且要看孩子们他们会出的状况不同，然后给他们不同的训练，对，
0: 所以我常说陪伴这些心智障碍的小孩子的，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需要非常的有耐心，而且要有爱心接纳他们，他们就是慢，可是有耐心的重复的一次又一次重复教。有些有人说，天哪，我都没有耐心，我已经讲了很多遍，已经教了很多遍了，已经示范了很多遍了，那就会没有耐心，可是这样的孩子就是要有耐心，
1: 是是，对，因为我这常常也会跟我们老师说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他学不会，那当然大家可以理解他有障碍状况，那有一些习惯怎么都改不了，那我们要去想啊，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你看孩子到我们这边现在就可能也许18岁来我们中心，他在18年前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们不可能在短期18天把他改变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耐心陪着他慢慢调整这个习惯，对，所以其实老师们彼此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会用不同的我们彼此在服务的一些案例或者是经验来让其他的老师来看到这些更还有其他的可能的部分，
0: 我们常在想说家长是很重要的哈，很多家长很爱自己的孩子，他也努力的想要教，可是可能家长并不晓得要怎么教这样的小孩，有的时候就没有教，
1: 是，
0: 或是就觉得说这个他不会啊，这个太难哦，就比较没有像这种我们做特殊教育的这样背景的老师们的这样子的思维，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怎么样去帮助家长？
1: 其实啊，也不乏有一些服务对象在家中，其实真的是有些状况。我们中心哦，有一个大概20多岁的自闭症的孩子，哈、嗯，那当然也有并有智能障碍。那他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社工去家访他的家，哈、
0: 嗯，
1: 那他的家是一个亲戚借住的地方，那他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跟一个电风扇，
0: 嗯，
1: 对，然后他的窗户是被用铁丝捆起来的，
0: 嗯，
1: 然后他的家的大门是一定是只要家。

0: 人出去，它是被反锁的。那铁窗是用绿色网子都围起来的，因为他在家的时候无聊，自己一个人可能就会把东西往下丢，希望下外面有人注意到他。对，那可能在家里无聊，他就会在那边蹦跳。对，那可能就会有很多。自己跑出去，曾经也自己跑出去，然后想要跟一些小女孩、小男孩玩，然后就直接靠近人家，要去触碰人家，然后导致很多妈妈就会很多事情要处理。那妈妈其实又是一个外籍的妈妈，对，她忙于工作，那爸爸其实一度在国就失联的状况，所以其实妈妈扛起了她的生计跟教养，然后又是一个外籍的妈妈，所以其实相当的辛苦，所以她当时在家里很头痛啦，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孩子。那后来因为因缘机会，她来到我们的中心了，但我们就发现，哎呦，对，真的这个孩子不知道是开心还是兴奋还是什么，她就会在那蹦跳，这样跳，而且跳跃率非常好，这样很像超级玛丽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好，怎么办呢？其实她这样子一直跳，确实造成楼上邻居、楼下邻居都受不了。对，我们就跟孩子沟通，当她每次要跳的时候，我们就带她到我们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中庭，我们中心有一个中庭，带她去那里跳，然后慢慢的告诉她，当你需要跳的时候，你跟老师说。对，一次一次的，当他要跳，我们先带他去，然后一次一次的带他练习，你可以告诉我，你就可以去，对，所以后来呢，他练会了，当他要跳的时候，他会说，我到中庭，或是比赛要去中庭，对，我们带他去一个他适合的场所去做他的，也许是他的情绪抒发，或者是一些感觉刺激的东西，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我们也当然也就把这样子的方法会告诉妈妈说，也许孩子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可以，他可把这个东西经验连接给妈妈，让他告诉妈妈，让妈妈可以让他去一个他们家的公园或者是什么地方去做这样的动作，而不是只是在家。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背后孩子因为长期被放在家里嘛，他很无聊，所以他才会去做一些他也不知道干嘛的事，所以我们就会鼓励妈妈说，哎，只要妈妈您有空，真的多带他去走走，他多带他出去走走，去外面满足了他其实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的时候，他这个部分就会减少。那也事实上是真的，妈妈就后来真的就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看我们带他有一些成效，妈妈就听了我们的建议，那真的就多花了一些他休假的时间带他去走走。那这个孩子这样子的状况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几乎就是他连跳的这个需求都已经不那么常见了。对，那当然跟比方说他出去就会想要跟人家接触，然后就直接触碰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些风险，也因为在我们中心，当他想要跟别人互动触碰别人的时候，我们教他怎么打招呼，怎么跟人家先保持一个怎么样的距离说嗨。那当然这也是经过非常多次的练习。对，我常常都跟我们同仁开玩笑说，你不要想说一次两次，一百次都有可能，对，一百次，
1: 我相信，有时候上百次的训练，重复的训练，
0: 是，
1: 对，
0: 对，
1: 这觉得，可是这些孩子一旦学会就学会了，
0: 对，对，就他们学会了之后，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他现在出去外面想要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会先靠近，然后手先举起来说嗨，对，那当人家有心理准备说哦他在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怎么样，就。他靠近人家就不会这么紧张。那有时候这孩子害完了之后，他也满足了，他就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1: 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解决了。他现在也就不叫家人不会担心，说他出去的时候可能又突然间冲过去人家身边要碰人家。
1: 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有时候拿捏不了哈，他们有需要跟别人互动，他们有需要。去外面玩，他们有需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只是对他们而言的话，他们没有被满足的话，他就用他自己以为好的方法。但是他需要去学会对的方式，就是社会化的方式。是在今天呢，张淑涵主任跟我们所分享的，在新路的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他们对这一些心智障碍者的这种生活重建啊的故事啊，描述的非常的具体啊，而且让我们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敬佩啊，跟感动啊。这些老师们在当中所做的努力，还有这些生活照顾者，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在当中，他可能改变这个孩子一个小小的一个行为。跟习惯其实就会转化这整个孩子的生命，对这个社会来讲就多了更多的安全，因为这些孩子就学会了什么样是对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开心

0: 跟楚涵谈这么多哈、哦，那最后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帮我们做一点补充。
1: 好的，那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很希望啊，更多的家长能够看到孩子们的可能，也许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在家，反正我就让他在家，他也不找麻烦，也没有什么状况，那他就在家就好了。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孩子的生命是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颜色，更多彩多姿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会希望更多的家长愿意把他们从保护的那个家里面让他出来做一些训练。训练的过程当然一定会有起伏，一定会有发生一些，因为他学会了，比方说他学会交朋友，那当然就会有跟交朋友之间会发生的一些冲突啦、吵架、沟通的问题。但是这些他才学得到，当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他可以怎么下去。对，所以我会很希望更多的家长让一些在家里面的孩子出来。那当然再来就是我们这行一直以来工作人员其实都一直很不足，对，那我也很希望有一些你在你的生命中你希望你的工作，然后其实他又赋予助人的价值。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很有钱，我们可以捐很多钱的人，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工作让我养活我自己，然后我又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选择。所以我也很希望很多更多的人能够来加入我们。那当然如果各位听众觉得我们的服务爱心路的服务是值得肯定的，我也希望你们多给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关注，然后多给我们一些鼓励，让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服务。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服务是我们现在还不完善的，还没有办法都齐备的，那我们会继续努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身心障碍者的服务能够更完善，然后我们社会给他们更多的支持，然后他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正常生活，这样子。
0: 是，讲得太好了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心路基金会的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主任张淑涵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呢，他们在对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努力，非常感佩也非常感谢。我们也今天也谢谢品龙今天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在爱从中心学到了什么啊。好的，那梁慧姐祝福你哦，将来呢就是呢你可以呢就是自己就是学会独立，然后呢照顾好自己哈。好，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动。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

0: 冯阳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州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州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所以啊，丑不腻呢，我们在讲说，其实所有的关系，人哈，人一出生下来就跟人产生关系，就跟大自然产生关系，就跟这个环境产生关系，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有些关系可以让你一直长得好像很开心很正向，有些关系就会让你 living miserable，
0: 对啊，就是
1: 让你活在怨恨啊忧愁当中，忧愁是吧，
0: 忧愁
1: 忧愁
0: 忧愁
1: 忧愁当中。所以有的小孩子齁，其实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班上有的孩子，你就看他怎么样都是不开心的，
0: 真的，
1: 然后呢很安静都不讲话，哦，心里就想说，诶，小孩子尤其青春期的应该是反正应该就是很自由很轻松很单纯啊，
0: 对对，
1: 我们明明看到拖鞋我都会觉得很想笑啊，为什么有的孩子这么封闭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一出生下来有很多的关系就会决定你的命运，但是小孩子不会察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光要应付他生活上的一切他已经有困难，
0: 有困难，
1: 有困难，
0: 有困难，
1: 有困难，就是他不懂得应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父母有教的话，小孩子他应该就会比较有学习就有快乐，欸，

0: 很重要，妈妈的想法很重要，妈妈如果是正面的，
1: 对，
0: 小孩子会比较开心。
1: 没错，
0: 昨天我在想到昨天我妈，我女儿刚好跟我讲电话，她就讲说她教一个学生那个画画嘛，她说她后来发现那个学生她一直跟别人比，她就一直焦虑，为什么我比不过她这样。她后来发现是她的父母会一直说你怎么比人家差什么什么这样，他就说哦，我就觉得他就说，我记得小时候你虽然我没有书念得很好，可是你从来不会叫我跟别人比。我说
1: 对，
0: 我不是那一种，所以他说我就觉得我很开心，我都妈妈你都没有一直叫我跟别人比，说我要比别人好多少。
1: 对啊，我现在也会跟我我孙子才一年级耶，然后当然他有时候他会觉得说啊，他考试譬如说他考好了，我们就会给他鼓励嘛，哈。
0: 是。
1: 然后考不好了，他就会觉得好像小孩子多少也会有比较的沮丧。
0: 对对，他自然而然心里都会这样。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现在是在跟自己比赛。
0: 是。
1: 不是跟别人比，就是你不会的你学会了就很开心。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学习，哈，学习。
0: 学习。
1: 学习本身就是快乐，
0: 对，
1: 因为
0: 你
1: 不会
0: 是快乐的，
1: 对，因为你不会你就变会了，
0: 对，
1: 你知道最快乐是什么？这本来不会的，现在变会的，然后呢，本来不懂的，哎，我现在懂了就很开心，
0: 对，
1: 像你知道我们现在读圣经嘛，
0: 然后
1: 圣经很多字你都懂，问题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0: 是，
1: 譬如说。我那天跟那个一个姐妹在读，她就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她就讲说文士有一个文士他听见他看见耶稣呢，他可以让那个行神迹，就是让那个眼睛瞎的看见啊，生病的就变好了，还有让死人复活了。哇，想耶稣神就有这么多神迹，他就跟耶稣讲说那我要跟随你，他就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那耶稣就跟他回答说，天上的鸟都有地方去，狐狸有洞，但是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字我们都懂，对不对？为什么文士这样讲，耶稣会这样回答？
0: 是，
1: 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他讲出三个，一个是鸟有巢，然后狐狸有洞，人就没有。这个我那时候就觉得圣经还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只有你认识字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后来想我就去问 AI。
0: 我
1: 终于明白了，我就好开心哦。AI 就在讲文士。我起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士，因为圣经里面有讲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什么一大堆的人。他讲文士。我每次如果说被解开了以后。我突然间就觉得哇很棒耶，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讲文士跟耶稣的回答的话，我就在想这个世界就即使是那个是在圣经里面产生的情景，对不对？其实这个世界一样充斥着各样的人，一个就是文士，一个就是耶稣。现在我们身边都还有这样的人。就好像譬如说听说哪一个大师很厉害，有的人就想那我要来跟着这个大师学。
0: 对。
1: 有些大师就会什么当然你就想各行各业都有大师啊。那你如果跟着大师，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保障？你未来会不会觉得我是这个大师的门下，他的社会地位一定会提高嘛。
0: 是。
1: 他一定是会成为什么大师接引的。所以文士都会是有知识有地位，然后会知道这个社会很多的风气的。他会喜欢去追逐大师。那特别现在看到耶稣是这么有能力的。还可以有这么神奇的。他当然不是只有说去变魔术了。其实你现在如果你身上有你身边有像大师级的，你跟从在他身边，哇，这好康一定都用不完。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我就突然间明白了。他为什么说你所追求的是要有好的福利。 有好的地位，嗯，有好的名声，嗯，

0: 这些都不是我耶稣要给你的、
1: 嗯、
0: 我不是要给你那个、
1: 嗯、
0: 我是要给你这样的生命、
1: 嗯、
0: 就是你要有这种干净纯净的心、
1: 嗯、哼
0: 对不对？你如果说点石成金、
1: 嗯、
0: 点石成金就是你要的那个，你是要那个金子还是要这个
1: 指头？
0: 指头、
1: 嗯、
0: 你 要是你会想要什么？
1: 指头。
0: 对啊，有的人就会想要金子啊。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哇，他这样讲了，我就终于明白了。耶稣讲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1: 嗯、
0: 原来枕头就是我们安稳舒适的环境啊、嗯嗯嗯、对吧？你一定，我们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枕头，好的睡觉的地方啊、嗯、这表示说你是很好的，也过很好的生活嘛。
1: 生活，
0: 对啊、嗯、哦，诶，枕头客家话怎么说？
1: 枕头
0: 啊，
1: 枕头，
0: 枕头，
1: 这个一样的枕头，
0: 金桃，
1: 金桃
0: 啊，对对对，台语就这样，金桃，
1: 对，
0: 没金这里，金桃，
1: 金桃，
0: 金桃，对，所以我居然明白说，耶稣来传福音哈、哦，
1: 嗯，
0: 他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你也可以，
1: 对、
0: 嗯，你要有那种干净单纯，就是让神在你里面，
1: 嗯，
0: 让那个神迹就是神做出来的事啊。
1: 是，
0: 我们里面没有神，你怎么可能得到神迹啊？
1: 没错、
0: 哦、就像你说小孩子啊，他有这个本分，他有这个能力天赋啊、
1: 嗯、
0: 他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成果啊。
1: 嗯嗯，
0: 那你没有那样的成果，你光叫他去学啊学啊学东学去跟什么大师，就没有办法长出来。
1: 是，
0: 就像一棵树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学习才有快乐。
1: 是，
0: 对，没有学习啊、哦，你看你学到了以后，你就觉得、嗯、哦，豁然开朗。
1: 是，对啊，反正人就是要学习的嘛。
0: 对，
1: 你看你是跟谁学习。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有时候不一定要跟你比你好的人学习，比你差的人你也可以学到东西。
0: 对啊，
1: 真的，
0: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跟能力。
1: 对，还有、嗯、不一定是他天赋啦，就是说如果是他有一时候不小心做出的行为，你也发现诶，他这个行为也是不错的、哦
0: 嗯、
1: 也是好的、哦、
0: 对，
1: 你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
1: 因为他不见得是比你高贵或者是比你好的人。
0: 对啊，
1: 他但是他比你差的人，但他有些行为也是做得不错，也是你可能没想到、
0: 嗯、
1: 或是你可能不曾这么做过。
0: 对，
1: 你会发现诶，他这样做也挺好的，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
1: 你会发现，因为所以其实好跟坏都可以学，就是坏有时候你学到的就是，你可能会给自己
0: 当做学
1: 警戒说啊，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个就发生了，这是什么状况？
0: 对啊，对，
1: 他做错这个也是学习啊，
0: 对，
1: 不一定是学到他成功，他失败的时候你也是学习到，
0: 你就可以警惕。
1: 对，你可以警惕自己说啊，我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么做就会发生什么后果。
0: 对、啊、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常常就看隔壁啊邻居啊或是周围的人、
1: 嗯、是，
0: 然后我就常常听到那个我比如说我妈妈就会讲那个谁家哈、嗯、他妈妈是怎样怎样的
1: 哈，对，
0: 或者说哪个家的婚姻啊造成什么样
1: 的。对，小时候乡下也很多八卦。
0: 对呀、啊，然后我要是听到这八卦，我都会知道这就不是我要的。
1: 嗯，
0: 哪个是我要的？
1: 嗯，
0: 哈，那你能够分别出来你自己要什么，你就会朝那里进去、嗯嗯、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万事互相效力，
1: 嗯，
0: 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就表示说互补啊，或是哈、嗯哦，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嗯、万事互相效力，
1: 抗衡或者是互相补。
0: 对，互相效力就是缺的就补足的。
1: 对、
0: 哦、然后他重要下面一句，叫爱神的得益处、嗯、叫爱神的得益处，你里面有爱，你爱神你才会知道，哇，原来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1: 嗯，
0: 不然你怎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人，会碰到这样的事、嗯、要发生这样的事是神要来成就你。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很多很棒的话，就是哦，原来这是苦难就是那个化妆的祝福。你看现在有很多积极的话语，
1: 是，
0: 对不对？化、嗯、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1: 真的、
0: 啊。所以有时候受一点苦难，你就不会觉得、嗯。

0: 的，你就觉得啊，接下来有祝福在后面哦。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说所有的关系哈，都可以透过这些正向有力的话语
1: 是
0: 来翻转，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以前那种那么忧郁不开心的学生，他如果有一天他也读到这样的话，或者是他听到这样的话，他突然豁然开朗，
1: 对，
0: 他就觉得啊，有一个新的学习就会不一样。
1: 对对对，没错。
0: 对，所以善知识就是还是没有错，就是要学会吸收。
1: 嗯，
0: 哦，所以我们逢养来做哈，也是在传扬，善事，
1: 对，
0: 好事啦，
1: 后事情啦，
0: 后事情啦，
1: 先良的事情，善良的事情，
0: 没错，
1: 哦，
0: 让生命长大了哈，
1: 感谢给你太家属堂，
0: 阿子谢，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

蛮精心为大家预备的，因为这个我必须说要预备这样的一个主题不是很容易，因为它必须要真的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准备。那因为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开始呢，其实有比较多的时间我们待在家里面，所以我也有一点点的机会可以跟大家来介绍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一个主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介绍几部我自己所看过的电视剧。好，那我们把它的这个主题领域呢稍微局限了一下，所以我跟大家介绍的是几出的这个跟现代职场相关的一些职业的电视剧。好，那其实我们曾经在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跟电视剧相关的一些主题。好，那当然因为我们是音乐节目嘛，所以我们还是会把一些重点放在这个跟这个剧相关的一些歌曲音乐上面。好，我们会跟大家做一点解说介绍这样子。那但是这几个主题呢是我自己近几年来看的觉得诶还不错，好，蛮有一些新意的一些主题，那就跟大家把它抓出来稍微介绍一下。好，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主题呢把它给综合一下做成一个系列。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个曲段呢，不知道朋友们你熟不熟齁，那这个曲段呢基本上在美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开头，它只是一个曲子。好，但是这个曲子呢却给人了很大的这种一种乌云罩顶的这种感觉，这个有一种风起云涌的一种势头，而且它不是那种有点压抑然后又有一点灰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这个是来自于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系列的影集，叫做纸牌屋 House of Cards。 那这是一个 Netflix 自制的一个剧。那我想应该有一些朋友都有看过这个剧，我自己是有看过1到5季吧，齁，1到6季，对不起，1到6季我全看了，所以我可以说是纸牌屋的忠实的观众，齁。那这个曲段，齁，跟它的片头就是6季都没有变过。好，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片头跟这个曲子是对他这个曲子有一个对整个剧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贯性。好，那有看过的朋友我相信你对这个片头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好，有一些印象。那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就是他的这个片头是用一个快速的那个 time eclipse， 就是那个缩时摄影的这种方式，就是拍摄了整个从白天到晚上的，应该是华盛顿 DC 吧， Washington DC 应该是这个场景，就是好多个角落，有一些是很大的 Y angle 的，有一些是很重要的某些的 building， 好，那有些是街道，有一些甚至是地铁，或者有一些河边的角落，就是它是非常非常意识流的把整个过程把它把每一个部分都拍到，然后用缩时摄影，很快速的缩时摄影，所以它整个是一个从白天到一个晚上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片头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因为这个片头第一个它放了6季嘛，每一集都是它的开头，那而且它也这个寓意性的手法又很有趣。我曾经问过一位这个传播界的前辈他怎么解读这个片头，他的解读是这样，大家参考看看，好，不一定是真理，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观察方向。他说这个就是一个，因为这个纸牌屋的剧它谈到的是一个有一点灰暗的一个政治剧嘛，齁，谈到的就是这个很多的在道德的这个底线上面有一些因为政治性的操作它可以跳跃这样子，他们有可以跳跃这种道德性的尺度的这样子的情况，齁，所以一个大的华盛顿 DC 当今天黑夜来临的时候，它也一样是被快速的笼罩，所以这个所谓我们在当中所看到一些著名的景点看起来高举正义或者是高举法律的环境，基本上他们面都会在黑夜来临的时候都会蒙上一层阴影，有点像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情况。好，他的解读是这样，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怎么看这个片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好，这个剧其实也蛮有趣的，但是它比较黑色一点，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小朋友要看的时候请斟酌这样子。好好 ,OK。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系列主题，这一集是我觉得这个内容是比较硬一点的内容，

好，为什么要在前面跟大家介绍 House of Cards 呢？因为有人说，好，有人称之为这个是属于中国版的，中国大陆版的 House of Cards。好，当然是不是完全复制，当然这不一定，但是他谈的方向领域就是有一点像，就是是这个跟谈到整个的政治环境当中的一些冲击。好，当然我必须说，在这个民主国家，就是老牌民主国家里面，你谈一谈这种剧，当然看起来好像有比较大的挥洒空间，但是相对起来，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当中，要谈一些跟政治领域相关的话题，基本上是确实是有它敏感的地方，再加上它谈的是现代近代，那就更敏感了。而且它的主题是贪腐，是打贪，这个呢跟他现在的整体的政治氛围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呼应性的。所以也有人说，你这一部片子在上映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受到了重重的考验，最后他终于放出来。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就是属于官宣片，就是属于官方宣传他们的政治环境的一种手段。好，不管你是哪一种看法，但是这个主题确实在它整个的很蓬勃发展的电视剧的这种市场当中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例子。好，所以我也跟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电台的几个好朋友，我们都有看过这个剧，这样子就是大家是真的很认真的有把这个剧拿来看，因为毕竟我们是做新闻从业的关系，它里面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一起来观察的。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看，在它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剧当中的歌曲不多，那但是它的片头呢是跟刚刚我们听到的 House of Cards 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它的片头的呈现的形式也有一点像。好，这种快速缩时摄影，然后在城市里面穿梭，但是他不知道穿梭的是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是上海或者是北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听听看。好，好，这个曲子的它的片头曲的样子也是很特别，来，我们听听看。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出剧的片头的曲子，虽然短短的一分半钟，但是这个气势确实很够。这出剧的名字叫做《人民的名义》，那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对不起，2017年的时候所首播的一出剧。那这部剧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它是一个反贪腐的一个剧。它叙述的这个叙事的背景呢是在中共的十八大之后呢，高压反贪的背景下呢，然后有一个检察官，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系统叫做反贪局，是专门做贪腐的调查的。反贪局的这个检察官他的主人公叫做侯亮平。那他代表了这个纪委检查的系统来到了一个省份来做一个反贪的一个调查，来查当中的一个很大型的弊案，所以的一个故事的背景。那在这个来到这个地方所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牵扯出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

这一个利益共构的一个贪腐集团，那怎么样把这个贪腐集团可以连根刨起，然后最后让这个整体的这个省份的政治环境可以回复到这种很清明然后这个清廉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过程，所以它整体的步调呢是比较紧张的，所以这个剧确实看起来是相对起来是有一点压力的，不过确实在这个整体的电视剧的环境当中，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当中，这样子类型的剧不多。那像我们其实我觉得华人的环境里面这样子的主题都相对起来稍微少一点，那我们像台湾我也没有很有印象我们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剧推出，我们的偶像剧倒是拍了很多，爱情喜剧啊，都市啊，或者是甚至 even 连古装剧我们都拍了，但是像这样子的跟政治题材相关的东西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少见。那这个剧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制作，那它的里面的参与的演员也非常的多，那它的编剧是周梅森，周梅森在内地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那他的总导演是李璐，那主演呢包括有陆毅，有张丰毅，有吴刚，徐亚军，张志坚，柯蓝，好，胡静，这些都是现在算是我们堪称为老戏骨的演员了，所以也有人称这一出剧是一个老戏骨云集的一个剧，所以大家同台飙戏，在演员的演出上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必须说这个剧的演员的水准非常的高，好，那而且他各个角色都演的是刻画的真的是入木三分，所以在如果你喜欢看一些很资深的一些演员的这种同台飙戏，这一出剧绝对是一个可以让你看得很过瘾的一出剧，因为在当中的这几位的演员其实他们都拿出来都是属于一方之霸的演员，他们都是甚至有很多个国家一级演员都共同的在这一出剧里面是等于说一起碰面这样子，所以要能够有这样子的演员的水准的制作还真的是不太多。好，那这个剧它的这个主题的锁定非常的特定，就是在政治环境里面的贪腐，好，所以它的这个所谓针对性很强了，好，那另外一方面这就是它难得的地方，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整个剧当中你要锁定在政治领域的剧就已经很不多了，再加上你是在政治领域里面的贪腐，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尖锐，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是官方故意要推出这样的剧能够让他现在整体的反贪腐的这个风向呢是可以推行的更顺利，这样子让人民也可以看到政府的努力，好，不管是哪一种做法，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走在风口浪尖上面的一出剧，好，可以这么说。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呢是放在它的片尾的部分，可以说是这个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剧意的一个阐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是这个片的片名，叫做人民的名义，为什么叫做人民的名义呢，诶，我们待会儿就可以听了这首歌之后或许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找找看这个答案。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由韩磊以及江映蓉两位歌手所演唱的《人民的名义》。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呢，是我们从这一周我们开始的一个系列主题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念伟在近期呢所看的几出跟比较现代职场的一些剧哈。那今天呢，我们所特别介绍这一出剧呢，可以说在主题上面是比较少见的哈。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所推出来的一个跟政治领域相关的一个作品哈，而且它的政治领域的这个非常特定的指向是属于反贪腐的政治剧哈。那是在2017年的时候所推出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好，那这出剧呢，可以说是在中国大陆是有非常高的话题性，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它的题材很特别。好，它不像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电视剧的主题，好，它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敏感吧，如果用这个我们的话来说的话。好，那不过这当中也确实很直接的指向了一些所谓的贪腐的对象哈。我还记得这个剧在播出热播了之后呢，还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对照，就是当中的某些角色是影射真实环境里面的谁谁谁哈，可能这个角色里面融合了两三个或者三四个可能类似的形象这样子哈。那他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是把它设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省份，好，叫做汉东省，东边的东，好，但真

真正在这个中国大陆并没有这个省份，但他就是用这个省份来做当中有什么事，所以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他的整体的政治环境是什么样子。当然因为像我们在台湾，我们的政治的分类跟他不太一样，就像说我们并没有所谓的书记的系统，早期我们曾经有，但是现在在我们的一般的公职当中并没有这个所谓书记的这个身份，但对他们而言那个是主要是很重要的，所以省长是省长，省委书记是省委书记，他的不同的政治的这个职衔是不一样，那当然他在分工上面也有他不一样的走向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得到那个 整体的政治环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好像我们以我们新野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是他你可以知道他里面的一些权力板块的互动的机制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情况，你必须说。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推荐给大家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这样子的题材你并不多见，你并不是很容易可以看到，那尤其对于他们的整体的政治环境的样貌，其实我们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讲要一窥全貌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你可以透过类似像这样的题材都能够有一点点的了解，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首曲子，因为这一出剧当中其实它的音乐并不多，那另外其实当中就只有两首歌曲而已，那我们就把其中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它的《人民的名义》的这出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叫做《视如当初》。好，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出政治剧哈，反贪政治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哈，跟大家一起来介绍。那这出剧呢，它叙述的是一个中共现在的有一个反贪局，好，那他这个反贪局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层级，那其中的一位很年轻的一位侦查员呢，他就到了现在的就他们虚构了一个省份叫做汉东省，好，他来这个当中来查一桩贪腐的弊案，在这个贪腐的弊案的过后的背后呢，其实有非常巨大的这个所谓利益共构的一个团体，这当中有商界的人，有这个政界的人，有不同的领域，甚至有很多是

法律从业人员也有，所以他的整体的势力勾结在一起。那这个以反贪局为首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构，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然后攻破这样子的这种犯罪集团，然后让这个还给人民一个这个所谓清廉的一个政坛，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在整个的环境当中，这个电视剧的环境当中，这样的题材确实是很少见的。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剧呢可以成功的上映呢，基本上也是背后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势力的考量的因素才让它能够出现。当然有一说是这个剧呢在过程当中只受到了层层的阻拦，那也有一说是这个剧呢本身它能够上映就是一定有所谓中央的意思它才能够出来。但是因为它跟现在的整体的氛围，整个整体的政治氛围是有一点呼应，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政治氛围当中，对于这个反贪腐打贪打奢这件事情是有它的很重点性的主张，所以这个剧看起来好像又跟它的整体的政治的推行又有它的某种呼应的程度，类似像这样。好，也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样子的题材都是在整个环境当中不多见的情况。好，那但是这出剧大家是很容易你就可以看得到，好，不管你是买 DVD 也好，你在网络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一出剧。所以如果朋友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好，尤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因为对大陆的整体的政治环境基本上我们相对来讲比较陌生一点，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剧可以看到一些他们现在的整体的政治运作是怎么样。其实像我们，我觉得在我们在台湾相对起来整体的环境比较小，所以看起来你要从政啊，或者是你要成为一个演艺人员啊，或者是你成为一个名人，看起来这几者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age 没有那么明显嘛。好，就像说你是从事哪个行业，你可能很容易就可以转换一个跑道。好，那就像说这个名人也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好，你可以从商，可以从政，好，诸如此类，他看起来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做路线上面的转换。但是在大陆可能环境上面就不是这个样子，他的人很多，好，他的行业跟行业别之间他是有蛮清楚的分野的。好，所以不像我们在台湾的一些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去看一下他们的环境，其实当中是有一些脱节的情况。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朋友们也可以从这些不同的作品当中去看一下，就在我们旁边的中国大陆，他们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他们整体的运作上面又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部分。好，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些观察，我都蛮鼓励朋友们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用这样的方式来充实自己。好，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剧呢我们就不介绍太多，因为它当中牵涉到很多跟情节相关很错综复杂的部分，如果讲了一个部分可能就是一连串就要爆雷下去了，但是我们依然秉持着我们节目不爆雷的这样的主张呢，所以推荐大家这个剧，但是我们不对剧情有太多的叙述。朋友们如果喜欢，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去找到这里面有趣的东西。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很快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教育方音乐呢我们会继续陪伴大家走完这个主题，我们会介绍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近代的一些电视剧的作品，如果朋友们喜欢大家都可以找来看，让你的生活当中除了有影视的作品，有音乐的作品，可以更多的丰富自己。我是念伟，教育方音乐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of the bees in

0: 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我们这个阿麦威呢，这是很久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多久，然后有用了多少，很多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然后也都是古人他们流传下来点点滴滴的智慧。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智慧，就是这个小意味。
1: 哦、所以这俗语话哈，当然咱啊，咱的祖先是做智慧，啊，足济拢是用的，啊，拢是对生活的中间啊，因的经验，哈、啊，是因所体会的啊，来做这个俗语，哈、啊原来是迄个意思，总是啊，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迄、那个。迄个情形，迄个生活的情景，可能咱即马啊已经有一段落哈，有一个落差。总是迄个智慧，咱会当个捡起来用，迄个智慧会当下伫咱现今的状况，咱嘛是会当使用。
0: 好，所以有时候的确是只要看表面，就是它。字面上意思，但是有时候他可能还会衍生他的弦外之音，
1: 对，
0: 这个
1: 呀，就是
0: 看他累积多久。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两句我们平常应该可能都有听过的俗语。
1: 对，我想这是啊，咱一定啊一定捌听过，咱常常会听人安尼讲。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
0: 哎、欸，对，尤其是那个打群架的时候，或是就是放学要闹人来的时候。对，阿芬小时候还有那种看 body 的行为。

0: 对，好，我哈，譬如较早啊，住伫家己的时阵，哎、嗯，嘛、欸、是啊，好过来的朋友哈，拢、啊、请去因遐较砖卡，因遐砖头、嗯、啊，去遐食
1: 老叻，对，就这名词很可爱，
0: 加老叻，
1: 对，老叻怎么吃，或是老叻是什么？对，通常就是庙会啦，
0: 对、啊、
1: 或是中原普渡、嗯、然后或是某个神明生日、哎、那就是在庙埕前面就会办这种流水席，
0: 对、嗯、好啊，这因为这一砖头一砖头、嗯、所以就已经变成一个习惯、嗯哦啊、是哎对，所以就是讲，不管你这家口有拜还是无拜，拢、嗯、会办的。嗯，哦、啊，普通的砖卡吼，哎，砖卡拢有真济门口埕、嗯，啊是那无门口埕，就是伫路边。
1: 对，
0: 嘿，对，好、哦、啊，所以啊，所以这口罩办规则的，嗯，迄口罩办规则的，拢看个清清楚楚。
1: 对，都看得到。
0: 对，好、
1: 哦、A 家哦，五桌。嗯然后 B 家十桌哦，B 家出了钱比较多
0: 对，对，好，还是迄个就代表，嗯，那靠钱，可能啊，你的
1: 人，
0: 你的人民，对，你的人民较快，
1: 对，
0: 好、哦，对，哦，这拢有足侪代表啊，对，所以啊，所以在这个时阵的足侪拢是 B 搞，好、哦，对，哎，恁家我的，安尼我的爱。给两的对，我来办七的，办八的
1: 啊，那要中破菜都同一个啊，才价钱才会一样，不然我请的可能是这个好太顶泰丰的小笼包，然后那一个出的可能是这个老爷饭店的中破菜，
0: 对，真的阿芬哦，起来做迄个裁判哈，一定就是啊，搁较准确啦哈。不过总是咱得看看啊，普通就你一看去拢是啊，规道咱普通拢要算规道的，
1: 对，
0: 哦对，较无看讲啊，你到底食的有青草啊无？
1: 对，那个料理
0: 的是什么？哈，因为食的拢哎，一个上桌都拢食料去，
1: 对，
0: 哦嘿，做迄个料理的。较无虾米比较啊，哈、嗯，嘿，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讲，我那是舒服一个人，
1: 嗯，
0: 好，可能啊，因兜啊，这是咱的砖头的大财主，我属于无紧，嘿，因为迄是大财主嘛，我属无紧，对，唔免比，唔过那是厝边头尾，好，拢差不多交交啊七八道十道。啊，我哪会使输人、啊？对，我当然至少我嘛爱十道十一道安尼，哈，对，所以这就是输人，输、嗯、一个人无要紧，袂使输拢总。
1: 哦，所以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这个锦校锦赛不行。好，所以这个是团体咯，这是要看团体的面子，然后所以就是团结力量大了。这也是可以引申到这种你个人力量不大没关系，但是你要群众的力量一起来。卡袂歹看面，
0: 啊，所以这个哈，这个其实嘛是会当。这句话看起来来讲啊，表面你安尼比较哈、嗯，实在是无必要啦哈。不过咱这个时阵，咱也是把这个情形用在要鼓励一个人
1: 啊，
0: 讲哎，无要紧，咱即马走较路尾无要紧，哦，咱搁较拍拼一个，咱就会走进前、
1: 嗯、
0: 哦。嘿，对，嘛会当用这句话来讲，哎，输人唔输阵咯，输阵歹看面，拍拼。哦，所以咱就紧走，
1: 对，
0: 紧去拍拼嘞。
1: 我们继续累积、
0: 哦，对，
1: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
0: 对，
1: 乌龟可能看起来爬得慢，但是哎、欸，我们就是勤能补拙，把它补起来。
0: 是，所以赶快的一句话哈，嘿，咱嘛是会当用在好的方面，
1: 对，
0: 给人鼓励，
1: 没错，
0: 哈、哦嗯，对，
1: 鼓励人可以继续努力。
0: 对，
1: 嗯，
0: 好，所以那是在鼓励人的时阵吼，我想 筋骨都有够啊，哈、哦，对，哈、哦，输人唔输阵，
1: 嗯，
0: 输。

0: 丁干梅啊，一定一定得歹看面，无一定啦，哈，无一定，哎、欸，对，哈，是，哎、嗯，输人唔输丁，哈，对，所以咱得
1: 鼓励的，嘿，用
0: 鼓励人
1: 前半句，
0: 对，
1: 够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句讲了什么呢、嗯、
0: 第二句我们也是常常听到、嗯哦、七月半啊不知死我，
1: 这个可能我们很久以前也有提过了，聊过、嗯哦嗯、那七月半啊刚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个版的时候也有讲到，就老人嘛、嗯、中原普的时候就七月半啊、嗯、七月半是指中原普渡的这个时节，
0: 嗯
1: 啊半啊，啊，七月半，
0: 哎
1: 啊，七月半的鸭子，嗯，在西哇，
0: 对，
1: 为什么？
0: 对，因为七月半哈，嘿，啊，
1: 不是猪哦，
0: 对，七月半哈，拢会抬鸡抬，拢会迄个，拢会抬啊，
1: 牲畜
0: ，嘿，啊，牲畜有足侪拢是猪公啦哈，哎，来大只猪哈，啊，不过鸡鸭
1: 也有，
0: 因为你。可能
1: 看你养什么，
0: 不是你那地公，因为地公足贵呀，哈，足大只足贵呀，哈。
1: 那个给大财主出。
0: 对，啊，还普通啊，可能是大财主，啊是讲一个公司，啊是一个机关，哈，嘿，因为这样。不过咱啊人家厝哈，可能你啊一只地公，你嘛食未了哈，对，普通拢会改抬鸡抬鸭。嘿，对，啊，所以一只就是讲，哦，七月半，啊，哈，对。已经时间到啊，用用要哈，因为你普通时你就饲掉了嘛，搁饲咧为着要七月半要来抬，啊，所以到七月半的时阵，这只啊要唔知呀，连咪都要互人掠去抬，好啊，所以搁逐工底下欢喜，
1: 也不错了，
0: 对，好，
1: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0: 对。所以这个
1: 不知死活，
0: 对，你不知死活，就是说你对你的环境，还是你对那个危险，那个危机感，你都没有，
1: 没有危机意识，
0: 对，没有危机意识，
1: 每天就是吃睡，吃睡，然后
0: 每日这样快乐过日子，
1: 不知道这个中原时节快到了，我就要没命了，
0: 对，对，这句话哈，哎，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哈，定定啊，好大人啊在念，哦嘿，你得爱较俭嘞，唔通有钱就拢开了了，嘿，你吼有钱的开了了，你拢无存熬，你实在是七月半啊，唔在希望。你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你这时候有钱，你又没有欠起来，你又拢总开了了，
1: 这比较像美国人，他领的是周薪，我就当周花，当周领当周花，因为我不一定知道我下个礼拜还有没有。但是华人的确在储蓄方面、就比较有心得，就是要未雨绸缪啊。
0: 对哦，
1: 所以就现在有多少，我就规划，多少可以花，多少要存起来。
0: 对哦，
1: 那长辈们就会提醒说，你不要一有钱就花光光。但现在很难哎，这个月光族越来越多，有的还不止月光，还要预支，
0: 还预支对。卡在撸来撸去
1: 了呢，这个时代的不同，
0: 对，
1: 但是也的确啦吼，七月半啊，唔知死我，真的是有比较多提醒吼，因为不要看不清楚可能现在的时局变化、国际情势，这都跟我们的经济是有关系的，不能唔知死我。
0: 所以你就要哈未雨绸缪，要量早来做准备，哈，唔通到时到啊，啊，得行拢无
1: 啊，
0: 对，
1: 好，所以表面上其实当一只快乐的鸭子也不错，但是这句话衍生出来就是要让人哈有一这种警觉心呐，哈，居安思危啦，不要就是结果戆。
0: 好，唔通啊。

0: 安尼六天六天，
1: 虽然是需要有赤子之心的，还是要危机意识哦。
0: 对哦，
1: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话，我们平常其实应该是多多少少都很常听得到，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出处，
0: 是好，所以我们可以用在好的方面，对，
1: 好，所以再来熟悉一下，
0: 来，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
1: 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这个汉字是说，就是你如果要输给人没关系，但是不要输给一群人。
0: 对，
1: 或是我这一群人不能输给你那一群人。好，那输丁潘跨平就是这一群人输掉了就不好看了，面子挂不住了。但是衍生的就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啦，就是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我们还可以这个团结力量大，让大家一起去努力。好，第二句。
0: 七月半啊，唔知死活。
1: 七月半啊，唔知死活。这个七月半是指这个中原普渡的时候，就是农历的七月半，是农历哦。然后，因为这个农历的中原普渡，就是会有很多的祭品，那祭品可能有鸭、有鸡、有鱼、有猪。
0: 对，
1: 那这个啊，唔知死活，就是他这个很乐天的动物家禽，好，那就不知道自己就是死期将近，还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吃跟睡。好，那这个意思就是不要不要没有危机感。
0: 对。
1: 好，所以用这个动物来比喻人，我就是延伸，就是人的生活是需要有一些警觉性的。
0: 是，
1: 好，这就是今天熟悉的熟悉味，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南澳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

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呢把古人的这些文物当作家庭教育的素材，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很开心还是邀请我们上个礼拜有趣的吴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导览志工，然后呢也在士林松山北投的社区大学有教国宝悠悠趣，甚至呢他还把那个故宫的这些他们的复制的古董文物呢让他下乡去活化了这个古董，活化了这个国宝。以前说到宝都要停留在放在一个固定的保护的好好的，现在国宝也会走路，也会下乡，也会直接你不来我就去。这就是吴明秋老师他们在这个认真的在宣扬国宝的价值，国宝的应用啊，不要让它只是老古董哦。欢迎吴明秋老师。
1: 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哇，上个礼拜跟老师们讨论好开心呐、真的。
0: 你光听他讲话就觉得他自己本身一开口就是让人开心的热情热血男人哈。对，所以呢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想一想说以前呢、都说哦，这是古董，好像应该价值连城哈、因为有人专门在收藏古董嘛。那古董呢，一收藏就要把它藏在、保存在一个
2: 非常宝库里面。
0: 对，宝库里面。然后久不见天日，这古董很多人就忘记了它，
1: 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0: 对啊，然后如果后代子孙不知道这是宝的话，等到你老了以后啊，
1: 论斤卖。
0: 好惨哦！
1: 你现在叫做论件买，论件买，到时候是论斤卖、
0: 搞不好他也不懂得要卖。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宝的时候，我们简直就是当作废弃物回收。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我们人活着越来越老，然后以前你孩子就是你老了啦，这你就跟不上了。然后呢，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人家骂成老古董。那我们如果再不动动脑，不再来那个让自己活化我们的这个脑子，活化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搞不好不知不觉中当中我们就自我报废了。
1: 其实时代在更新呐、但是我永远都会知道，文物它也一直在创新。
0: 对，
1: 即便它是古文物，但是它还是会随着不同的时代而赋予新的生命，
0: 没错，
1: 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常常讲的文创，
0: 活化它。
1: 对，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们哈、一样，在一起来学习的学生们讲一件事，文化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文物，这些都叫做底蕴。
0: 对，
1: 它是一个底蕴，而且它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底蕴。你唯有了这些文化的底蕴跟内涵，你才有办法再创造出更好、更有生命力的文创。
0: 没错，
1: 很多人常讲说，台湾现在最厉害的叫软实力，
0: 对，
1: 文创实力。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
0: 对，
1: 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今天当然我们要谈到了故宫国宝文物，你就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华夏五千年的历史。
0: 居然还有人要去中国，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眼界，这个是眼界，这个是广度，这是一个广度，
0: 没错。
1: 对，既然我们也爱文艺复兴 我们也爱毕卡索啊，蒙内啊，
0: 那已经无国界了，艺术已经无国界了。
1: 对，你知道吗？二十一世纪，因为我在博物馆哈，因为我在故宫，那我也参加他们的研习跟研讨会。
0: 对对对，
1: 二十一世纪的博物馆学的真正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吗？拍谁？蒙娜丽莎不是你法国人的。
0: 对，
1: 翠白菜也不是你台湾的，我要告诉大家，它是

0: 出了以后才会知道，原来艺术跟文化是这么样开阔，教育是有这么样有包容性的，
1: 对，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真的悲多没有大小。
1: 对，
0: 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二十一世纪是数位，现在讲的是数位云端，
1: 对啊，
0: 快速。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国际间的博物馆的这些文物资讯，全都上数位，你是无偿哦，你可以悠游在大英博物馆，你可以悠游在罗浮宫，对不对？所有世界级的博物馆一样，我们故宫博物也是一样，也在做这件事，
1: 对，开启人类里面的善，里面的美啊，然后里面的真，所以人怎么还会有暴力之气？
0: 所以说，既然都已经是无常可以享受了，那我们怎么还那么样的小力的？对，这是我的，这个是你的，然后还要限制他说哦，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都有偏了，都非常偏薄了。
1: 没错，其实就像你看到一个美的东西哈，让你眼睛一亮，那早就超越国界了。
0: 是的，
1: 但当你让你耳朵呢突然间哇轰的一声，然后呢你的眼界突然间是真的不一样的时候，那完全就是那刹那之间就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的距离跟空间哈。
0: 所以或许我们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学习啦，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永远相信，每一个阶段，它都可以跨得更高、更远、更深。你看嘛，即将明年，今年要迎来了这个巴黎奥运
1: 啊，对对对，
0: 2024巴黎奥运，对不对？你看，你看，我们刚讲的是艺术，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伦理跟这个价值一样，
1: 对，
0: 延伸到运动赛事，
1: 对，
0: 体育盛会，
1: 对啊，
0: 哎，每年呢，
1: 没错，
0: 我每年真的也都会被感动，哎，
1: 很丰富
0: 哦，这些运动家，对不对？他们很辛苦的，
1: 没错，
0: 一样，所以真的是，艺术性，价值感，这些伦理。这个是不分国际、不分国界、不分职业种族，对的。
1: 所以这个古董一旦变成了古董，它其实已经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被标明出来了。那只要它被标明出来呢，它就要深入到各个阶层去。不然你知道古董最后的命运就是封闭，然后败坏，然后就消失。
0: 对，不过老师啊，我们这样子好不好？可能我们线上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以为古董一定要时间久远那样的。
1: 对对对。
0: 哦，现在没有咯，我们现在的国宝的认定是由文化部组织一个委员来认定的，因为我们的文资法已经改了，已经可能你认为古董就是哇要历史悠久，要有非常具有知名度或等等，可是现在我们认定的所谓的国宝，像林玉山大师，他的绘画，已经也是国宝了，像什么台南交趾烧陶也是国宝，
1: 国宝级，
0: 意思也就是说，所谓的国宝是什么？你有当地性，你有本土性，对不对？你具有它时代性而不能取代而卓越者，
1: 对，
0: 都可叫为国宝，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300年、500年，要1000年，
1: 对。
0: 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以我们本身中华民国的国宝的认定，第一级就叫国宝，第二级叫重要古物，第三级就叫做一般古物，就是我们分三级这样子，所以我们已经也排除了你近代的现代的创作，他可以要升什么国宝，
1: 对，
0: 他可以要升国宝，
1: 就是说他有独特性的时候无法取代。
0: 对，所以我们也要跟家里年轻好朋友们讲，所谓的国宝不见得
1: 要老 Coco
0: 不见得是 LKK 的

0: 哈，
1: 对呀、啊，
0: 它也是具有当代性的艺术价值，
1: 没错。
0: 然后你有独特性的创造的能力，搞不好哪一天你就是国宝的创造人。
1: 对，
0: 我们要勉励大家，我们要拥有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宝，我们也可以进而让自己的文化，然后再创造出更多的现有的新的国宝的生命的创作力来。
1: 对，所以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嗯，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至于是不是宝哈，你知道古人拢讲哈，怎样这是好歹哈，好歹的哈。有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好，所以呢，他既然不知道什么是好，再好的在他眼前也没有这个价值的时候，他其实弃之如敝屣。所以那个宝的概念哈，
0: 定义，
1: 对，宝的定义跟概念就是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你要说得出来。
0: 对，
1: 就好像以前你知道那个以前的房子都是譬如说块木好了，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块木。
0: 现在年轻人可能更不清楚了。
1: 对，所以要他去闻一闻那个香味。可是他有些是可以说是人造的精油哈。然后呢，就像一个家里面呢，比如说以前阿嬷用的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没有去讲说这个东西哈，这东西很有很比如说你已经用很久，然后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它会那么被重视被珍藏。我最具体的一个例子好了哈，很多小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龙银
0: 哦，
1: 元宝，
0: 对，银元呐，哈，
1: 对，龙银呢，古早拢讲龙银，那有点像是清朝，
0: 就是银币或金币，
1: 铜币，以前清朝的时候，他们都叫做铜币
0: ，OK，
1: 因为金币啊，比较金币是比较，
0: 它就算黄金了，
1: 对，
0: 对对。
1: 然后以前流通的货币就是铜哦，
0: 铜
1: 做的，对。但你知道很多小孩子也不懂什么叫这个龙银，譬如说清朝留下来的这些
0: 铜
1: 币嘛，
0: 铜，因为铜是贵金属，
1: 对呀，
0: 自古以来就是，
1: 对对。
0: 刚刚不是讲国之重器？
1: 对啊，
0: 我们上礼拜讲的毛公鼎，
1: 它是
0: 它就是铜锡合金嘛，
1: 对，
0: 就叫极金嘛，
1: 对，
0: 所以古代不得了哎。铜啊，铜在地底下，20到30公尺深，它必须要动到国家机器要开采，而且170吨的铜矿才能提炼1吨的金铜。
1: 哦，天啊！
0: 所以你就知道说，铜掌握在谁？铜掌握在天子周天子手里。你看毛公英他的叔叔。已经为国辛苦了这么大半辈子，告老还乡，潘谁？他还要奏请他的侄子宣王，赐给我铜料，我要去做一口
1: 毛公鼎，
0: 鼎
1: 对，
0: 就叫毛公鼎。
1: 所以我是说，
0: 你看我们这样的知识串，马上
1: 对啊，
0: 是不是跟现在一模一样？
1: 对，
0: 一模模一样。
1: 所以我意思说，如果小孩子从来没见过，也从来不知道，譬如说他如果看到家里有一些这种铜币，
0: 你讲的银元就是以前的那个什么大头铜币啦，
1: 对
0: 对, 對，
1: 而且它雕刻的是有龙的，
0: 对对对 对, 對。
1: 我有一天看到说啊，一个龙银哦，它现在的价值，起码有差不多八十几万的人民币哦。
0: 它不仅是铜，本来就是贵金嘛，哈，啊，当然再来是因为它有具有一样嘛，我们刚刚讲的文物都是会有它背景的故事，
1: 对对，
0: 它当代性，
1: 对
0: 对不对？当代性收藏，而且我们常讲的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稀为。
1: 贵
0: 嘛，对不对？
1: 稀为贵，
0: 对，
1: 没错，
0: 稀为贵。
1: 但好歹呢，也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哈，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啦。
0: 对，
1: 那最简单的价值，当然就是说，人家拍卖会上说，哇，一天哪，一个龙银要卖这么多钱啊！那如果他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所以，老师，你刚刚讲一件事很对，

0: 传承跟经验。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啊，你如果没看过、
0: 哦、
1: 没摸过，
0: 你看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子，我一讲可以举了我们家的镇院之宝毛公鼎、嗯嗯嗯，对不对？嗯，他写了500个字，他里面写的就是经验，
1: 对，
0: 就告诉你。我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皇帝的？
1: 哦，
0: 帮助我的侄子，然后做了什么事？那我被这个封诰命，对不对？然后我怎么来帮忙的？这样，然后
1: 父是
0: 这个所有的这些经验还有传承记录下来，
1: 对，
0: 就跟你刚刚所讲的这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经验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其实故宫里面本来就有把这个教育的资源写在那里，你还不去看看？
0: 应该是说我们都有很多的文物的背景的故事，
1: 对
0: 对，那这些故事其实都具有所谓的传承，
1: 没错、
0: 哦。那一样也会把这些文化的教育的底蕴，我们也通，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创品也做得蛮好的，还有我们的最重要是一个出版品。
1: 哦，对对 对,
0: 对，我就帮我们故宫做个小广告。
1: 对 对, 对，
0: 我们的出版品做的也非常好，
1: 没错，
0: 而且现在都是图文并茂，
1: 没错，
0: 这样子
1: 百看不厌。
0: 好，好，老师，我刚讲的是属于全人类的。
1: 对，
0: 你即便你不想，你讲啊，我现在就是不想花钱去买，那我一样告诉你，你无偿可以获得。数位上网，在官网上面，我们有20-30万件照片，高清晰的每一件的文物的背景介绍，然后规格、品名、名称跟它的各项的背景一样，通通在数位上面。
1: 所以没事在家里不用在那只是看电视，偶尔看看这些国宝、
0: 啊、
1: 你也有很多启发、
0: 啊、是是，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子讲的，好不好？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传递，就是说学习的事情是无所不在的。
1: 对，
0: 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方向、角度啊、时间，它是无偿，而且是无偿的。
1: 对啊，
0: 它是无偿
1: 费的。
0: 是是，
1: 意思是说国家有为你预备好这样的一个素材，你要自学，要分享给家人、给孩子传承。其实有时候故宫的东西，有时候在家里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场景，类似的人文的关系、人文的互动哈。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把国家的宝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你就有。
0: 那当然，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学了一句话，我也想在这边分享，它叫做“尽信书，
1: 不如
0: 无
1: 书”。对，
0: 好像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书就是书籍的书，尽信就是说我完全相信这本书，那我不如无书。哎。你会觉得
1: 矛盾，
0: 这个是一个矛盾论，但是他这样的想法也就回到我上个礼拜我要讲的那件事，一个高知识分子，一个高知识分子，你必须，我们也不要说高知识分子，就是我们一个成年人，你既然法定成为一个成年，你就必须要责任跟义务，你要明辨是非，
1: 对。
0: 意思也就是说，有这么多的讯息跟这些资讯给你的时候，但是你一样，你依然要知道，如何的去选取，如何的去运用，如何的去判别、
1: 消化。
0: 对，而且每一个人进来的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我常讲说，文物的故事永远在流传，
1: 对，
0: 永远在流传，但一样，它永远也有很多的面，
1: 对，
0: 那一样，也不要认为它就是古文物，它只能代表古历史，
1: 所以
0: 其实它从新的角度来看，它能可以创造出新的生命跟新的价值，
1: 没错，对，所以那个古董在人间，就是活化每一样的这些它里面的精神价值要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哦。我们先喝口水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刚才听到，其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那些成就，但是呢，还不必丢弃的那些老，可以说是老古董哈。但是这些古董呢，怎么样活出一个新鲜的样式，让我们可以领略到它里面的精神文明跟它的价值的传承。好让这些文物呢它可以永续下去。其实生命呢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些经典，这些经典可以变成我们很好的养分。就像那个我们那个明秋老师，明秋老师的家庭资源非常的丰富。他在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哇，他不只是他妈妈这边是泰雅族，他爸爸又是清康熙就来台湾，他的岳父也是安徽的空军在民国37年的时候来台湾，所以我觉得这种族群的大熔炉，变成他会可以传讲故宫文物的这些很棒的这个汇聚出来的养分哈，所以这些经验呢的传承都需要我们要有这样独特的眼光来挖掘，处处都是宝。
1: 嗯，
0: 所以你怎么样让故宫的宝跑出去？
1: 哎呀，于老师，你这样一讲，因为我每次常常都跟我的好朋友讲，我们家早就是联合国了。
0: 对，
1: 真的哈，我们这个来自于四面八方，跟所有的好朋友一样，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都是家庭，还有价值，还有教育哈。
0: 对，
1: 然后各个职场上也都是一样的一个伦理的一个概念。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比较强调的都是在教育上面哈，这样子，拿这些文物啊，文物有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来。那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在 COVID-19 之前的时候，
0: 对，
1: 国立故宫博物院做了一个很棒的东西耶，你知道怎样吗？
0: 不能进去参观的，故宫都没有人去，所以就走出去。
1: 我们走出去一直是我们的
0: 理想
1: 的目标，而且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直走出去是这样的一件事。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做的就是，我们以前会把国宝一样，不仅到小就是这些偏远偏乡原住民小学学校，我们也会到老。到什么？到安养院，对不对？
0: 对
1: 哦，到这个老人院，到各个地方去哦。这都我们以前在做的。但是我现在想，这个时段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很让我又更进一步感动的事情，那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我们总共将近有70万件，
0: 七十万件，
1: 对。但一样，我们从里面我们精选了所谓的国宝文物，好不好？因为我们建国100年拍的一部影片叫做《国宝总动员》。
0: 哦，
1: 这个总动员的男主角就是宋代的一个宋瓷定窑的瓷器，一个陶瓷娃娃枕。
0: 哦，
1: 由他当男主角。
0: 哦，
1: 当他男主角，然后呢，跟他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玉鸭啦，宋代的玉鸭，或者是这个汉代的玉辟邪啦，对不对？啊，然后做成一个好朋友，然后呢，来浏览什么？浏览这些国宝。那我们呢，就做了一个叫做国宝动操
0: 哦。
1: 国宝动动操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0: 他们会做操，
1: 就是类似我们这个体育署有没有？体育健康署里面所谓的那个健康操。
0: 所以国宝也火起来。
1: 国宝它让它火起来了，那它火起来又怎样？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自己人做，我们找了谁？我们找了职能治疗师来。我们透过了职能治疗师，然后来设

0: 设计国宝的动作，然后我们精选了八件的国宝文物，
1: 哦，
0: 然后来做这些国宝的动作，然后经过了什么？职能治疗师透过心肺功能，心跳每分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的确这一套操作下来以后，将近三分半或到四分半的时间，可以达到有效的体适能及心肺功能，而且还送神哦。对，而且还通过，
1: 所以跟国宝一起跳就对。
0: 对对。然后我们还帮他做了 MV， 还做了这个主题曲。我还要当演员，还要去拍，然后跟国宝一起拍。然后一样有全套动作，也有分解动作。然后现在一样全都无偿，在官网上，你老师你只要打国宝动动操
1: 哦，
0: 哎，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整套的这些国宝动动操，
1: 真的。
0: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样运用，你知道吗？我们运用在一样乐龄阶层。
1: 哦，
0: 老师，你知道乐龄是几岁吗？
1: 哎，就是我这个。
0: 没有，我们像健康署规定的乐龄是55岁以上。
1: 哎呦，
0: 对，55岁以上，对，55岁以上就叫乐龄了，这样子。然后65岁。以上叫敬老，
1: 哇哇哇哇哇，
0: 这样子，
1: 哇哇哇，
0: 所以国宝动动操呢，就是，哎，对，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嗯，对对，我们特别派了导演，然后作词作曲音乐。对，然后配合了这个音乐，然后来做整套的国宝动动操。
1: 哎啊，所以那国宝干嘛？国宝展示？
0: 哎，国宝他就会配合会进来啊、哦。你看他现在做的，他一开始做的是佛祖的动作
1: 哦，
0: 然后再来要做什么？做这个毛公鼎的动作、
1: 哦。哎呦，
0: 然后最后还有翠玉白菜。
1: 哎、
0: 引体向上的动作，这样子，
1: 太有趣，
0: 对，
1: 创意了，
0: 所以我们已经退了5年了耶，这样子，对，我们把它带到哪里去，就是带到所有啊，比方说我们合作就是士林健康中心，对不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还跟台北市联合医院合作，
1: 哎，没想到，
0: 对，
1: 这个
0: 你看
1: 有意义耶，哈，
0: 对，
1: 因为那个故宫里面呢，其实我曾经看过，它有那个。很厉害的中医的那个什么
0: 哦，
1: 山脊的那个
0: 八段锦，
1: 对，而且有的什么穴道什么什么，
0: 是。
1: 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这些如果商人知道怎样用这个的话，他可以。
0: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国宝本来就是属于，这都是老祖宗的，
1: 对，
0: 这是属于所有人的，是属于大家的，只是。你怎么去用？
1: 不是可怜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里有宝。
0: 对，所以就是我讲的嘛，华夏文明、中华文化，它是一个底蕴。
1: 对，
0: 你永远就是你一定要先学习。我上礼拜一直讲说要做功课，对不对？
1: 对，
0: 不然你凭什么能够明辨是非？
1: 没错，
0: 清清白白做人，对不对？
1: 对啊，
0: 一样，你就是要有学习。当你越了解了这些学习文物的知识。
1: 嗯，
0: 这是文物的知识以后，你才有办法再去创新。
1: 对啊，
0: 就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个时段要跟你分享的，就叫国宝动动操。哎，老师啊，真的耶！哦，我们当然先从邻居嘛，我们故宫就在士林嘛，我们就跟士林健康中心先合作。那果然就先找了55岁以上的这些乐龄的人哦，来过来，然后哎，经过了我们。10次的课程哦，10次的课程，我们还经过前测、后测，然后体适能的前测跟后测，从他上还没有上课前的体能状况、体适能的状况，跟上完我们国宝动动操的课程以后，哇，每一个乐龄的长者。体适能全部都正向的增加
1: 哦，那我要来参加。
0: 意思也就是说，你除了可以来听来上课嘛，哈，你可以来听国宝的故事以外，我们还教你国宝。

0: 好动动超。
1: 所以听完故事以后，他就会另外有一个活动的时间，大概几分钟。
0: 哦，我们一般这样的课程设计有没有？他们都是两节课，五十分钟，五十分钟。
1: 哦，
0: 那一样，你也不大可能说都坐在那边五十分钟，
1: 啊，对对对，
0: 我们可能就会上二十分钟的课。哦，我们就介绍，然后就介绍这件文物的背景故事，然后再来这件文物背景的故事，它要怎么来操作啊，哦，来运动。
1: 对，
0: 就像我们中小学不是常在讲那个，
1: 啊，
0: 这个健康。康操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就教他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了哈，我们透过了国宝的故事，
1: 嗯，
0: 先影响到他，让他感动哦，这个国宝的故事，认识了国宝以后，然后再来做这个操。
1: 哎，
0: 对不对？哇，那就不一样了，
1: 真的更有 power。
0: 对，我们国立故宫博，我们的第一个呢的，你待会你看的话，第一个就是佛祖。
1: 啊，
0: 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他是西元477年北魏年间的一座金铜佛。
1: 对，
0: 结果这个金铜佛呢，佛祖坐那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双手
1: 画圈圈，
0: 画圈圈，那个就叫做什么？那个就叫做背光，佛祖后面的光。就是我们透过文物的形状、纹饰、工人，然后让他了解认识的以后，对，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印，佛祖啊，
1: 哦，对，
0: 只会打两个印，一个叫做无畏印，无畏，
1: 不怕，
0: 不害怕，不要害怕，
1: 无畏，
0: 然后无畏印面向自己，也告诉自己有我在，
1: 手掌
0: 有我在，
1: 面向自己，
0: 对。面向自己，
1: 所以手掌先推出去。
0: 对，佛祖的无畏印是推出去，他要告诉世人
1: 不
0: 要害
1: 怕，不要怕，
0: 不害怕。也有佛祖也是一个大无畏的精神来度化人家。
1: 对，
0: 哦，这样一个方式。所以你看，当他可以做出这个佛祖的动作的同时，也在做佛这个动动操的动作，
1: 也在练功啦。
0: 对，也在练。但一样哦，我们都是经过。这个职能治疗师的动作的设计，哦，包含跳跃，哦，魁星踢斗，
1: 哦，
0: 清代有一个这个这个珊瑚哈所做的魁星哈，魁星踢斗，这是一个井盆里面的一个动作，然后他就要做魁星嘛，要跳跃踢斗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很经典呢。
0: 对。魁星是什么呢？魁星就我们相传的，就是他是一个读书人。
1: 嗯，
0: 好，他是一个读书人。然后呢，他只因为他长得其貌不扬，
1: 嗯哼，
0: 可是他一样，魁星踢斗那个斗叫才高八斗的斗，哦，对不对？其实他就有点像文曲星，
1: 哦，
0: 跟文昌君一样。
1: 对，
0: 那只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其貌不扬，所以屡试不中。屡试不中以后，后来他就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他就投河了。结果老天怜悯他，就派了什么鳌鱼，就我们讲的龙鱼过来了，好不好？那龙鱼过来以后，就把这个救上来以后，然后后来这个魁星就站在鳌鱼上，所以我们讲的独占鳌头
1: 哦，
0: 然后魁星手执有没有啊？手执这个梅花枝啊，梅花是怎样知道吗？一年四季第一个开的花，就是
1: 梅花，
0: 因此我们梅占先春
1: 哦，梅占先春，
0: 梅花占这个这个过年的第一个，
1: 把那个春天的第一个位置就占住了，
0: 所以它也是第一个，对不对？然后那个梅枝上面呢，又形成一个北斗七星，
1: 嗯，
0: 然后最顶端的那一颗就叫魁星，
1: 哦，
0: 对，所以你看整个国宝的这个魁星踢斗是一个清代的珠宝的一个装饰而成的
1: 设计，
0: 对。但是你看，他背后给人家的勉励跟鼓励，哦，就叫魁星踢斗一样，我们就会认为他非常正向，
1: 对，
0: 然后就把他怎样用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国宝动动操里面，
1: 哦，让大家做这个动作。
0: 然后当他那魁星在踢斗的时候，有没有他要跳跃嘛？
1: 对对，
0: 他要跳跃，哇，就设计进去。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翠玉白菜，
1: 哦，
0: 我们最有名的翠玉白菜，
1: 真的。
0: 那翠玉白菜要怎么做呢？伸展。 你知道吗？

0: 所有的这些健康操，包含你所谓的瑜伽也好，所有的任何活动，
1: 对，
0: 任何的体适能，其实都在做一件事：
1: 伸展，
0: 伸展，伸展，哦，伸展。所以吹白菜呢，就是你看吹白菜，白菜嘛，光合作用。白菜亭亭玉立，我们家的翠玉白菜很有名啊，对不 对, 對？亭亭玉立，长在那边，然后行光合作用，然后每一个人的面向光明，面向阳光，有没有？然后做出伸展的动作来，左右两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翠玉白菜。那你就要想到翠玉白菜两个颜色，白色跟
1: 绿，
0: 绿古时候叫青色，就叫清清白白。
1: 哦，清清白白。
0: 当你想到翠玉白菜的故事，它是清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伸展动作，你就要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世人，我是迎向光明，我是清白白的做人。
1: 对对对。
0: 上面有两只虫，一只叫做
1: 宗师，
0: 一只叫做蝗虫。
1: 对。
0: 所以叫多子多孙。
1: 对对 对,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嫁妆。妃娘娘
1: 哦，
0: 景妃跟珍妃嫁给了当时的光绪皇帝，希望女孩子家世清清白白，嫁到皇帝家多子多孙。可是我常会告诉大家，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是多元的教育，怎么是女孩子清白？是每一个人都要清清白白，每一个人都要清清白白这样子。所以呢，你看，当你可以了解文物的知识，然后又可以体会做出这个国宝的动动操。
1: 对，
0: 我必须要跟老师分享，我们除了让乐龄的健康的长者体适能的这个功能都增强以外，我们还大胆的用在跟台北市北市联合医院合作。我们用在哪里？我们用在失智的老人身上。
1: 失智老人哦，
0: 是的，
1: 就带他做这个操。
0: 对，就带他做这个操，真的就带这个做这个操，因为连续重复，我们要的就是让他能够体验啊，能够活动，能够有反应。最重要的，我们的课程除了我现在这样在做，就是说为什么说艺术可以生活化的原因，就是说它不仅只是在让你认识国宝的知识以外，我们更让它变成的是一个健康的元素。
1: 对
0: 啊，比方我到了阳明医院的这些失忆，他叫失忆在，就失忆的长者，到那边去以后，因为翠玉白菜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嫁妆，吉祥嫁妆的意义。然后我就会问这些长者：“阿妈，你当初你嫁给恁翁的时阵，你有偌济嫁妆？”
1: 哦，
0: 哇！然后他本来，你知道这些就是生病的长者哈。真的，常常就是比较沉默的。
1: 对啊。
0: 可是，当你透过了文物，他认识了文物，你不要你来讲，由他来讲。
1: 对。
0: 我们常讲，故宫文物连接的是生命的故事。
1: 没错。对。
0: 我们把它延伸变成每一件生命的故事，透过这样子。让谁？让这个阿嬷讲，她生命中的嫁妆。我跟你讲，我当初我一生我嘛无给伊提，你敢知？好，哇，你做个真慢呢，哇，你就可以听到这些乐龄长者的趣味。
1: 话从前，
0: 是
1: 他就会想起来，然后就愿意说了。就说了很多你从来没听过的。
0: 对，然后毛公鼎，对不对？
1: 对，
0: 一口鼎，你当有鼎？有鼎。我讲，阿奶阿妈，你拢煮什么菜？哦，我偌好煮的呢，我煮什么菜哦？哦，阿奶，我炖一只鸡，偌好炖的阿奶。
1: 哇，
0: 你知道吗？在当下，你知道这是我们在

0: COVID-19 之前就做了，然后 COVID-19 我们也没停。
1: 哦，
0: 我们真的要很谢谢故宫的这些研究员哈，还有这些大家共同的这些承办人，这样还有长官也很努力的支持。
1: 嗯，
0: 然后他们真的一样哦，我们还用视讯的方式，
1: 嗯，
0: 课程没间断，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哇，
0: 我们还在做这件事。
1: 生命还在对话中，
0: 是，就说文物不仅是可以变成教育的故事，
1: 对，
0: 文物不仅是还可以普及变成一个国民的健康操，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后面，它可以连接
1: 对
0: 所有的不管老中青
1: 对
0: 的所有的生命故事，
1: 没错，
0: 透过文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1: 所以这个艺术治疗也达到了，然后呢传承也有了，然后呢让每一个人知道这个国宝原来都在，
0: 还可以活得健康，
1: 对，而且就在它里面就有那个国宝的印象，对，所以其实国宝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宝啊，那个没有用它就不是宝，要有用它就是宝，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1: 嗯，
0: 国宝没有说一定要在故宫，
1: 对啊，
0: 没有一定要在美术馆，也没有一定要在博物馆，
1: 对对，当然，如果说真正的国宝，它不能够在不同的温度上会受损嘛，
0: 嗯。
1: 有些国宝其实确实是要保护了哈，就是说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湿度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像现在，因为你说有数位，有数位化的话，你随时你展现都可以，啊，可是要是像那些名画呀哈，那些就不堪了，你看这种天气湿气。
0: 所以当然了，您刚提到的那个是三大要素了，就是一个亮度，
1: 对对，
0: 一个亮度，然后一个湿度，一个湿度，一个温度，这个是所有国际级博物馆都要注意的事情，对。所以我每次都讲说，唐衣呀，啊，我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把这些文物推出去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人是欣然接受，有一些人是会抗拒的，捏老口口的米给你，
1: 对，
0: 所以我每次讲说我在里面是糖衣，但里面不是毒药，里面是甜品，
1: 对对对对，
0: 就说好就包装嘛，包装就说这个就是国宝，好，透过了国宝的故事，
1: 对啊，
0: 透过了老祖宗的智慧，
1: 没错，
0: 然后每一个人来到了，不管你今天有空可以来到故宫，没有空，你也可以现在要学习的东西网络，而且你知道，因为数位，我们故宫自从 COVID-19 以后也改变了整个的形态了，我们制作了好多影音。
1: 哦、oh, 对对对，
0: 影音数位
1: 现在都需要
0: 影片，你只要打啊，刚讲的这个北魏太和年佛陀，哇，那个影音介绍，而且是我们的专家介绍哦，都是我们的研究员，
1: 对对对，
0: 我们有个单元叫做故宫国宝故宫文物送到你家，
1: 哦，没错，
0: 当时就是为了要因应这个 COVID-19 嘛，你们不能来嘛，
1: 对啊，
0: 对不对？那我们就线上让你们了解，这样子，
1: 没错，到你家你就可以跟你的日常生活连结，
0: 对，
1: 你就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平常生活就可以慢慢提升。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呢，不知道什么叫美的时候，我们就粗糙、粗鲁、粗暴。哦，那其实有文化的地方，都是因为呢，有非常多这个美好的事物就在你的眼中，就在你的四周围。
0: 嗯，
1: 看久了你就知道什么是美。要是你周围都没有这些美的东西，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领略。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意大利的人的设计很厉害，因为意大利从古到后现在啊，他们处处都是联合国的美好的文化遗产，不管是颜色啦，不管是设计啦，所以从小就是耳濡目染，所以我们国宝会走出来到你的家中，哇，那你简直是赚到了哈。

0: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啦，好吧，就是说你只要心中要有不断的学习啦，
1: 对你
0: 只要愿意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孤独，你也不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且现在的学习的方式太多元了，也太多种了，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只要你愿意跨出来这一步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们不管谈到的家庭，不管谈到的价值，
1: 对，
0: 我们谈到的教育，谈到的艺术，谈到的我们故宫的国宝，其实这些都是随时都在你身边的生活点点滴滴，
1: 对，
0: 是的，
1: 所以生命就会缤纷有色彩。哇，今天很棒，非常谢谢吴明秋老师，对啊，来分享这个艺术生活化，然后呢家庭呢这个有美好的传承，
0: 是
1: 然后呢让家庭的文化素养，文化的气质不断的提升哈。那时间又到了，
0: 是，下次有机会的话，
1: 对，再来
0: 一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
1: 对，
0: 那也欢迎大家哦，真的，你们可以从我们的故宫的官网，
1: 对对，
0: 可以找到所有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学术的哈，不管是教育的，不管是艺术的，不管是甚至于是体适能的国宝洞洞操，全都在上面，应有尽有，欢迎大家一起来享乐学习，
1: 对，国宝就活化了，
0: 是的，
1: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0: 也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大家，
1: 明秋老师来，
0: 也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1: 对，谢谢，好，
0: 谢谢，
1: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好，感谢，也祝福大家，
1: 拜拜，
0: 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听到了前面一段节目之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好，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啊，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哈，我们居然发觉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啊，来去造福人类。好，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啊最大的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哈，我们谈到这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肥胖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肥胖啊？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子状态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啊，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小弟钟书呢会一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但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么原因呢？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没这么神奇哈。我们身体会肥胖，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哈。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如果这些

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啊。身体所最，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

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哈，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哈，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类哈，脂类就是脂肪的脂，脂类跟蛋白质哈，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好，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尤其这三大类为主，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是有用的这种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那我们先来谈谈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我们上个礼拜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 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啊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就是糖少喝一点啊，淀粉少吃一些啊，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你肥胖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好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这个对钟叔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嘛，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这个让这个小弟钟叔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利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的方法都不一样。好，我们听段音乐。

0: 个人。
1: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聆听完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美丽的音乐之后，悦耳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哈，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哈，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又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哦。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哦，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啦，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他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再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呢，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直接输入的是葡萄糖，不是其他的糖。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哦，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他就完蛋了。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

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化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就是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哈，比如说谷物哈，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芋类、芋头啦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好，它淀粉呢？好，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呐、啊、哈，然后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好的这个淀粉呐、啊，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哈，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了，就是这些淀粉哈，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哈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哈。间接连接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接，好，间接，他们叫间接，好，然后这些间接就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间接，然后这些很小的间接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一般的米糖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简单说叫做大小啦，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间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间接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十二指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间接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好，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小一点。那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哦。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哦。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哦，不要吃太快，好，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啊、的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键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众朋友，血糖值。

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好，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好，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好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好，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听力维持有提过哦，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啊，还有我们在肝脏的这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哦，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好，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糖，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啊，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啊，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的一个区域一样，它的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好，所以而且量并不多。好，所以这个储存的这个肝糖呢，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好，然后所以叫做我们叫暂时性的储存，肝糖在肝脏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时性的储存。好，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好，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好，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好，我们在血液中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不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然后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好，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转吃我们食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

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当然会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哈，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呢？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呢？刚刚有提到这个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了之后，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怎么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啊。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中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脂肪啊，几乎都是由这样子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哈，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脂啊，三酸甘油脂，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的一个脂肪，就是油脂，所以叫三酸甘油脂。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了。OK， 那接下来糖类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类呢？脂类哈，它什么叫脂类哈？脂类其实它指的就是油啦，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油啦。好，那脂类呢？大家一听到说啊，它就是油啊，对它印象一定不好啊，油哦，就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对不对？而且吃了它会变胖啊，哈，然后这个就对它印象不好。可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哦。营养素大家请记住，它叫营养素，所以它是必须的，它对身体是有营养的，因此你听到它是油，所以就不喜欢它，对不对？但是它是必须的， 你不能够不摄取它哦。哦，大家听到糖就很高兴，因为糖很甜嘛，很好吃，所以很高兴就一直吃，结果会变胖啊。油哈，你听到油啊，不喜欢油哈，油腻腻的，虽然闻起来很香，但是我仍然不喜欢它，因为它会变胖。可是它是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好，即便不喜欢它，即便有成见，好不好？你还是要吃哦，哈，还是要摄取哦，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摄取？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哦。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好，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啊，哈。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

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喽。好，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好，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这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脂类它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分是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它的构成成分里面是属于少部分的，不是大部分，但是这个少部分的脂肪酸有一些的种类，脂肪酸的种类是我们人类身体体内无法合成的，但是却是必须要的。好，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摄取油脂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质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沙拉油啊，好，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这些油脂类的，好，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个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好，当然它是软的啦，但是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常温上它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到脂类中有大部分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好，它是如何的被转换成脂肪呢？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点来咯，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好，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糜的微粒，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好，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乳糜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

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性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其实存放在也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 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它是会变成脂肪的哦。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啊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种从口到胃嘛，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就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啊，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这个煎蛋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或鸡或肉类吃太多了，它就 over 了嘛，对不对？它就 over 了的话呢，它就但是它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它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随着血液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细胞的材料，大多的部分呢，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变成身体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当这个能量呢还是 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

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了，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 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 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的脂肪存积起来。然后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就很有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哦、糖类、脂类、糖类、脂质、蛋白质，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啊、哦、转化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哎。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哦、有提到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而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哦，其实不是的哈。哦，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变成脂肪，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

该吃饭没吃饭，哦，或者是该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高大的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降低的时候，那我们他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哈，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好，我们吃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好，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哈，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他没有办法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好，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或者等于是往回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把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好，就是一周嘛，好，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好，当然我们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但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的来源。好，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啦，哈，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经过计算了哈，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九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所以我这一餐我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好，它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好，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会比较
大家

热量会比较高的。好，但是我如果是用热总热量来做一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的哈，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个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其实上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哈。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哈。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它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的话，结果总减体重减少掉的量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你懂意思啊，我们减肥又不是减一天两天而已，它一定是长时间的嘛。你不希望自己太胖，总不会是说我不想他胖两天，不会，我是希望他一年都不要胖嘛，两年都不要胖，三年都不要胖，这种长时间的嘛。在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均衡的饮食跟做限制性的饮食，您说减少的量是差不多的，那我何必限制呢？对不对？那此外还有一种族群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糖尿病的的一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摄取可以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你可以减少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这大概是我等于是这是也是中枢在了解的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觉得就很腻然后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脂质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就是说因为脂质是构成细胞膜主要的原料之一嘛，也有同时也有具有帮助这个所谓维生素吸收的功能。一部分的脂质是人体所无法合成的必需营养素所以如果持续脂质极端减少的饮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吃东西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 ，OK， 好，那只要是所以说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哪一种营养素而在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很快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好，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居然它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个当钟叔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宋叔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为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脂肪细胞会是身体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所以啊，草本里呢，我们在讲说，其实所有的关系，人哈，人一出生下来就跟人产生关系，就跟大自然产生关系，就跟这个环境产生关系，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有些关系可以让你一直长得好像很开心很正向，有些关系就会让你 living miserable，
0: 对啊，就是
1: 让你活在怨恨啊忧愁当中，忧愁是吧，
0: 忧愁
1: 忧愁。

0: 的
1: YouTube 当中。所以有的小孩子哈，其实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班上有的孩子，你就看他怎么样都是不开心的，
0: 真的，
1: 然后呢很安静，都不讲话，
0: 嗯，
1: 哦，心里就想说，哎，小孩子尤其青春期的，应该是。反正应该就是很自由很轻松很单纯啊，
0: 对对，
1: 我们明明看到拖鞋我都会觉得很想笑啊，嗯，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封闭这样子，哦，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一出生下来有很多的关系就会决定你的命运，嗯，但是小孩子不会察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光要应付他生活上的一切，他已经有困难，嗯，
0: 有困难，
1: 有困难，
0: 有困难，
1: 有困难，就是他不懂得应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父母有教的话，小孩子他应该就会比较有学习，就有快乐，欸。
0: 所以我觉得妈妈很重要，妈妈的想法很重要，妈妈如果是正面的。
1: 对，
0: 小孩子会比较开心。
1: 没错，
0: 昨天我在想到昨天我女儿刚好跟我讲电话，
1: 嗯，
0: 她就讲说她教一个学生那个画画嘛，
1: 嗯，
0: 她说她后来发现那个学生她一直跟别人比，她就一直焦虑，为什么我比不过她这样。她后来发现是她的父母会一直说，嗯，你怎么比人家差什么什么这样，
1: 嗯，
0: 他就说哦，我就觉得他就说，我记得小时候你虽然我没有书念得很好，可是你从来不会叫我跟别人比，嗯，我说
1: 对，
0: 我不是那一种，所以他说我就觉得我很开心，我都妈妈你都没有一直叫我跟别人比，说我要比别人好多少。
1: 对啊，我现在也会跟我哎，我孙子才一年级耶，
0: 嗯，
1: 然后当然他有时候他会觉得说啊，他考试，譬如说他考好了，我们就会给他鼓励嘛，哈，嗯。
0: 是。
1: 然后考不好了，他就会觉得好像小孩子多少也会有比较的沮丧心理。
0: 对对，他自然而然心里都会这样。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现在是在跟自己比赛，
0: 是
1: 不是跟别人比？就是你不会的，你学会了就很开心。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学习哈，学习，学习，
0: 嗯，
1: 学习本身就是快乐，
0: 对，
1: 因为你不会
0: 是快乐的，
1: 对，因为你不会，你就变会了，
0: 对，
1: 你知道最快乐是什么？这本来不会的，现在变会的，
0: 嗯嗯，
1: 然后呢，本来不懂的，哎，我现在懂了，就很开心，
0: 对，
1: 像你知道我们现在读圣经嘛，
0: 嗯，
1: 啊，圣经很多字你都懂，问题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0: 是，
1: 譬如说，我那天跟那个一个姐妹在读，她就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她就讲说文士，嗯，啊，嗯，有一个文士，他听见看见耶稣呢，他可以让那个行神迹，就是让那个眼睛瞎的看见啊，生病的就变好了，还有让死人复活了。哇，想耶稣神就有这么多神迹，他就跟耶稣讲说，哎。那我要跟随你，他就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
0: 嗯嗯，
1: 那耶稣就跟他回答说，天上的鸟都有地方去，土里有洞，但是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0: 嗯，
1: 欸，这个字我们都懂对不对，嗯，为什么文士这样讲，耶稣会这样回答，
0: 是
1: 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他讲出三个，一个是鸟有巢，然后湖里有洞，嗯，啊，人就没有，嗯，啊。这个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圣经还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只有你认识字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哦，后来想，我就去问 AI，
0: 嗯，
1: 哦，我终于明白了，我就好开心哦。
0: 嗯，
1: AI 就在讲文士，
0: 嗯，
1: 我起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士，嗯，因为圣经里面有讲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什么一大堆的人，
0: 嗯，
1: 哦，他讲文士，哦，我每次如果说被解开了以后，
0: 嗯，
1: 我突然间就觉得哇很棒耶，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讲文士跟耶稣的回答的话，我就在想这个世界就即使是那个是在圣经里面产生的情景对不对，
0: 嗯，
1: 其实这个世界一样充斥着各样的人，一个就是文士，一个就是耶稣，
0: 嗯，
1: 现在我们身边都还有这样的人，
0: 嗯，
1: 就好像譬如说哦，听说哪一个大师很厉害，有的人就想哦，那我要来跟着这个大师学，
0: 对，
1: 哦，啊，有些大师就会哦什么当然你就想各行各业都有大师啊，
0: 嗯嗯，
1: 那你如果跟着大师你是不是觉得

0: 觉得你很有保障，
1: 嗯嗯，
0: 你未来会不会觉得哎、欸嗯，我是这个大师的门下，他的社会地位一定会提高嘛，
1: 是，
0: 他一定是会成为哇什么大师接引的，
1: 对，
0: 所以文士都会是有知识有地位，然后会知道这个社会很多的风气的，
1: 嗯，
0: 他会喜欢去追逐大师。

0: 在他身边，哇，这好康一定都用不完，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我就突然间明白了，
1: 嗯，
0: 他为什么说你所追求的是要有好的福利，
1: 是
0: 有好的地位，
1: 嗯，
0: 有好的名声，
1: 嗯，
0: 这些都不是我耶稣要给你的，
1: 嗯，
0: 我不是要给你那个，
1: 嗯，
0: 我是要给你这样的生命，
1: 嗯，
0: 就是你要有这种干净纯净的心，
1: 嗯哼，
0: 对不对？你如果说点石成金，
1: 嗯，
0: 点石成金就是你要的那个，你是要那个金子还是要
1: 这个指头？
0: 指头，
1: 嗯，
0: 你要是你会想要什么？
1: 指头，
0: 对啊，有的人就会想要金子啊，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哇，他这样讲了，我就终于明白了。耶稣讲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1: 嗯，
0: 原来枕头就是我们安稳舒适的环境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你一定，我们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枕头，好的睡觉的地方啊，
1: 嗯，
0: 这表示说你是很好的，也过很好的生活嘛，
1: 活，嗯，
0: 对啊，哦，诶，枕头客家话怎么说？
1: 枕头
0: 啊，
1: 枕头，
0: 枕头，
1: 这个一样的枕头。
0: 金
1: 桃， 金
0: 桃啊，对对对，台语就这样，金桃，
1: 对，
0: 没金这里，金桃，
1: 金桃，
0: 金桃，
1: 嗯，
0: 对，所以我居然明白说，耶稣来传福音哈，哦，
1: 嗯，
0: 他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你也可以，
1: 对，
0: 嗯，你要有那种干净单纯，就是让神在你里面，
1: 嗯，
0: 让那个神迹就是神做出来的事啊，
1: 是。
0: 我们里面没有神，你怎么可能得到神迹啊？
1: 没错，
0: 哦，就像你说小孩子啊，他有这个本分，嗯，他有这个能力天赋啊，
1: 嗯，
0: 他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成果啊，
1: 嗯嗯嗯，
0: 那你没有那样的成果，你光叫他去学啊学啊学东学去跟什么大师，就没有办法长出来，
1: 是，
0: 就像一棵树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学习才有快乐，
1: 是，
0: 对，没有学习啊，哦，你看你学到了以后你就觉得，嗯，哦，豁然开朗，
1: 是对啊，反正人就是要学习的嘛，
0: 对，
1: 你看你是跟谁学习，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有时候不一定要跟你比你好的人学习，比你差的人你也可以学到东西，
0: 对啊，
1: 真的
0: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跟能力，
1: 对，还有，嗯，不一定是他天赋啦，就是说如果是他有一时候不小心做出的行为，你也发现，欸，他这个行为也是不错的，喔，
0: 嗯，
1: 也是好的，喔，
0: 對，
1: 你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對，
1: 因为他不见得是比你高贵或者是比你好的人，
0: 对啊，
1: 他但是他比你差的人，但他有些行为也是做得不错，也是你可能没想到，
0: 嗯，
1: 或是你可能不曾这么做过，
0: 对，
1: 你会发现，欸，他这样做也挺好的，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
1: 你会发现，所以其实好跟坏都可以学，
0: 就
1: 是坏有时候你学到的就是你可能会给自己
0: 当做学
1: 警戒说啊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个就发生了，这是什么状况，
0: 对啊，对，
1: 他做错这个也是学习啊，
0: 对，
1: 不一定是学到他成功，他失败的时候你也是学习到，
0: 你就可以警惕，
1: 对，你可以警惕自己说啊我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么做
0: 这
1: 就会发生什么后果，
0: 那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常常就看隔壁啊邻居啊或是周围的人，
1: 嗯，是，
0: 然后我就常常听到那个我比如说我妈妈就会讲那个谁家哈，嗯，他妈妈是怎样怎样的
1: 哈，
0: 或者说哪个家的婚姻啊造成什么
1: 样的，对，小时候乡下也很多八卦，
0: 对呀，啊，然后我要是听到这八卦我都会知道这就不是我要的，
1: 嗯，
0: 哪个是我要的，
1: 嗯，
0: 哈，那你能够分别出来你自己要什么你就会朝那里进去，嗯，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万事互相效力，
1: 嗯，
0: 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就比方说互补啊，嗯，或是，哦，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嗯，万事互相效力，
1: 抗衡或者是互相补， 对，
0: 对，互相效力就是缺的就补足的，
1: 对，
0: 哦，然后他重要下面一句叫爱神的得益处，叫爱神的得益处，你里面有爱，你爱神你才会知道哇原来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1: 嗯，
0: 不然你怎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人或碰到这样的事，要发生这样的事是神要来成就你，
1: 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棒的话，就是哦，原来这是苦难就是那个化妆的祝福。你看现在有很多积极的话语，
1: 是
0: 对不对？化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1: 真的、
0: 啊。所以有时候受一点苦难，你就不会觉得，你就觉得啊，接下来有祝福在后面哦。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说，所有的关系哈、哦，都可以透过这些正向有力的话语
1: 是
0: 来翻转。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以前那种那么忧郁不开心的学生，他如果有一天他也读到这样的话、或者是他听到这样的话，他突然豁然开朗，
1: 对，
0: 他就觉得啊，有一个新的学习就会不一样。
1: 对对对，没错。
0: 对，所以善知识就是还是没有错，就是要学会吸收。哦，所以我们逢羊来捉哈也是在传扬
1: 善
0: 善事，
1: 对，
0: 好好事啦、
1: 后事情啦、
0: 后事情啦、
1: 先良的事情，善良的事情，
0: 没错、让生命长大了、
1: 我们家给你太家属堂
0: 阿子西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点沉重，但是它又蛮常见蛮普遍的。

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机会遇到，除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是我们亲近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在年老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出现，就是阿兹海默症跟帕金森氏症。或许你的父亲或母亲现在就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您是主要照顾者，我真的要说辛苦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叫做小佑，他的爸爸年纪已经蛮大的，76岁，有帕金森氏症跟认知功能障碍。那认知功能障碍就是还没有严重到被确诊为是阿兹海默症，但是就是介于这个之间了。他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就有可能会是阿兹海默。你要去哪里？每天早上，小佑要出门上班之前，他的爸爸都会在门口问他这个问题。其实呢，小佑的妈妈在几年前就已经离世了，但是他的爸爸好像忘记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时常就会问说：“妈妈在哪里？”那每天小佑去上班，爸爸也都问他说：“你是要去哪里？”爸爸总是忘记。我要去上班呐、我暗时就回来啦。弟弟厝诶，吼，乖乖乖乖乖，吼，食饭、看电视。阿妈卖走出去哦，吼。你爱听迄阿妮塔的话哦。不好意思，主持人的台语不是太好，请各位见谅。然后小佑就出门了，这就是他每天早上的日常。回到家之后，一进门，爸爸看到他，哦，你去哪里？看到再问一次，小佑就要再回答一次。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问答，就要不断的重复。小小的问答可能在10分钟内会重复一样的，会重复3到5遍。一开始小佑都很有耐心的回答他，后来实在是觉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口气就会开始差。好啦，你卖个懵啊啦，一直懵一直懵，就会跟你讲过啊啦。然后爸爸就会有点失落的离开。但是可能过了5分钟之后，爸爸又拿着他最喜欢，他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某牌子的花生夹心酥，拿来给小佑说：“这给你吃。”然后就放在他前面，然后他又拖着他小小的碎步，还有抖着的手，还有驼着的背，这样子慢慢的走掉。因为帕金森氏症，所以爸爸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特别是走路也慢慢的，就是光从要椅子上面站起来都非常的吃力，走路也需要有辅助。小佑看着桌上的花生夹心酥，又看着爸爸转身走离开的身影，他其实心里蛮难受的，因为他记得他自己刚刚对父亲的态度非常的不好，但他明明知道因为父亲是生病了，所以才会忘记，才会一直问或一直说一样的事情，可是他却这么的没有耐心，可是他的父亲却依然把他当作是，依然觉得他就是自己心爱的儿子，然后要把这个很宝贵的他最喜欢的零食给他的儿子吃，然后还这样子特地，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嘛，特地的拿过来走过来给他。他回想小的时候，爸爸还年轻的时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太好，爸爸是公务员。

元，虽然是固定的薪水，但是薪水非常的少。那家里面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要抚养，所以是很辛苦的。但是爸爸是一个非常温柔跟善良的人，总是很有耐心的陪他们看书、玩玩具，或是听他们说话，几乎从来没有对他们发怒过。他还记得小时候，爸爸会骑着他那台脚踏车，载着他到路上晃呀晃，到处看路边的景色、街上的摊贩或是一些街坊的邻居，去跟他们打招呼。他很喜欢每一次爸爸这样子带他出去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在家里面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一个虎妈，但是只有跟着爸爸出去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自在，也不需要练钢琴，也不需要写作业，也不需要做家事，甚至还可以偷偷的跟爸爸要买冰淇淋吃，爸爸还真的会买给他，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以前的一小个片段的回忆，他的心里面也觉得暖暖的，但是又觉得好感伤。曾经的爸爸现在生病了，他老了，他不再年轻力壮，没有办法

刚刚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它是粤语歌，但是因为主持人不会粤语，所以没有办法用粤语来跟大家，说这个歌词。这首歌是用一个儿子的角度去，儿子回想他小时候跟爸爸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一段经验跟记忆，现在对他来说，他回想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却是特别的，有很不一样的意义。我们活到了现在的岁数，再去看很多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见解，还有不一样的体悟。就像是现在我们可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更大。曾经我们对我们父母的这些情感上面的依赖，或是各种好比较复杂一点的复杂的情绪，好了，有爱有恨，有觉得烦，又有不舍，或是总是牵在一起。但是或许有些人是你的遗憾、你的恨比较多一点。可是当

自己年老的时候，或是当父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对于父母亲的那个情感或者那个爱是我们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的。他透过一些事情，或是当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他突然，我们突然里面被触发了。这就是人生吗？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生物吧。有时候可以因为一个字、一句话，或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某个人的一个眼神，然后我们的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想法，或是我们的心情，就直接受到改变。为什么？那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比如说别人一直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也知道一些事情它存在我们的知识里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让自己做出调整。但是往往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或是一些不经意的很奇怪的事，很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有说服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反而会被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会不会听不懂我说的话。那我觉得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跟父母亲，因为我们是一辈子，至少说大部分的人，我们跟我们父母亲都是有很长的相处的时间的嘛。虽然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跟自己的父母亲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你自己已经成了父母，你有孩子了，你跟你的孩子又是什么关系？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的主角小佑跟他的爸爸，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亲密，但是又好像很有距离，因为爸爸不会把自己的苦楚啊，或是那些很艰难的时候，他不会给小孩，他没有跟小孩子说，他也没有表现出很负面的情绪或者什么。爸爸他一直都是，默默的自己在想办法去扛起这个家，就算做很辛苦的工作也是这样子。现在他老了，然后他生病了，他有认知功能障碍，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却可能会对他，对父亲母亲有不耐烦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母亲却是那样子没有条件的在为我们付出跟爱我们、照顾我们。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时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人生就只有走这么一次。所以，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放下吗？有哪些过节，有哪些冲突，哪些事情是大到没有办法过去，一定会存在我们心里面呢？还是我们可以释怀，或是学习珍惜当下，或珍惜每一段关系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越活越快乐，有许许多多的知心的好友跟家人，然后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我们下次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 NEWS TV 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过去这一周以来，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四周出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关切的一些跟我们的生生安全相关的问题。今天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我照样的为您请到了每一次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间为我们解答、为我们解惑的这个救灾的专家，也就是新北市消防局局长陈崇岳局长，又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今天想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再跟他请益一些跟大家所关心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的来观众朋友的来信啊，或者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坊间的很多的媒体里面看到啊，尤其在最近这两三周以来，好像每一天都会出现一起这个汽车火警啊，在这个国道上也好，省道上也好，现在当然这个火警有的是开着开着自己就烧起来了，或者是有的是撞到了以后它好像就会起火，当然这个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起火的原因了哈。可是在，以救灾，你们这个消防队面对像汽车火警的时候，在这个救灾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 SOP 吗？因为它毕竟跟房屋是不太一样的。
1: 一般的汽车火警大概发生车祸是一种撞击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自撞。比如说撞到旁边的
0: 桥墩或路墩啊
1: 这些的。那一般分成两种。
0: 嗯。
1: 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有一些车子老旧，所以它发生的油路的问题，
0: 是
1: 就会燃烧。那也常常会发生说啊，我刚保养完，然后
0: 对对对，刚刚保养完就撞，对。
1: 那以我们的案例里面，我们所发生的就是说，一般来讲，车子如果发生异状，就是我们的驾驶如果觉得哎。

0: 有些灯不应该亮亮了、那就应该注意保养。
1: 对，
0: 事实上它是一个警讯。现在的车子基本上价位都很高，所以基本上这些警讯都有、那一旦发生状况，说也许是自己报案，如果自己报案大概人离开了，
1: 对，
0: 那就是一个燃烧的。
1: 所以人在里面就更危险了。
0: 那如果人在里面由民众报案，那消防队接获到报案，一般来讲如果是快速道路，如果一般马路、我们就顺向过去。
1: 是，
0: 那如果是快速道路，那因为会堵车，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会逆向。好，我想最
1: 近还要逆向的。
0: 对
1: 对，
0: 最近因为你逆向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交通的通报跟管制。
1: 是，
0: 那一般我们就会出动消防车跟救护车。那习惯上所有的救灾的勤务，基本上我们只要水箱车出去，救护车就会搭配。好，因为一方面如果有人受困，那第二个大概消防人员救灾有发生危险，
1: 对，你们自己的队员
0: 自己要自救。
1: 对对对，
0: 所以早期的救护事实上是由卫生所跟医院，是后来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通过以后，
1: 你们开始救人，
0: 我们再开始做救护的工作，对对对，由 EMS 开始。那为什么消防队都有救护车？因为其实除了民众受困或是消防人员救灾有危险，那汽车火警我们一定会出车主，一般在车道上面它没有消防栓，所以一定是一部水箱车。那如果是一般大型的游览车，燃烧量比较大，我们就会出动一个水库车，那同时因为里面有可能受困人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启动 多辆的救护车，我们叫大伤，那一方面也会出动2到3个分队，因为就看哪一个点先到。
1: 所以你不要看小看一部车子着火，其实你们的动员
0: 我们的动员能量大概会在10位到20位。
1: 对啊，还很大。
0: 所以大概车主的话，如果一般的车辆已经确定有交通事故，尤其有起火，那我们大概会有2个车主，那如果游览车发生事故，
1: 那就不得 了
0: 我们大概至少5个车主。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一个车主以往平均一个分队大概15个人，那现在大概以10位左右，所以任何一个汽车火警，除非说很单纯的就是他已经报案说我的车在燃烧，
1: 对，让人已经出来了，
0: 那大概就是派一个分队嘛。
1: 对，
0: 那如果有路人报案，甚至有人命受困，那第二个我们的 SOP 大概都尽快接近嘛，所以有人就会问，第一个我们会了解如果他是没有起火的状况，人是受困的，那我们现在我们都有一些车辆救助的一些竞赛，
1: 因为我们看你们在那个演习的时候都有特别的对这个，
0: 对，而且这个部分在全世界登像一个重要的项目，
1: 是
0: 不管警义消，所以我们现在车祸救助一般来讲，从开始救援到整个救出来，
1: 是
0: 那大概会有目前的一个比赛的标准呢、原则上会定在15分钟。
1: 15分钟。
0: 那大概有6、7个人同时做一个救援动作。
1: OK。
0: 那在我们更早期的车祸救助，其实我们你会看到消防车前面有一个卷轮，所以就是人受困，一般我们会先拉开。当然要看这个人受困的情形。
1: 是是。
0: 因为你要拉开以后，我们讲告卡喽啊，所以你才有一个作业的空间。
1: 对。
0: 那这个作业的空间，我们会先进去，先撑，撑了以后再捡。
1: 他们有的甚至救助的时候连那个车顶都剪开了。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尽量避免那一个人，如果他今天有撞击，避免他二次伤害，
1: 是是，
0: 所以有骨折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会剪车门，有时候会剪车顶。
1: 是。
0: 那一方面就是在安全的救灾环境。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如果我们也会用水线或是灭火器做警戒，万一有漏油，有时候救到一半就会起火燃烧。
1: 对。
0: 那如果已经起火燃烧了，我们就确定2个部分。
1: 因为你们那个锯那个门的时候会有火花吗？
0: 那一定的。
1: 对。
0: 不过现在来讲，现在以前都是会用电动，现在已经改电动带动，所以有电池。所以相对的以前都是用油压，就是用油路的方式。
1: 对对对。
0: 然后用发电机来做处理。那现在用电池，相对的作业空间也比较多。那我们分成2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没有人受困，那我们就是以灭火为主，
1: 这个比较，
0: 但是灭火的部分现在有分，比如说电动车，
1: 对，
0: 它比较不好救，
1: 锂电池，
0: 那第二个，这些都是有毒的气体，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在上空处，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安全警戒要拉开，避免二次灾害。
1: 是，
0: 我们常看到一个车祸案件在救助，
1: 是
0: 旁边有小型车祸，
1: 对，
0: 因为大家在看，
1: 对，一看以后又撞，
0: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如果确定有人受困，就是先以人将他去救离现场为主。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在安全条件上，那其实车祸救助来讲，对消防来讲，以目前来看，刚刚也跟宋哥在前面讨论，新北来看目前倒是没有说特别，因为最近媒体在报道比较多一点，那新北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今天如果是电动车，那我刚刚讲的因为马路上面不会有消防栓，那我们大概只能多派一些水库车，但是

0: 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哦，你都要人比较没有人受困，或是我把人已经救出来，其实车辆其实燃烧，即使完全燃
1: 就
0: 烧，
1: 把人说完算了。
0: 大概也做警戒嘛，
1: 对啊，
0: 这
1: 对
0: 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可能

0: 分流到附近的医院，
1: 嗯，
0: 就是说你同时送一两个欧卡个案，这个医院大概处理不过来。
1: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见得烧，可是车祸就会出现。像上次这个蝶恋花那个，
0: 哎，对对 对, 对，
1: 那个就没有烧嘛，对不对？
0: 对。但那个啊、另外一个像我们英哥啦也好，砂石车，上次是三峡、那个，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个大概都是一个救护的个案。
1: 对。
0: 哦，他反而车子并没有怎么样。
1: 是。
0: 哦，那以目前车子有状况难烧、嗯，如果是一般传统的汽车，
1: 嗯，
0: 哦，这个大概油类火灾嘛，大概就灭火就好了。
1: 对。
0: 但是电动车它会热失控，
1: 所以你们还要用毯子去盖，是不是？
0: 哎，对，一般来讲我们会有灭火毯。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是针对在车库或密闭空间。
1: 哦，
0: 啊，如果是开放性的空间，
1: 是，
0: 我们大概因为它不会燃烧到其他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用细水雾直接打，
1: 细水雾就直接降温，
0: 做降温的工作。
1: 对对对，
0: 它达不到它的燃点，那个温度就会降下。
1: 是，
0: 那目前以灭火毯来讲，我们大概因为灭火毯价位大概10万块左右，
1: 嗯，
0: 那早期我们大概就有28件、
1: 嗯，
0: 但是目前我们有公庙，然后是一些企业
1: 捐捐了、嗯。
0: 那我们现在75个分队有98条、
1: 哦，那很好
0: 、哦，所以大概每个分队都有、
1: 嗯。
0: 那第二个叫底部苗子，
1: 对，就是伸到底下去，
0: 密闭以后伸到底下，针、嗯、对那个热失控的发的热源的位置，好、
1: 嗯
0: 嗯哦，那其次就是对于救灾人员的治安的考虑。
1: 了解、
0: 哦、第二我们必要的话就即使在户外我们会背 SCBA 我们称为空气
1: 因为那个对呼吸有
0: 所以
1: 基本上这个车祸的这个我们就看到以我们在现场的采访的时候的观察、哦、这个车祸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还陷在里面那这个车子扭曲了以后有的时候很难把一个人拉出来
0: 就是一般来讲、哦、当然这个最近几个个案包括其实不是老人驾驶的问题
1: 对、
0: 哦、是车子现在有一些车子它有一些自动驾驶啦、哦、或是大家会有一些辅助
1: 而且现在很多车祸是来自酒驾毒驾、
0: 哎、尤其毒驾很多、嗯、像那个警察局长方养林因为我们常在议会备询、
1: 嗯、
0: 那他也是我警大同学、
1: 嗯
0: 哦、他就觉得几乎啦现在连执、嗯、第一线执法人员、哦
1: 嗯、
0: 就是说他在做车辆的临检
1: 都、
0: 啊、他就是毒驾他就开始撞警察
1: 对对、
0: 哦、所以就变成警察从来没有想到说哎、欸、他只是在执行一个单纯的盘检
1: 对
0: 结果就发现到对方撞他
1: 是
0: 那其实他也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毒驾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只要发生重大事故、
1: 嗯、
0: 尤其在红绿灯、
1: 嗯
0: 啊、他大概会讲说啊可能是爆冲、
1: 嗯、
0: 那这个瞬间就会从一部车会撞跟保龄球一样
1: 对他机车就不得了
0: 所以就会变成撞机车汽车
1: 是
0: 那这个就马上会启动大伤、
1: 哦、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有一定的敏感度了、
1: 嗯、
0: 就是说不管砂石车或是一些就是大伤要启动然后要送哪个医院、
1: 嗯、
0: 然后同时要跟市长报告
1: 是、
0: 嗯哦、目前的如果都是轻伤就由大队处理
1: 嗯
0: 那如果确定有现场的欧卡人数超过3个
1: 嗯、
0: 哦、或是受伤的人数也超过15个
1: 是、
0: 哦、那这时候我们包括卫生局、消防局、社会局，
1: 你们会有一起的，
0: 全部都要启动。
1: 是，
0: 那一方面也要去做慰问、
1: 嗯、
0: 所以，汽车火警还是在于事先的预防跟保养。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啊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如果有一些警示的灯号、
1: 嗯，
0: 如果有需要，
1: 就仪表板上那些灯会亮，
0: 啊、
1: 对，
0: 不要觉得说啊，反正再开一下没关系，这个容易造成意外。
1: 了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汽车火警现在跟这个汽车流量会有关系，因为你流量越大，它的可能性就越高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说吧、
0: 嗯。也是这样的，就像你的灾害列别，你会觉得在新北的灾害挑战很高，
1: 嗯，
0: 但是新北目前有404，
1: 对，它的密度高，人
0: 口
1: 多
0: 就多嘛，
1: 对。
0: 但是如果以交通的拥挤，
1: 嗯，
0: 事实上我们来看、啊、如果以交通拥挤、嗯、上下班时间车祸案件多，
1: 嗯，
0: 但是相对轻微，
1: 对，都是小车，
0: 你快也没有用，
1: 快不起来，
0: 快不起来。
1: 对
0: 但是如果在深夜或是、嗯、在非交通巅峰时间、
1: 嗯、
0: 但是反而它的速度是快的
1: 对
0: 所以一旦有事故发生
1: 都比较严重、
0: 其实会比较严重
1: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开车像您刚刚讲事先防范比较重要了、
0: 哎、对就是尤其你要做长途驾驶
1: 对、
0: 啊、这个也重要另外一个现在电动车的问题、哦、包括电池的寿命、
1: 嗯
0: 这些都有可能、哦
1: 嗯、
0: 那其实以充电桩来看、哦
1: 嗯、
0: 目前都设得比较新了
1: 对
0: 所以我倒不太担心而是说、嗯、这个电动车在国内、哦
1: 嗯、
0: 其实我们使用的电动车在亚洲国家比较起来、
1: 嗯、
0: 相对我们的起步是比较慢
1: 对
0: 所以韩国日本那另外一个我们台湾大概都比较国际好的车子我们大概都会进来、
1: 嗯、
0: 那日本韩国都一定用他们的国产车、
1: 啊
0: 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车的水平比他们 高
1: 一点对
0: 那另外一个在韩国日本我们也问过 一些问题了，就是说、啊、你现在电动车如果像韩国发生百货商场、
1: 嗯、
0: 然后电动车起火燃烧、
1: 嗯、
0: 其实就会造成抢救的人员也会有

0: 伤亡，
1: 对，
0: 然后里面的顾客也会有，
1: 就是说那个商场底下的停车场嘛，
0: 哎，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全世界的抢救除了底部苗子的、啊、灭火毯或是既有的场所的细水物的消防设备，
1: 是、嗯、
0: 有没有其他的？那韩国现在有发展，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地下七、地下八，
1: 对，
0: 就是那个地下深层化，
1: 那个简直是，
0: 那你电动车如果起火燃烧，消防人员进去，包括通讯的问题，
1: 你根本拉不出来、啊，
0: 包括，所以他们韩国他们认为，哎，有没有一种小型的电动车？
1: 小型的
0: 电动车可以直接进去，
1: 那是机器人的概念了、
0: 啊。哎，对啊，但是它也可以移动。一方面，它也不受到油车的一些气体的问题。
1: 是。
0: 那但是我又觉得看状况，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防火区化，
1: 嗯，
0: 你实际上进去，等你消防人员有办法接近到现场，
1: 嗯，
0: 但它后续的后援跟通讯的部分、嗯，其实要配合。
1: 是。
0: 所以韩国那一天，我跟他们所有的消防局长。很熟啊，那我也跟他提这些问题，他说他们也是让，也是都有压力了。
1: 嗯
0: 不过相对的，包括既有的细水坞的设备、嗯，然后另外抢救的灭火毯，
1: 嗯，
0: 或是底部苗子，大概大家的抢救概念上没有差别，
1: 没有差别太大。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发生火灾或人命救护、
1: 嗯、
0: 救助的部分，就是有空就演练。
1: 嗯。
0: 哦，那其实还包括特殊空间，
1: 嗯，
0: 包括地下室隧道。
1: 对对对。
0: 像我们新北很多隧道。
1: 就是观音山隧道这个很长、啊。
0: 那这个来讲都是我们会定期跟交通部或是这个隧道本身的管理单位。哦，像最近最热门的淡江大桥。
1: 啊。
0: 那实际上包括观音山隧道、淡江大桥、雪山隧道，
1: 嗯，
0: 他们都会有一个应变中心的应变。
1: 我听说我们的观音山隧道的这个规格跟雪山隧道有比的，还是
0: 一样
1: 一样。
0: 因为我们的观音山隧道其实它有走危险物品的大型车辆，
1: 对，因为它
0: 要到台北港，
1: 对对。
0: 那第二个，它事实上是两千多公尺，
1: 对，
0: 它长隧道指的就是3公里以上。
1: 哦，
0: 它虽然不是长隧道，
1: 是，
0: 但是它的规格比较长隧道。
1: 了解。
0: 如果再换个角度讲，它比较雪山隧道。
1: 哎，可是他们的这个，好像我在看他们几次演习，他的这个消防单位好像不是新北的消防单位。
0: 它分两个部分的，就是它成立应变小组。
1: 哦，他们自己有、
0: 自己有应变小组。
1: 他所谓他们是谁？是交通部还是
0: 交通部里面的那个交通部的公路局？应该讲公路总局，他设这个观音山隧道也好，
1: 是
0: 或是雪山隧道也好，他们有应变中心、嗯
1: 哦，
0: 所以他们有招募一些，啊、像核电厂，他也有自己的消防员，
1: 所以这是属于公路局的系统。
0: 对，所以智慧消防编组他们要有人编组。
1: 了解了。
0: 我们有一个退休的中队长在那边当队长，
1: 哦，
0: 他是第二春呢、啊
1: 哦，
0: 就是说啊，他们也有的，他们这些训练，他们有的有义消的身份，
1: 是。
0: 那第二个他们的训练，我们就协助他到我们八里陕南贵，
1: 对对 对, 对, 对、啊，
0: 所以包括观音山隧道、雪山隧道。这些他们约聘雇的，
1: 嗯，
0: 自己组合的一个消防队、嗯，他们在第一线，他们会负责通报，
1: 嗯，
0: 那第二个他们有电动机车，有电动的一个灭火车，
1: 是，
0: 那这个灭火机车它可以协助我们。
1: 所以，但是真正如果碰到比较大型，就您刚刚讲说要连大伤机制都会启动、
0: 啊，他们会同步启动，
1: 那个你们那个新北就得出动了
0: 啊，都一定出动，只要发生事故，不管有燃烧或是有大量伤患，
1: 对、
0: 啊，他们只做初步处理
1: 啊，
0: 那我然后也同时会打119。所以我们
1: 他们打119、
0: 一定是这样，因为真正处理到、嗯、所以我们的雪山观音山隧道、
1: 嗯、
0: 它也针对我们的五股跟八里给我们的特殊车辆、
1: 嗯、现在这个淡江大桥也有它的管理系统，
0: 也有管理系统，
1: 也是一样，
0: 在大概是从淡江大桥要上去的左手边、
1: 嗯、
0: 然后大概5月9号嘛、
1: 嗯、
0: 就是总统也有到，院长也有到，
1: 对，
0: 然后市长也有到，
1: 就那个旋转的那个引道
0: 那个地方、
1: 啊、
0: 对对对、
1: okay、
0: 啊，我有那一天通车，事实上我大概淡江大桥，如果连演习跟四五的活动，我应该有去过大概快4次。
1: 是你们那
0: 每一次都去看每一个机车道的救援。
1: 对, 對, 對。
0: 那其实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啊、我们都会去讨论，比如我们的救护车，
1: 嗯，
0: 救护车的担架过不去嘛，但是我有残次担架，
1: 对，你们
0: 所以我可以停在人行道跟那个所谓的骑脚踏车的
1: 脚踏车道，对，
0: 然后。机车道的部分、
1: 嗯、
0: 我可以在最靠近然后过去。那第二个它有一些栅栏，我们希望建议它设一些开口部。
1: 对，它可以开口。
0: 哦、那关渡大桥、哦、不是淡江大桥，它有4个回转点。
1: 嗯，
0: 那救护车要再回转。
1: 它那个桥上面就有4个回转点。
0: 哎、对，因为它那个八里那边下不去。
1: 对。
0: 所以一定是淡水这边出。
1: 了解了解、
0: 哦。所以这个会有一些。所以车祸的案件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快速道路上面的，
1: 嗯，
0: 它是桃园的辖区，
1: 对、
0: 啊、比如说65快速道啊，不是我们讲的那个
1: 61，
0: 61也好，65会迎接到我们以前叫

0: 十八标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从内湖到五股，那现在又接到杨梅嘛，五杨快速道路，
1: 对，
0: 在上面发生事故，也许它的所在的点，是桃园，但从我们这边上去比较快，
1: 对，
0: 啊，有时候是我们的点，
1: 所以桃园也不可能开到这边来上去，
0: 对，他们会上去比较快，所以要看那个位置点。那二方面，我们现在的国道都有一些监视设备，所以我们119会连接进来，所以只要报案，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状况。
1: 是的，
0: 所以
1: 事实上，汽车火警，像您刚刚所谈到的这么多哈，要真正能够防患于这个，让它不消弭无形，其实除了车辆的这个性能的问题、
0: 保养的问题，
1: 保养的问题之外，驾驶习惯也是一个问题。
0: 哎，那当然，
1: 对不对？对，然后再来的就是说你的驾驶条件。你驾驶条件不能够驾驶条件不良，你像刚刚说吸毒啊，或者是酒驾什么，这个都是不是正常
0: 的。这个现在几乎是重大交通事故的肇事的主因。
1: 你看，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对，因为你说老人驾驶，我觉得不能够说归咎于年纪大。
1: 对，没有必然嘛。
0: 对，但是相对的就是反应的问题。
1: 是。
0: 所以现在规定嘛，现在法规规定，如果超过70岁，
1: 要再检查、
0: 要再检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1: 是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赖于真的驾驶人自己要对这个他所从事的这个驾驶行为，他得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维护嘛，对吧？
0: 我是觉得啦，如果你是使用者，当然现在的交通工具很多元可以选择，但是自己如果有车子，定期保养是个很重要的。
1: 是是，
0: 对，大概是这样。
1: 好，我们谈个轻松一点的问题。
0: 好，
1: 这个您刚刚跑完这
0: 101高铁这么
1: 这个我听说我们从侧面了解，您爬了88楼只花了28分钟，这个很惊人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不晓得，我们这个陈局长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了，然后还可以这个带队，然后去爬101，然后才爬了88层楼，才爬了28分钟，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
0: 应该是说了，就是其实我以前在台北服务嘛，那从三栋两中山大同士林北投，那负责以后，后来当然那时候感谢第一任的局长陈发生，
1: 是是是，
0: 让我能够从消防署84年，那也因为盐山饭店的大火，
1: 对，
0: 所以我正是当时的消防局原来在北平东路，
1: 对，
0: 是警察局消防大队，
1: 后来才到中消东路，
0: 到中消东路，所以我们会从原来的行政院的后面搬到东区嘛，
1: 对，
0: 那时候的大队长就是后来升陈水扁时代，那台北市在84年的7月10号，正式成立台北市消防局，
1: 对，就是陈发生局长。
0: 台北市政府消防第一任是陈发生局长，所以他就会跟我讲啊，消防局已经搬到东区了，所以中山区、大同区老旧社区，尤其是中山区啊，大概是我们12个行政区重之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我回到中山区，
1: 那个是不能出事的，那个、
0: 所以当大队长啊，其实我从毕业都在东区，
1: 可是中山区市长也真的出过蛮大。
0: 在民国80年到82年，
1: 新生北路那个，
0: 对，我们的不管新生北路的那个景星大楼也好，
1: 对，
0: 那不管是包括论琴西餐厅33个，神话 KTV 16个，
1: 对，
0: 卡尔登22个吧，还有天龙山温暖，
1: 天龙山温暖
0: 也16个，
1: 对，
0: 那这些的重大火灾都在中山区，不过当时的消防条件，在警察局消防大队，所以大概整个消防局在外勤大概也只够700多个，
1: 所以人力
0: 所以人力不足嘛，
1: 对，
0: 那但是我们成立消防局以后大概陆续的跟警专招生嘛，那时候还没有特考班，所以我印象里面我当大队长的时候我们的人力外勤700多个，你内勤900个嘛，那已经增加到1500多个，所以外勤已经增加从700多个增加到1200多个，所以我那时候在东区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当大队长的时候，事实上16个分队已经将近快500多个人。
1: 所以我们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识局长，您那个时候在北市服务，
0: 北市服务啊，不过那个年代依照消防法的改变，检修申报制度，所有的场所合法都要管理。
1: 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其实从事这个消防工作，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了哈，其实你们那个体力真的很不得了。
0: 对，所以你看盐山饭店就要10楼，后来我就到92年到东区嘛，那时候是熊邦华局长，
1: 是
0: 啊，他就认为101大楼盖好了，东区百货公司
1: 是
0: 你过去吧，然后我就说好吧，然后就过去，那总是一个心愿呐，就是说觉得局长 那我就觉得虽然忙，但是我觉得体力还是最重要。
1: 是，
0: 就是说我从事消防工作，今年是我41年，我在台北很熟，22年。
1: 是是。
0: 那新北我当
1: 也有十几年了，
0: 大概18年。
1: 对，
0: 97年到现在。那我一直认为说，以专业的知识跟整个。

0: 政策的拟定，不管我担任副局长，因为我副局长大概当了快14年、所以从台北县州席委朱立伦到侯市长，那我觉得，当了局长体力可能是自我的要求了。所以我开始跑万金石马拉松
1: 10公里。对，你看马拉松也要跑。
0: 对，
1: 然后什么什么
0: 公安杯10公里，有追火车。
1: 对，那垒球打垒球
0: 要打垒球，
1: 龙舟也要滑，
0: 龙舟要滑。我下礼拜要参加那个首长杯60的垒球赛。那只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很会跑。
1: 是，
0: 我在大学就打垒球队。
1: OK，
0: 所以就是有一些记忆体会慢慢的回来。
1: 所以这个东西对您刚刚讲说对体力都是有帮助。
0: 对，所以我后来今年的5月9号，因为101原来是当时我在东区当大队长，所以在92年11月7号，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秦楼的百货公司啊，它启用，那时候第一个阶段验收，到93年9月23号，塔楼，就是到101层那个，其实它的使用楼层最高是90楼了，就89楼观景楼。
1: 它上面就是那个 damper， 就是那个阻尼
0: 嘛，那个阻尼器嘛。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大概负责验收101。我大概到101大概有超过100次、但是每一次都是一次就走5楼6楼、然后这一次走10楼、就是比较少单纯的从1楼可以走到88楼、这一次应该是说它沿来101到91楼是一个垂直马拉松，是391公尺、那阶梯是2040、那最近贾董他在91楼原来是铁栏杆嘛，
1: 他现在在整修嘛，对对对，
0: 在整修，所以今年到88楼，
1: 就让你少跑了几楼就
0: 对了。对，那今年很特别啊，因为贾董事长其实对101投入很多，那他今年的记者会发表的时候，因为这一次报名5000多个人，秒杀，
1: 哇！
0: 那他又特别提到，因为他一直想，今年应该以什么主题？那最近消防人员都为我们这个社会付出，不管是同仁在救灾各方面，所以他看到我们送他的猛然业力，所以他讲说他今年穿消防衣，所以
1: 他消防衣跑的，
0: 他穿消防衣
1: 跑，那真的不容易。
0: 然后他去年个人大概，因为他分两个啦，一个是他前面开跑嘛，那他去年也是跑2次，
1: 他有跑完全程吗？
0: 跑完全程啊，
1: 真的，
0: 30分钟
1: 哇，这也很厉害，这很强。
0: 所以我就讲说，我只要跑到跟他一样快，
1: 真的，这真的很强哇。
0: 他因为他的编号在1号了，那中间前面的有一些包括职棒的选手啦，包括有一些
1: 那是真的运动员了。
0: 那我们消防局，我们今年派15个，新北派15个，那我们主要的这15个里面，当然。我局长亲自带队，那我们有6个重装了、就是背30公斤的气瓶一路吸到88楼。
1: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我们了解这一次这个好像在这个气瓶的使用上也是等于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0: 就是说你如何再让一只气瓶，那以往的气瓶大概达到250巴，在火场使用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左右，那如果在高温高热的情况下，就是浓烟高温，其实会人的呼吸量
1: 会急促，
0: 会急促，所以正常来讲，我在现场大概30分钟。那我们这一次
1: 他那个到时间他会有 alarm，
0: 哎 ，alarm，十分钟以内他会 alarm 叫你要离开，
1: 所以他会知道，
0: 他会知道。那我们这一次我们一打的不是氧气了，因为那个氧气是潜水用的，
1: 对，那个不可能，
0: 是急救用的。
1: 打氧气太危险，
0: 打氧气如果你泄漏就会烧过来，
1: 对，
0: 所以我们打的是压缩的新鲜空气，
1: 就是一般的空气，
0: 所以我们叫空气瓶嘛。
1: 是，
0: 那他们背的空气瓶，我们这一次我们特别让他打到300巴。
1: 哇，
0: 那300巴大概可以多使用的5到10分钟。
1: 是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会有吸面罩吸气瓶，那我们有一个叫调节器，所以我们会去调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整个作战组是6个人，那这6个人都是我们的特搜大队的同仁，不同的分队，不管大埔。
1: 你们的特搜真的是
0: 在南亚，那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有参加过世界的消防竞技大赛，不管任何的一个重装的部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录，所以跟贾董事长协调，他说没有问题，那他们要让一支气瓶可以用到88楼。事实上中间会有几个调整。
1: 那平常一般在火场可以用到几楼，比如说
0: 一般正常来讲大概15楼到16楼。
1: 天哪，那你是好几倍啊。
0: 所以他们会在第一个，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在前面的梯次。那第二个大概背景的因素里面，其实他们也在我们消防局做重训。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每一次走10楼都走10次啊。就走到10楼再下来电梯再上来。所以他们会去6支气瓶，他们会在比如在59楼，然后到70楼到80楼，他们就互相气瓶做调整。

0: 哦，那另外一个就是
1: 调整有的人多有人少，
0: 欸，有人多少，嗯，那就看你吸的状况，嗯，那他们希望用一支气瓶可以吸到88楼，
1: 结果呢就有听说好
0: 像，啊，真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像这种啊，像这种除了在当次的这个比赛是创了一个记录之外，他的这种记录对你们后面的训练会有什么指导性吗？
0: 其实我们就是也没有特别说指导性啊，因为我们本来在分队的重装训练，嗯，我们习惯上，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的操作训练都是穿一般的工作服嘛，嗯，
1: 对。
0: 但是现在的操作，你在火场不会穿工作服，
1: 对。
0: 所以我们是把重装的装备
1: 就直接
0: 放上去，
1: 穿上去。
0: 所以他其实每个分队他都有在做重装训练，所以当别人在休假，他们其实都利用礼拜六、礼拜天，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同仁还穿着装备在打篮球。欸，他也觉得试探，
1: 啊，这简直是
0: ，因为他会觉得说，
1: 你这是在练轻功一样
0: 的有趣的一个概念，啊，嗯，但是消防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走楼梯的工作，
1: 对，
0: 就是，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当大队长，我那时候负责松山、信义、南港、内湖，那现在那时候的松山，包括信义区嘛，大安区，
1: 对，
0: 那我也要求同仁至少你半个小时要能够走完101。这，就是一般的工作，30分钟到40分钟，嗯，所以我本来预估啊，我大概可以34分钟到35分钟。
1: 就他们这次穿衣服走了多久？
0: 穿衣服大概走了53分钟到55分钟，
1: 所以这可能是您的一倍了，对？
0: 哎，差不多。但是他们其实中间有4个休息站，就是他们要去调节气瓶，哦。
1: 但是真的如果遇到，比如说真的遇到火灾的时候，这种休息有可能吗？
0: 基本上在火灾现场，你不太会有说一个是气瓶会吸到达到这么高的楼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低楼层的部分，可能会用调节器让它先分开，或是把面罩挂在脖子。啊，那你可能吸上去还没进到现场，
1: 对，你就没有
0: 了，参加警报声就响了。
1: 对，
0: 哦，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高楼化很多了，你像新北，我们讲超过50公尺，我们就称为高楼。嗯，但超高层建筑物我们是认为超过100公尺，30楼以上，
1: 30楼，对，
0: 新北有265栋，所以全台湾地区我们的265栋，可能因为台北的户地没有这么大的面积，我在想我们的265栋可能是超过台北市的5倍，台北市应该没有超过50栋，因为我在92年的时候101大楼，93年9月27号，嗯，9月23我们做公安消防动态演练，嗯，在那个时候，它正式启用的时间是93年12月31日，嗯，因为94年跨年烟火，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它的使用执照会是落在，公安消防动态演练的93年9月23号以后，
1: 是
0: 大概10月份拿到。那我们就会想说，啊，这样的高层建筑物消防人员除了紧急升降梯，嗯，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以101大楼，我当时去验收，嗯，它的紧急升降梯。在松智路跟信义路在东侧，嗯，58秒，嗯，可以到90楼，
1: 哦，那很快了，
0: 就是能使用的最高楼层。
1: 可是它停电的话怎么办？
0: 它有紧急发电机，
1: 所以紧急发电机会供
0: 一样就供给它。那它的两个紧急升降机是58秒，嗯，它可以从1楼到90楼。
1: OK，
0: 那其实101的抢救，其实它因为它是一个比有8个斗的设计，嗯，所以它从34楼以上就会有一个斗，34+8，42、50，
1: 然后以8做级数，
0: 5、8、6、6、7、4、8、2、9、10，嗯，这8个楼层我们称为机械楼层，嗯，所以它本来有户外阳台，所以你人要疏散下来，比如说52楼发生火警，嗯，你疏散到50楼就好，因为50楼有户外阳台，
1: 了解了解，
0: 哦，那它的每一个机械楼层有50吨的水。所以它可以提供室内消防，哦，
1: 所以你根本也不需要
0: 设备。所以我们连接送水口的水送进去，
1: 是
0: 其实只是补充它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1: 了解了解。
0: 那101大楼那时候，我们在验收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消防员他有机会穿着消防服上去。嗯，所以我们那时候穿着消防服服装了，啊。嗯，好，哦，那大概。我们走路的时间也大概要在1个小时左右，
1: 哦，那蛮久的，
0: 欸，那我说你要58秒还是1个小时，
1: 对啊，
0: 哦，那所以我们倒有一些训练。那今年我特别跟警大的同学啦，在一个警大的教授，嗯，哦，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们都60几岁了，可不可以为自己圆个梦所以我们挑战就是说你大概101大楼每年只提供一次的机会。
1: 在你们的贵局里面工作有这样的局长的很辛苦，
0: 没有，就带领他们啊，我发现到说我们有15个名额出来，嗯，然后就有6个同仁说他们希望重装，嗯，那有一些外勤的同仁跟干部就说可不可以，因为101不容易报，
1: 是，
0: 那我们算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组合，他给我，
1: 对对对，
0: 给台北市消防局15个名额，嗯，给我们。

0: 对啊，对。
1: 那而且我们还比较好，就是安排在前面的时段。
0: 嗯，
1: 所以基本上我的编号是12。
0: 所以他那个后面的，听说那个空气会比较污浊。
1: 对对对，所以前面走的人相对环境比较好。
0: 像5000多个人呢，真的是。
1: 5000多个人，那他从早上大概8点多报到以后，就8点多就开始跑，跑到下午嘛。所以那个李阳部长也是下午的梯次也进来了。那运动部部长，那我那时候我心里在想，我说贾董事长其实实力很好。啊，他穿消防衣7公斤，我说我一定，一定要想办法超过他，但是不可以超越。他也讲你不可以刷过我。啊，不过其实我跟贾董事长是同时上到88楼。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他比我早出发，
0: 对，
1: 所以他的时间是30分钟。
0: 对。
1: 那我的时间比我预估的还好，因为我本来预估我大概30到35。但是我今年的成绩是28分钟，
0: 所以你每天走10000步还是有用的。
1: 啊，我每天还跑20楼，因为我每天
0: 是
1: 为了这一次的101的、的那个，我就找时间训练了。
0: 是，
1: 一方面，我戏子大尖山嘛，大概200多公尺。那我跟他算过，如果我爬到101，我爬到60楼左右，大概是20分钟。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为了追贾永杰啊，我少休息3次，所以我的时间就比我预估的从30分钟到35分钟，进入到28分钟。
0: 是，我觉得虽然这个是您个人的这个在这个体力方面的一种自我证明之外，我觉得在消防的这个领域里面，以您现在在新北消做这个角色。对人来讲可能也是另外一种鼓励作用。
1: 其实局长爱运动啊，带动大家了。啊，我一直认为新北的灾害类别包山包海。
0: 对。
1: 所以我不是只有像台北市都会群的灾害。所以不管山疫水疫，所以我都鼓励。其实我们的同仁很多在跑马拉松。那二方面我们的长训3000公尺也是一个测验的项目。
0: 这就像以前宪兵跟海陆的训练。
1: 现在的同仁都很年轻，而且休假制度也多嘛。
0: 对。
1: 你休假时间增加了，那你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运动，
0: 是，
1: 不管打球也好，你打篮球、打棒球，甚至你去其他的球类运动，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每年呢、猛男业力不会没有主角，
0: 是，
1: 因为我每年要产生15个左右。
0: 所以我觉得球类如果是一般的像团体性的球类的运动，基本上那个团队精神也在里面也是被，
1: 对啊，所以也是有帮助的。我们新北市政府的首长团队，我们为了参加壮年运动会，我们跟台北比赛嘛，那个半速垒球，其实我们已经持续打了快2年。
0: 可你们的首长不必去救火啊，人家那队员是，
1: 一方面自我要求了，二方面就当局长带着大家走，那大家就觉得，局长都可以做得到。
0: 对，
1: 那
0: 我觉得这个是有，
1: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是一个运动的风趣，不过。我还是觉得运动是自我要求了，所以即使我喜欢做马拉松跑步，或是我登高，甚至我划龙舟打垒球，但是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求的副局长大队长，我是说我如果愿意带动他们，他们也觉得局长都做得到，哪一天他们也要当局长，
0: 所以这个是个风行草偃的问题了。
1: 对，我是觉得大家就是给他们一个方向跟鼓励了，
0: 是，
1: 二方面你有好的体力，你才可以随时处理一些突发的案件。
0: 对，
1: 像以我目前来看，我今天有9个行程啊，说每跑一个行程，但是我是觉得能够把事情做好，那同仁也很努力，那一个行程一个行程过，啊，晚上就休息一下。
0: 对，我觉得你为难不到你的队员，但是为难到以后你的继任者。
1: 不会了，我的继任者也许年轻。
0: 你的继任者如果要这样做局长，真的是太辛苦了。
1: 不过我前面的局长也都会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首长参加市府的一些活动，因为你这一辈子你当首长的机会不多，那难得有机会当首长，那也可以参加一些市府国家的重大建设。比如说因为当首长啊，我就要去丹江大桥跑一跑。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就知道丹江大桥，
0: 对，
1: 我更重要的是他的救护。
0: 是。
1: 这一块。
0: 你的脚踩在那个地上，你就知道他怎么。
1: 我只要到现场我就很清楚。
0: 对。
1: 我要做什么。
0: 对，
1: 那如果我今天担任这个首长，我有更多的专业指导我的同仁，那体力上我都是我做得到，你应该也可以，
0: 是，
1: 所以这个大家鼓励了。
0: 对对对，各位朋友，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快将近30年以前，我们碰到这个陈局长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小油坑火警啊，这个阳明山的小油坑火警，他在那里大概搞了10几个小时，后来又在这个。汐止东科这个火警，他也是背着气瓶往上跑的啊。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看在眼里，我们就发现一个真正的专业的，而且很有这个所谓救灾热情的一个专业人士，在这些现场的时候，他会激发出什么样子的能量啊？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的

0: 我们可以引用的这个救灾的这些所谓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消防队员专业人士，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是另外的一份安全感了哈。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他们真的这个平常能够把身体练好，然后这碰到这个灾变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些适时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心里面真的所顾念而且所希望。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跟这个局长的一些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有特别谈到关于这个汽车的火警的问题，因为汽车火警不比一般的建筑，因为它的空间很小，然后它周围都是钢铁构成的，所以它的一旦如果是用车，因为车祸的关系构成的火警啊，其实它是多重的这个灾变啊，所以请各位驾驶平常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不管是车辆的性能，不管是对道路状况的了解，更甚至于你自己的驾驶条件到底正不正确。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不然就是害人害己的，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现在很多的独驾照路口出问题的时候，他就跟打保龄球一样，那些好端端停在那里等红灯的机车朋友们就是无端的就是被撞，甚至于死伤惨重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不胜唏嘘，在这么进步的社会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些问题看能不能有所克服。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跟您相遇啊。这里是 NEWS TV 华丰电视网，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谢谢局长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摄影棚里面，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松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天都平安健康。当然不是只有祝福今天啦，而是每一天，梁慧祝福您都平安健康喜乐。祝福您呢，在生活当中总是可以充满幸福的感觉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一个议题哦。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了一个系列，也就是我们跟这个心路基金会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合作哦。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系列的来介绍关于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每一道的服务的内容，特别是心智障碍者啊，包括呢他们从小开始的一些早期的疗愈的需要哦，同时呢他们慢慢成长之后在学校教育的需要，以及他们成长之后他们的成人阶段，他们在工作上面，在他们的生活重建方面哦，以及他们整个全人发展的方面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节目的报道跟在

这样进行这样一个系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在关切着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在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希望可以报道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那我就发现呢，在我们社福机构里面呢，有一些默默做事的一些社工的一些人员，一些特教的一些老师，一些复健师、心理师等等，他们真的是用爱来关心这些特别的孩子。那梁慧有一句提出来的 slogan 啊，那这个 slogan 呢是在我们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这个频道当中的一个 slogan， 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啊。那在这里呢，独特的朋友拥有一个独特的空间，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就是我们Nice Media 呢那时候在设计这个 Stars Radio 心中在广播网的时候，这样子一个理念。那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是在 Nice Radio 播出的，同时也连播在 Stars Radio， 所以呢，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是在这两个频道都可以收听到的。那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来呼吁哦，就是独特的朋友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条件，其实呢，当我们不要用一个障碍的角度哈，虽然说他们看起来是有障碍的，可是因为他们是独特的，所以我们就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成长。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权利哦，因着他自己的需要呢而被服务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哦。所以我想心路基金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在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一个内容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心智障碍者他们的生活重建。生活重建的这个概念呢，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没有听到这种所谓的障碍者生活重建，就是比方说像盲人啦，哦，什么盲人他们呢要生活重建，哦，本来是看得到的，后来看不见了怎么办呢？那就要生活重建，要重新再训练。或者我们有印象中啊，可能像一些更生少年呢，他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中途之家，或者是像一些独特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需要生活的重建。甚至我们说像有一些失婚的妇女啊，哦，他们可能早期呢在家庭当中专心照顾孩子，后来失婚了，他们可能没有一技之长，或者是他们需要生活的一些成长，或者是他们需要职业训练，他们需要社会适应等等的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想到生活重建就是想到这一些类型的人，但是其实对于心智障碍者，他们要进入到社会，他们也会需要生活重建啊。为什么心智障碍者他们进入到社会需要生活重建呢？他们从小可能在特教的系统当中，从学校开始，国小国中啊，可能到高中都有很完整的特殊教育的系统系列，特殊教育的系统来帮助他们。但是其实当他们进入到这个社会之前，某些人某一些心智障碍的大孩子，他们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的哦，因为毕竟他们是特别的，所以可能要补足他们的这样子的全能力的发展。比方说这些孩子们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这个价值观，或者是他们对于社会化的程度啊等等的，他们要怎么样在社会当中了解每一个面向呢？可以独立生活呢？有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并没有教，哎，不要说特殊教育的孩子啊，不要说特教小孩，一般的孩子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他会有一种学用落差的问题啊，所以呢。但是一般的孩子出现学用落差的时候呢，他们或许可以透过一些一般的所谓的社会的这种训练的机构来弥补啊。但是对于我们的心智障碍的孩子呢，他们却需要一个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可以生活重建的这样一个系统，然后帮助他们的这样子的全人的一个成熟的发展，让他们可以适应社会。那我们在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对象呢，就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淑涵主任，以及呢目前在爱城中心被服务的对象品龙啊。品龙他是一个大男生哦，

0: 他呢在爱从服务中心接受服务呢已经将近快两年的时间了啊。那两年是他们在这个当中的一个所谓被服务的一个期限啊。那他也即将呢就是被服务完毕了啊。在这两年当中他学习成长了哪一些呢？我希望我们今天有机会也可以让他来现身说法啊。好的，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的来宾。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张淑涵主任。主任你好。
1: 哎，现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涵。
0: 是，然后我们也请这个品龙啊，品龙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跟大家说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品龙。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生活重建啊，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的机构啊，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爱从中心了哈。那首先一下，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的淑涵主任哦，这样子的一个爱从中心重建中心成立的一个缘由是什么？
1: 我们中心是在105年的时候开始提供服务。那当时啊，新路会想要申请这个生活重建的服务，是生活新路一直都是做智能障碍者服务起家的。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成人服务一直在提供中，那包括我自己也在职业重建的单位服务了很久的时间。那其实在我们服务的过程，我们有发现有一群服务对象，他没有他可能其实他具备基本的一些工作能力，可是因为家庭的部分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很好的生活作息，或者给他一个比较结构化的一些工作能力的训练，或者是等等的。像现在很多的服务对象啊，他们也会有手机，那可能在家里就使用手机，然后就晚上就不睡，变成他们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这样子。那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状况的一群人，那当他真的哪一天他真的想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作息没准备好，哎呦，我太喜欢玩手机了，我等等的问题，那家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一时之间去调整他，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调整他。所以我们就发现有这样一群人，很可惜，其实他具备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能力，可是却一时没有办法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他都会跟我们讨论说，哎，我的孩子在家里啊，有一天我老了啊，他什么都还不会，可能连帮自己照顾好一点，然后可能弄个吃的给自

0: 学会生活自主嘛，
1: 是
0: 不是这个概念？
1: 对对，就是多一些训练，他们也许能够自主把自己照顾好一点。那不管是在父母或者是未来的兄弟姐妹的照顾上都会比较好。对，然后再来，当然也有学者做了一些研究，研究就有发现，其实在智能障碍者啊、自闭症啊这些障别，生活重建是他们的第一个的生服务需求。可是过去在我们的服务上，其实这一块是比较没有在否自心智障碍的，是否中途致残的人。
0: 嗯，
1: 因为心智障碍也有些不是中途才致残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心路就是在这样子的缘由下，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机会给他们，所以我们就去跟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申请了这个案子。
0: 嗯，
1: 对，那也很谢谢新北市政府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还可以做这个服务。
0: 嗯嗯，所以这个服务的对象的属性呢，是包括哪一些？
1: 基本上爱从中心是一个综合障别的，所以其实是什么障碍类别都可以收。那当然，因为心路的背景，所以其实我们服务的服务对象都有合并心智障碍的。那我们就是收案的标准，大概就是15岁以上。那他可以配合我们是全日型的服务，我们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中心，包括晚上都住在那里的。
0: 嗯，
1: 对。那他可能没有法定传染病啊，他现在暂时的状况是不会有攻击或伤人的状况，他就可以来经过我们的评估来接受我们的服务。
0: 嗯，所以要在里面住多久的时间？
1: 我们的服务期程原则上是2年，那当然不是每一个都2年。
0: 嗯，
1: 对，又会看他的目标。像我们曾经有一个服务对象，他只是因为从来没离开过家，他考上了大学，
0: 嗯，
1: 然后他需要去外面住宿，家长就很担心，就把他在暑假期间送来。
0: 嗯，
1: 我们紧急训练了他有一些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他就去念大学啊，现在也毕业了。
0: 所以这样子的爱从中心，它就是要让住进来的这些学员可以补上他所谓社会适应不足的能力，
1: 是
0: 让他可以适应社会。那适应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呢？
1: 其实每一个服务对象他的需要不一样，
0: 嗯，
1: 每一个家庭他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关注服务对象他的想法、他的需求以及家庭他们的期待。我们会一起来讨论每一个服务对象他需要什么，然后我们给他什么、教他什么、支持什么。
0: 通常会是达到哪些标准？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叫做生活重建啊？
1: 如果说我们以一个就业外出就业自立的孩子来举例说明的话，那当然他基本的人际应退啦，哈，那他至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那他可能要具备基本的工作能力，或者知道自己至少要做些什么工作，那当然家人那边也希望可以给他一些在工作上后续的支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共同去思考的。
0: 是那请问我们这个可以在爱从中心在那地方可以服务，就是一个阶段，就是同时可以服务多少人？
1: 我们中心啊，最多可以收容60个服务对象。
0: 嗯，
1: 对，那我们中心还有6位是提供给那个家防家暴箱，就是特殊境遇的孩子能够。他的家里是他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他来到我们这边一边学习，然后也让他有一个保护的地方，所以最多收60个。
0: 嗯，是的，是。我们想要了解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重建呢的一个机构当中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帮助这些孩子可以重新适应社会嘛，然后根据他个人的状况，然后量身打造一个系统。但是因为你们有很多障别，那障别可能一定都合并很多很多，包括哪一些障别
1: 啊？我们中心障别真的很多，可能是智能障碍，可能有些有自闭症，也有强迫症的，那也有精神障碍，那也有罕见疾病的，也有肢体障碍，然后这些障碍也许都不是单一的，他们可能是过动加智能又加自闭，或者是过动肢体又加什么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中心的障碍类别很多。
0: 那这些在当中照顾的老师们哈，这要很有爱心耐心哦，而且还要很多人力耶。那这部分的话是怎么样有办法可以照顾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需求的学员呢、啊？
1: 其实我们这份工作对工作人员来说是蛮有挑战的，因为我们是比较是会转型的，是流动式的，所以我们常常会需要面对不一样的新生进来，然后有一些学生要出去，那老师也要做调整。那当然我们心路本身对于工作人员的一些专业训练上一直都是很扎实的，然后

0: 都有一定的课程在提供工作人员。那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一个职场大家会愿意留在那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同侪之间的一个情绪跟心理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然后大家共享一起讨，我们经常讨论个案的状况，一起集思广益，看看用什么方法可以再来调整他们，或者是鼓励他们。对，我们都是这样子一直彼此支撑下来这样。
1: 但是这些人力的话，就是我所了解的，好像其实目前政府在这种支持这些特殊机构的这种所谓的人力啊经费上面所谓的补助什么也是很有限的嘛，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可是你们所需要的人力是远远大过这些补助的。
0: 是，所以其实在基金会这个部分在我们的一些我们每年需要聘雇的人力以及需要向外募款的金额都是蛮庞大的。对，那政府那边他们其实不同的服务有一定的人力比例。那像我们是生活重建中心，我们重建的部分就是一个老师要带10个到15个。对，那当然如果我们有服务到比较有特殊行为的孩子，这真的是有困难啦。所以我们自己当然会自己多聘一些人，那当然也希望政府那边再继续支持我们。那新路这边我们也很积极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服务，来认同我们服务，更多人来给我们资助这样子。
1: 是。好，那我们呢现在我们要来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品龙来聊一聊天啦齁。品龙呢他是我们的这个在爱宠中心的学员齁，是我们的服务对象。那品龙呢他本身是比较临界比较轻度的这种等于说心智障碍的孩子，但他看起来就是是个训练很好的孩子那在今天呢我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你住在这个爱宠中心快2年了嘛齁，你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来跟我们说一下。
2: 我觉得怎么打扫，怎么煮菜，然后怎么还有代工。
1: 你学到了怎么打扫跟煮菜，还有代工。是。好，那你跟梁慧姐说说看，打扫呢？你呢？学会了打扫的什么？
2: 扫厕所。
1: 扫厕所。还有呢？
2: 扫厕所，还有
1: 扫厕所。那我们扫厕所，然后还有呢？
2: 擦桌子。
1: 那你喜欢扫厕所吗？喜欢啊。那很不容易耶。一般人都不喜欢扫厕所。那呢扫厕所，然后擦桌子，然后扫地拖地，有学到吗？
2: 我都会啊。
1: 你都会啊。你都会。那如果让你呢一直做打扫的工作啊，你会喜欢吗？
2: 我做。
1: 你做啊。你喜欢做。
2: 在这种菜上我都做。
1: 你都做啊。好，那你煮菜你学到了哪一些，煮哪些菜呢？
2: 意大利面。猪肉烩饭。
1: 猪肉烩饭。
2: 还有我自己还会烫一些青菜。
1: 烫青菜。OK， 好，那在爱宠中心啊，你什么时候你在你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开心的？
2: 跟朋友，跟我的好兄弟聊天很开心。
1: 好兄弟聊天很开心。在那边有交到好朋友哦？
2: 有啊，
1: 有几个好朋友？
2: 很多啊。
1: 很多。那你从爱宠中心学了这么多，对不对？那可是我们除了煮饭打扫之外，那如果说我们以后要自己生活的话，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会更多东西才能自己住啊。对不对？
2: 对。
1: 那你有学了哪些东西可以将来要自己住的，觉得可以学到的？
2: 工作。
1: 要先找到工作。然后自己住的话呢，可能会要自己，就是可能叫你去这个搭这个公车啊，搭捷运啊。

0: 什么这些都会吗？
1: 我要搭公车。
0: 啊？
1: 可是我不会搭捷运的。
0: 你会搭公车？哦，不搭捷运。嗯。哦，搭公车，所以你会自己搭公车。
1: 因为我之前有去过那个金国菜啊那边画画。
0: 画画。
1: 嗯。
0: 哦，所以你还有学画画？
1: 是这边打发时间呢。
0: 哦。
1: 因为在家里盖无聊，没事做，就在那边画画。
0: 哦，所以你自己坐公车去。
1: 嗯。
0: OK， 那有时候我们呢也要去买东西啊，生活的卫生纸啊，然后我们可能需要买一些衣服啊，什么我们用的东西，这些你也都会吗？
1: 衣服都是人家，可是我妹朋友送给我。
0: 哦，朋友送的。
1: 嗯
0: 嗯，好，那你如果说想要买什么东西，你平常会自己去买吗？
1: 很少，
0: 很少，都是人家给你的。
1: 嗯，
0: 哦，
1: 因为人家都觉得比较穿不下还是怎么样，就给我穿了。
0: 哦，所以衣服都不用买，都是人家送你的哈。OK， 好啊。那以后呢，要这个自己住的话呢，哈，就可能还会需要学会很多东西哦，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从爱从中心这边呢，所学到的东西啊，希望也可以让你以后一个人自己生活，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把这个亲爱的朋友，我是梁慧啊。今天呢，梁慧为您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淑涵主任，以及呢在那边被服务的学员品龙啊。那我们今天聊一聊呢，所谓的重建生活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它的价值，以及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当中要花时间呢来推动这样的生活重建的一个机构它所做的事情啊。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的主任张淑涵主任，他来跟我们谈谈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那爱从中心呢，它就是全台湾首创的这个身心障碍者短期生活重建的机构，让他们要进入社会之前在这地方做一个训练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补足他们不足的能力那我想在这地方来请问一下张淑涵主任，因为你们要用2年的时间来改变这个服务对象，还有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所谓的世界观这是什么叫做世界观呢？
1: 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关注到的只有我们生活上发现的问题，有时候会忘记看到外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会希望借由生活重建这样的服务，让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还有更多的可能，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是可以更丰富，然后他们可以做出更多我们原本没有想象到的事情。所以这些是我们很希望在跟这样子的服务中跟家长合作，让他们能够看到的。
0: 那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嘛，
1: 是。
0: 那您是跟家长在谈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的或者你怎么去观察这些小孩他可以做到什么？
1: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其实我有个印象，有一个服务对象来然后他家人对于他的沟通方式都很不能接受，所以他在家里常常跟家人吵架。
0: 什么叫做沟通方式不能接受？
1: 比方说他会有一些很幽默，他自己觉得很幽默的方式，但家人觉得他打飞。说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有个老师，他的名字叫嘉诚，对，然后来了，我就跟服务对象介绍这是我们的新老师叫嘉诚，然后那个服务对象说哦，夜间嘉诚，他就讲了夜间嘉诚，对，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很幽默，然后他想了一个方式去帮助自己记住这个老师的名字，但他的家人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去理解，他会觉得你怎么会，人家在介绍老师你讲夜间嘉诚这是有什么关系？那你这样对老师有礼貌吗？有尊重吗？就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出现。那像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就会去跟

0: 家长沟通说，欸，因为他的特质啊，因为他记忆力没有很好，所以他可能他就联想到这个方法，帮他自己记住了这个老师的名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其实也不用这么严肃去看待他这件事，那甚至当场老师也觉得没有关系，其实这个没有问题的，不会不尊重或什么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过程，在跟家长服务的过程，都是一点一滴的。对，有一些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发现，我们告诉家长，那家长也会把他在家里的一些状态告诉我们。对，那我们会从中去协助，也许去了解服务对象的想法。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家长也许他能够理解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出一定的方法来协助。
1: 那你们观察这些，在你们当中被服务的对象哈，他们比较需要重建的一些能力是哪一些？
0: 其实。因为应该是说来爱穷寻求服务的服务对象各式各样。对，那基本的哈，当然我们会从他最需要的基本的开始。比方说，如果这个服务对象他的生活自理、生理清洁不是很够，我们当然一定会先加强他这个部分，因为这跟健康有关系。对，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清洗干净，或者是照顾好的话，对，这会比较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会从这个部分开始。那当然，如果这个服务对象他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具备的，那我们就会去看他需要是什么。也许他是情绪控制的问题。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知道我现在自己是什么情绪，然后我不知道我怎么疏解，或我怎么告诉人家我现在有这样的情绪是来自于什么。那这个当然就进展到人际沟通。对，或者是他可能觉得他的生活他有他的想法，但他被家人都做了决定。对，但他又不敢跟家人做表达。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协助他来重站在家人的角度看待，说为什么家人什么都帮你决定了。对，那你自己想要决定你应该先做出什么让大家人能够放心。比方说他想要自己出去玩，但家人就看到他过马路的时候常常是没有在看红绿灯，没有在看斑马线，那家人就不可能让他自己出去玩。对，所以也许我们就会来这个之间做个沟通，对，然后来带他协助他在交通训练上提升，然后让他可以完成他自己想要自己决定的这个出去玩这件事情。对，所以是各式各样的个案，有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策略跟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
1: 是，确实很有趣啊。其实有些部分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啊，那个也要教吗？洗澡也要教吗？过马路也要教吗？可是对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是需要教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生活重建，因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需求啊，那能力不到，那没有人教他真的不会。
0: 是，
1: 所以我们不要理所当然的觉得他们就应该会啊，家长也并不了解说孩子这个部分需要教导。
0: 好，
1: 所以我们在生活重建当中就可以从很多他们的所谓还没有发展出来的能力当中去设计嘛。
0: 是，对，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发想，希望可以让他们能够展现出更多的不同这样子。所以像曾经我有一个印象啊，有一个服务对象啊，当时来我们中心的时候，那他那时候是综合职能科毕业了。那毕业在
1: 家，等一下，综合职能科是高职下面的一个
0: 一个，对，那综合职能科里面大部分就是心智障碍类的孩子在就读。那他那个时候毕业了之后呢，然后一时因为状况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工作，但其实他能力是不错的，那就只能先在家，那家人就是也忙于工作啦。对，那他的家庭状况是好的，社经地位，家人社经地位也是高的啦。对，那但是只是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照顾他，所以他就在家，然后每天就自己去买便当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把自己吃到100多公斤。对，那来到我们那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哎，其实能力也不错啊，怎么会是现在看到这样胖胖的，然后什么都不想做，他只想再待在家里看电视啊，玩平板这样。对，然后来的时候他就会一直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厕所？我现在可以喝水吗？他就很没有自信，什么事情他都要问我们。对，然后他也很喜欢不管别人在做什么，他想要问什么他就冲过去说，老师我现在可不可以怎么样。对，但他没有在管别人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对，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他如果去工作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别人在讲话他插话，然后他最多的频率是一个小时可能50分钟60分钟会问我们10几20次同一句话。老师你今天好吗，问你10几20次。那他到职场我想同事应该都会受不了。对，那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 当时就原本用口头跟他讲，后来发现效果其实不太好，跟他口头讲完之后他还是来问了，然后我们老师们大家就很头痛啊，就

0: 集思广益，我们就想到说，哎，还是我们跟他讲好有几次，你可以一天问几次，然后用讲的还是不行，最后我们做了牌卡，比方说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三次，会有三个牌卡，然后我们每个老师身上都有三个牌卡，所以就等于我们每个老师每天可以被他问三个问题，可是我们中间很多老师，
1: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给他卡片，
0: 对，
1: 你要问问题之前你要拿出这个卡片，
0: 对，
1: 用完之后就没有了，
0: 对，每个老师都有三张卡片，我你只要问完一题我这张卡片就没了，我就剩两个，嘿，那你可以至少我们每个老师一天只会被他问三次，对，那他也慢慢的就学会了说，哦，我这个老师我只能问三次哦，那我要想好我要问什么，不然我问完我就不能再来问这个老师了。对，所以后来慢慢的他问的次数啊跟频率也就都变少了，他是后来我们最好的时候他一天啊一个问同样的问题只会问两次，嘿，从一小时十几二十次到一天只会重复问两次，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当然工作人员在过程中也是很有耐心的在引导他，然后提醒他这样的事情，对，
1: 像这样的教学的设计啊就真的是很重要啊，
0: 是，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呢，在带这些特殊障碍的孩子的老师，特别是心智障碍的老师，都要很有智慧，有很大的创意哦，
0: 是，
1: 然后要想尽办法让他们能够学会，
0: 是，
1: 然后也需要用很多的辅助的一些教具啊工具啊，
0: 对，
1: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我刚听你那样讲，他用卡片的方式来训练他，限制他发言的这种次数，让他养成一个规律的习惯啊，讲话之前要先想一想，不能够一直插嘴，不是无限上纲的这样子打断别人，像这样的很具体的这种方法对这样的孩子就有用，
0: 是是，对，就像插话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先从陪他演练怎么样说，怕他别人讲话你想讲话你要怎么办，我们就教他你要先站在旁边看一下，然后跟人家说，哎，不好意思，看看人家有没有办法要停下来听你说还是什么，对，我们就这样陪他反复的演练，后来他就知道原来我要在旁边先等一下，然后看看人家，好，然后人家有没有给你回应，你再继续看要不要继续发言这样子，
1: 是，这其实就是我们特殊教育的价值，
0: 对，
1: 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孩子觉得很难教的小孩或是他都学不会的孩子哦，用一些特殊方法让他学会，
0: 是是是，
1: 其实在生活重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针对不同的大孩子的需要嘛，对不对，那你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哦，那但是服务对象他们就是这个个案的里面他从家庭哈，然后进到你们的这个机构生活重建机构，说他还是得要回归到社区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些孩子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固定，就是你变了一个样子他不会，他现在学了这一套，
0: 对，
1: 可是换了一个环境他就不会了，
0: 对对对，
1: 那社区进入社区之后可能跟我们在生活重建中心又不一样，
0: 是，
1: 生活的环境又不一样，他所面临的处境又不一样，那怎么去转换他们这个部分，有没有会不会碰到这种很难的状况，因为什么这么问呢，是因为这些孩子在进到生活重建中心之前他们可能也接受过非常多年特殊教育的训练，在学校里面也被老师教了，可是他也还是会有一个落差，所以进到重建里面，那重建这地方的训练要怎么样减少这样落差，因为他还是得要到社区，又都不一样啊，
0: 是是是，这也是我们爱穷中心为什么我们在这整个服务的设计上来说我们会让他是全日行，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重视社区适应，我们每一周都一定要外出，对，然后我们的服务对象六日是要返回家里的，对，那他晚上住在这边就是为了延续他白天学会的东西，然后他晚上可以住在这边可以自己用，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也发现我们之前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教会了他比方说洗碗，可是回到家家人总是就帮他完成或者是他就耍赖，所以他这个技能他没有办法延续回家里，对，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变成是全日行，让他白天学会了，晚上在我们楼上家园住的时候他是可以把这些技能展现，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当时设计就已经有想到的啦，对对对，
1: 是，那在这些孩子的这个个案的故事当中还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印象中我们有一个小女生，然后她是弱视，她的视力很不好，然后她
1: 也有心智障碍吗，
0: 对，也有心智障碍，我们中心都是合并的，也有心智障碍，
1: 所以一定是智能障碍，但是又合并一些其他的病症，

0: 对对对，对，然后他是弱视，所以他就会有些东西他其实是看不清楚的，对。可是他有一个愿望，他就想要自己回家，不要每次都是爸爸来接，他想要自己坐公车回家。那我们可以想象吗？一个弱视，他其实根本就看不是很清楚，更何
1: 况家人会很担心吧？
0: 对对，家人很担心，所以他这个愿望啊，一年又一年的告诉我们。刚开始第一年，我们也只是想说，好，没关系，我们就借由我们在社区适应的时候，让他去坐公车，然后知道哪些位置比较安全，要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就这样而已。但后来发现他这个愿望很坚持，他就很想要做，我们就一直想说，好，那我们怎么帮忙他？对，那当然家长那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一步一步的。那当然刚开始我们老师先用 Google 地图带着他去看，从中心然后走到捷运走到公车站的那个整个路的道路状况，先用电脑的方式带他看，然后看完的时候就接着就带他真的实际去走。然后刚开始是老师跟在旁边走，后来老师可能离他一公尺的走，两公尺的走，三公尺，就是越来越远的这样子看着他走。一次有一次的训练，先把他训练会到了公车站的站牌那里。那家长发现他可以到站牌，家长好像放心了一点点哦。对，是，但是接下来他要上公车，他不可能站在站牌那边，就会公车会停下来。对，但他又看不到站牌，就是他看不到公车的号码嘛。
1: 对呀、啊，
0: 那
1: 怎么
0: 办？对，那怎么办嘛？但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后来我们想到一个方法，好，既然他看不到，那只好让人家看到他。对，所以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张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他要坐的公车803号。对，请停车，这样写803，请停车，这样。对，那刚开始啊，你想哦，我们叫他在站牌举着这个牌子的时候，其实他说，哦，很丢脸呢。对，他也会觉得很丢脸，所以当时我们又跟他沟通，我说：“那你看不到啊，怎么办？对不对？那你只好让人家看到你呀、不然你会没办法上车。”所以，然后老师就陪着他去举。对，老师陪着他去举，让他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好丢脸，这只是我们需要人家的帮忙，人家也会很愿意帮你。那后来慢慢的，他真的就把那个牌子举起来了。
1: 是，
0: 对。那公车司机真的远远的看到牌子，或者是看到牌子，或者是旁边有同样在等公车的人，看到他举这个牌子，知道这个孩子需要支持。对，车来的时候也会帮他拦车或什么。对，然后他就举了这个牌子。对，那牌子就上来嘛。那他可是他讲话又不太清楚，他上车了之后要跟人家讲要到哪一站下车，人家可能听不懂。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想，糟糕了，上去了之后不知道怎么下车。好，我们就又想说，在那个牌子的背后把他要下车的车站牌写好，他一上车就把牌子反过来给司机看，在那边下车，请司机叫他。他就牌子给司机看。那司机其实我也很谢谢很多很棒的公车司机。其实他们真的就这样支持了他。车站牌一到，他就叫了啊，什么什么站到了，要下车了，他就下车了。对，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一个关卡。那当然，从下车之后要再回到家的那段路一样，我们就又要再陪他先看 Google 地图，一步一步走，然后一公尺的距离，两公尺，三公尺，这样一步一步离他越来越远的看着他。走正确的道路回家。对，我们那时候真的让他放手回家的时候，爸爸超紧张的，爸爸整个人就是在站牌等他啦，沿路这样子骑摩托车，很怕他出事。对，结果后来爸爸跟丢了，我们全部都吓坏了，结果其实他回到家了。最后发现他其实已经回到家，是爸爸真的跟丢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很多事情啊，一时想来我们会觉得他其实真的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试，然后再让他，加上很多社会大众其实都很棒，都会支持我们，其实很多事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到现在为止，像前一阵子疫情，他就担心疫情的关系没有让他坐公车。然后他最近疫情又过了，他又开始说了，现在我应该可以自己回家了哦，现在比较好了哦，什么这样。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很快的又让他自己可以回家了。
1: 其实对他来讲那个成就感很大哦。
0: 是，
1: 可以自己回家，
0: 是，
1: 成就感很大。是
0: 是。
1: 其实听老师这么讲哦，我们听张淑涵主任这样讲，因为他本身也是老师嘛，带这些孩子，我觉得训练这些孩子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看到他一点点的进步。可是只要有教过这些孩子的，不管是老师或是家长，你就会明白那种快乐， 那种看到他进入的快乐比你教一般孩子还要开心，
0: 是
1: 因为一般孩子可能一下就学会了，
0: 是，
1: 可是你要知道这样的小孩他们要学东西是要花

0: 很久的时间，但他可以这样子学会那样子，对他来讲是多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我们也会非常的感动哦，用尽方法来教他们啊。那我想呢，这就是所谓生活重建当中的重要啊，
1: 是，
0: 因为总是要想办法把它教会。
1: 对，因为毕竟社会，他们以后要返回社会，有很多东西是他们要去面对的、去学习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社区适应其实很重要，我们会带他们去菜市场，对，然后伸着身子就是直接跟摊贩去买他们也许烹饪课要的食材，那他们就会学习到沟通，学习到付钱。然后有的孩子可能真的他没有那个数字概念，他不知道人家找什么，但是他至少要学会等等等人家要不要找他钱，因为我相信台湾还是很多人会主动找钱，不会就真把你钱拿走。对，但你要知道会要等，我们的孩子有很多就是钱付了人就跑了。对，我们至少要教会他先等待，看人家是不是找钱给他。所以其实，在衔接社会这一块，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需要做的，比方说像采买，你有多少钱？你买多少东西？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不容易。
0: 对呀，那数字要怎么算？有些孩子算不清楚那个数字啊。
1: 是是。
0: 买东西这个会是一个问题，比方钱不够，或者是说人家没找钱，好，就类似像甚至有些孩子忘记付钱，
1: 是，
0: 诸如此类的，他们都不是故意的。
1: 对。
0: 那像这个怎么去教呢？
1: 其实这个真的只有透过一次一次，让他们真的去体验这样的生活。对，其实真的说不定，说实在，有些孩子真的一直都学不会那个数字概念。他们还是会需要我们一些的支持。比方说，他今天需要买饮料，我们可能真的是帮他备一个他饮料足够的钱。那我们教会他的是，他懂得到那边，然后去拿他的饮料，或者是他不知道他的饮料在哪里，他可以知道怎么问人家。好，那饮料他知道他要拿到柜台。哦，这个是一个训练哦，然后拿到柜台之后，他要把钱给人家，这也是一个训练。对，然后人家找钱，他等在那边也是一个训练，甚至最后跟人家说声谢谢，这都是一个训练。
0: 对，其实就是要把很多动作拆解。
1: 对，要很细致的拆解，
0: 拆解很多的步骤。
1: 对，
0: 就是对一般人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这些孩子来讲就很复杂，所以要把它拆解、拆解、拆解，然后一次学一小部分，
1: 对，
0: 一次学一小部分，
1: 对，然后我们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陪他，原本是第一个部分，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然后一加二，然后一加二之后再加三，对，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来的，对，
0: 所以老师要很有耐心了，
1: 对，而且要看孩子们他们会出的状况不同，然后给他们不同的训练，对，
0: 所以我常说陪伴这些心智障碍的小孩子的，不管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需要非常的有耐心，而且要有爱心接纳他们，他们就是慢，可是有耐心的重复的一次又一次重复教。有些有人说，天哪，我都没有耐心，我已经讲了很多遍，已经教了很多遍了，已经示范了很多遍了，那就会没有耐心。可是这样的孩子就是要有耐心。
1: 是是，对，因为我这常常也会跟我们老师说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他学不会，那当然大家可以理解他有障碍状况，那有一些习惯怎么都改不了，那我们要去想啊，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你看孩子到我们这边现在就可能也许18岁来我们中心，他在18年前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们不可能在短期18天把他改变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耐心陪着他慢慢调整这个习惯。对，所以其实是老师们彼此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会用不同的我们彼此在服务的一些案例或者是经验，来让其他的老师来看到这些更还有其他的可能的部分。
0: 我们常在想说，家长是很重要的哈。很多家长很爱自己的孩子，他也努力的想要教，可是可能家长并不晓得要怎么教这样的小孩。有的时候就没有教，或是就觉得说这个他不会啊，这个太难哦，就比较没有像这种我们做特殊教育的这样背景的老师们的这样子的思维。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怎么样去帮助家长？
1: 其实啊，也不乏有一些服务对象在家中，其实真的是有些状况。我们中心哦，有一个大概20多岁的自闭症的孩子，那当然也合并有智能障碍。那他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社工去家访他的家，那他的家是一个亲戚借住的地方，那他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跟一个电风扇，对，然后他的窗户是被用铁丝捆起来的，然后他的家的大门是一定是只要家人出去，他是被反锁的，那铁窗是用绿色网子都围起来的，因为他在家的时候无聊，自己一个人可能就会把东西往下丢，希望下外面有人注意到他。

0: 对，那可能在家里无聊，他就会在那边蹦跳，
1: 嗯，
0: 哦，对，那可能就会有很多，自己跑出去，曾经也自己跑出去，然后想要跟一些小女孩、小男孩玩，
1: 嗯，
0: 然后就直接靠近人家，要去触碰人家，然后导致很多妈妈就会很多事情要处理。那妈妈其实又是一个外籍的妈妈，嗯，对，她忙于工作，那爸爸其实，一度在国就失联的状况，所以其实妈妈扛起了她的生计跟教养，然后又是一个外籍的妈妈，所以其实相当的辛苦，所以她当时在家里很头痛啦，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孩子。那后来因为因缘机会，她来到我们的中心了，但我们就发现，哎呦，对，真的这个孩子不知道是开心还是兴奋还是什么，她就会在那边蹦跳，这样跳，而且跳的跳跃率非常好，这样很像超级玛丽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好，怎么办呢？其实她这样子一直跳，确实造成楼上邻居、楼下邻居都受不了。对，我们就跟孩子沟通，当她每次要跳的时候，我们就带她到我们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中庭，我们中心有一个中庭，带她去那里跳，然后慢慢的告诉她，当你需要跳的时候，你跟我跟老师说。对，一次一次的，当他要跳，我们先带他去，然后一次一次的带他练习，你可以告诉我，你就可以去，对，所以后来呢，他练会了，当他 要跳的时候，他会说我到中庭，或是比赛要去中庭，对，我们带他去一个他适合的场所去做他的，也许是他的情绪抒发，或者是一些感觉刺激的东西，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我们也当然也就把这样子的方法会告诉妈妈说，也许孩子需要的时候，哦，你可能可以，他可把这个东西经验连接给妈妈，让他告诉妈妈，让妈妈可以让他去一个他们家的公园或者是什么地方去做这样的动作，而不是只是在家。那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背后孩子因为长期被放在家里嘛，他很无聊，所以他才会去做一些他也不知道干嘛的事，所以我们就会鼓励妈妈说，哎，只要妈妈您有空，真的多带他去走走，他多带他出去走走，去外面满足了他其实想要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的时候，他这个部分就会减少。那也事实上是真的，妈妈就后来真的就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看我们带他有一些成效，妈妈就听了我们的建议，那真的就多花了一些他休假的时间带他去走走。那这个孩子这样子的状况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几乎就是他连跳的这个需求都已经不那么常见了，对，那当然跟比方说他出去就会想要跟人家接触，然后就直接触碰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些风险，也因为在我们中心，当他想要跟别人互动触碰别人的时候，我们教他怎么打招呼，怎么跟人家先保持一个怎么样的距离说嗨，那当然这也是经过非常多次的练习，对，我常常都跟我们同仁开玩笑说，你不要想说一次两次一百次都有可能，对，一百次，
1: 我相信有时候上百次的训练，重复的训练，
0: 是，
1: 对
0: 对
1: 对，这觉得，可是这些孩子一旦学会就学会了，
0: 对对，就他们学会了之后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他现在出去外面想要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会先靠近，然后手先举起来说嗨，对，那当人家有心理准备说哦他在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怎么样，就他靠近人家就不会这么紧张，那有时候这孩子害完了之后他也满足了，他就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1: 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解决了，他现在也就不叫家人不会担心说他出去的时候可能又突然间冲过去人家身边要碰人家，
1: 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有时候拿捏不了，他们有需要跟别人互动，他们有需要去外面玩，他们有需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只是对他们而言的话，他们没有被满足的话，他就用他自己以为好的
0: 方法，
1: 但是他需要去学会对的方式，就是社会化的方式，是在今天呢，张淑涵主任跟我们所分享的，在新路的新北市从爱，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他们对这一些心智障碍者的这种生活重建啊的故事啊，描述的非常的具体啊，而且让我们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敬佩啊，跟感动啊。这些老师们在当中所做的努力，还有这些生活照顾者，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在当中，他可能改变这个孩子一个小小的一个行为跟习惯，其实就会转化这整个孩子的生命，对这个社会来讲就多了更多的安全，因为这些孩子就学会了什么样是对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开心跟淑涵谈这么多，那最后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帮我们做一点补充。
0: 好的，那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很希望啊，更多的家长能够

0: 看到孩子们的可能，也许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在家，反正我就让他在家，他也不找麻烦，也没有什么状况，那他就在家就好了。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孩子的生命是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颜色，更多彩多姿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会希望更多的家长愿意把他们。把他们从保护的那个家里面让他出来做一些训练，训练的过程当然一定会有起伏，一定会有发生一些，因为他学会，比方说他学会交朋友，那当然就会有跟交朋友之间会发生的一些冲突啦、吵架、沟通的问题。但是这些他才学得到，当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他可以怎么下去。对，所以我会很希望更多的家长让一些在家里面的孩子出来。那当然再来就是我们这行一直以来工作人员其实都一直很不足。对，那我也很希望有一些你在你的生命中你希望你的工作，然后其实它又赋予助人的价值。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很有钱，我们可以捐很多钱的人，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工作让我养活我自己，然后我又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选择。所以我也很希望很多更多的人能够来加入我们。那当然如果各位听众觉得我们的服务爱心路的服务是值得肯定的，我也希望你们多给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关注，然后多给我们一些鼓励，让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服务。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服务是我们现在还不完善的，还没有办法都齐备的，那我们会继续努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身心障碍者的服务能够更完善，然后我们社会给他们更多的支持，然后他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正常生活这样子。
1: 是，讲得太好了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心路基金会的新北市爱从服务中心主任张淑涵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呢，他们在对心智障碍者生活重建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努力，非常感佩也非常感谢。我们也今天也谢谢品龙今天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在爱从中心学到了什么啊。好的，那梁慧姐祝福你哦，将来呢就是呢你可以呢就是自己就是学会独立，然后呢照顾好自己哈。好，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动。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以及一些很多有趣的东西哈。这一周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系列主题。那这个系列主题呢，其实是我自己蛮精心为大家预备的哈，因为这个我必须说，要预备这样的一个主题不是很容易，因为它必须要真的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准备哈。那因为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开始呢，其实有比较多的时间我们待在家里面哈，所以我也有一点点的机会可以跟大家来介绍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一个主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介绍几部我自己所看过的电视剧。好，那我们把它的这个主题领域呢稍微局限了一下，所以我跟大家介绍的是几出的这个跟现代职场相关的一些职业的电视剧。好，那其实我们曾经在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跟电视剧相关的

一些主题。那当然因为我们是音乐节目嘛，所以我们还是会把一些重点放在这个跟这个剧相关的一些歌曲音乐上面，我们会跟大家做一点解说介绍这样子。那但是这几个主题呢，是我自己近几年来看的，觉得还不错，蛮有一些新意的一些主题，那就跟大家把它抓出来稍微介绍一下。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主题呢，把它给综合一下，做成一个系列。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个曲段呢，不知道朋友们你熟不熟齁？那这个曲段呢，基本上在美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开头，它只是一个曲子。好，但是这个曲子呢，却给人了很大的这种一种乌云罩顶的这种感觉，这个有一种风起云涌的一种势头，而且它不是那种有点压抑，然后又有一点灰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这个是来自于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系列的影集，叫做纸牌屋 House of Cards。 那这是一个 Netflix 自制的一个剧。那我想应该有一些朋友都有看过这个剧，我自己是有看过1到5季吧，好，1到6季，对不起，1到6季我全看了，所以我可以说是纸牌屋的忠实的观众。那这个曲段跟它的片头就是6季都没有变过，好，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片头跟这个曲子是对它这个曲子有一个对整个剧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贯性。那有看过的朋友，我相信你对这个片头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有一些印象。那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就是它的这个片头是用一个快速的那个 time eclipse， 就是那个缩时摄影的这种方式，就是拍摄了整个从白天到晚上的，应该是华盛顿 DC 吧 ，Washington DC 应该是这个场景，就是好多个角落，有一些是很大的 Y angle 的，有一些是很重要的某些的 building 哈，那有些是街道，有一些甚至是地铁，或者有一些河边的角落，就是它是非常非常意识流的把整个过程把它把每一个部分都拍到，然后用缩时摄影，很快速的缩时摄影，所以它整个是一个从白天到一个晚上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片头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因为这个片头第一个它放了6季嘛，每一集都是它的开头，那而且它也这个寓意性的手法又很有趣。我曾经问过一位这个传播界的前辈，他怎么解读这个片头，他的解读是这样，大家参考看看，不一定是真理，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观察方向。他说这个就是一个，因为这个纸牌屋的剧它谈到的是一个有一点灰暗的一个政治剧嘛，谈到的就是这个很多的在道德的这个底线上面有一些因为政治性的操作它可以跳跃这样子，他们有可以跳跃这种道德性的尺度的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一个大的华盛顿 DC 当今天黑夜来临的时候，它也一样是被快速的笼罩。所以这个所谓我们在当中所看到一些著名的景点看起来高举正义或者是高举法律的环境，基本上他们面都会在黑夜来临的时候都会蒙上一层阴影，有点像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情况。好，他的解读是这样，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怎么看这个片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好，这个剧其实也蛮有趣的，但是它比较黑色一点，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小朋友要看的时候请斟酌这样子。好 OK，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系列主题，这一集是我觉得这个内容是比较硬一点的内容。为什么要在前面跟大家介绍 House of Cards 呢？因为有人说，有人称之为这个是属于中国版的中国大陆版的 House of Cards。 当然是不是完全复制当然这不一定，但是他谈的方向领域就是有一点像，就是是这个跟谈到整个的政治环境当中的一些冲击。当然我必须说在这个民主国家，就是老牌民主国家里面，你谈一谈这种剧当然看起来好像有比较大的挥洒空间，但是相对起来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当中要谈一些跟政治领域相关的话题，基本上是确实是有它敏感的地方。再加上它谈的是现代近代，那就更敏感了。而且它的

主题是贪腐，是打贪，这个呢跟他现在的整体的政治氛围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呼应性的，所以也有人说你这一部片子在上映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受到了重重的考验，最后他终于放出来。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就是属于官宣片，就是属于

跟我们甚至我们自己电台的几个好朋友，我们都有看过这个剧，这样子哈，就大家是真的很认真的有把这个剧拿来看，因为毕竟我们是做新闻从业的关系哈，它里面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一起来观察的哈。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看，在它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剧当中的歌曲不多哈，那但是它的片头呢是跟刚我们听到的 House of Cards 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它的片头的呈现的形式也有一点像。好，这种快速缩时摄影，然后在城市里面穿梭，但是他不知道穿梭的是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是上海或者是北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听听看。好，好，这个曲子的它的片头曲的样子也是很特别，来我们听听看。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出剧的片头的曲子。好，虽然短短的一分半钟，但是这个气势确实很够。好，这出剧的名字叫做《人民的名义》。好，那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好，对不起，2017年的时候，所首播的一出剧。好，那这部剧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它是一个反贪腐的一个剧。好，它叙述的这个叙事的背景呢，是在中共的十八大之后呢，高压反贪的背景下呢，然后有一个检察官，好，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系统叫做反贪局，好，是专门做贪腐的调查的。好，反贪局的这个检察官，他的主人公叫做侯亮平。好，那他代表了这个纪委检察的系统来到了一个省份来做一个反贪的一个调查，来查当中的一个很大型的弊案，所以的一个故事的背景。那在这个来到这个地方所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牵扯出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这个利益共构的一个贪腐集团，那怎么样把这个贪腐集团可以连根刨起，然后最后让这个整体的这个省份的政治环境可以回复到这种很清明然后这个清廉的一个情况。哦，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过程。哦，所以它整体的步调呢是比较紧张的。哦，所以这个剧确实看起来是相对起来是有一点压力的。哦，不过确实在这个整体的电视剧的环境当中，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当中，这样子类型的剧不多。好，那像我们其实我觉得华人的环境里面这样子的主题都相对起来稍微少一点。好，那我们像台湾我也没有很有印象我们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剧推出，我们的偶像剧倒是拍了很多，爱情喜剧啊，都市啊，或者是甚至 even 连古装剧我们都拍了，但是像这样子的跟政治题材相关的东西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少见。好，那这个剧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制作。那它的里面的参与的演员也非常的多。那它的编剧是周梅森。好，周梅森在内地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好，那他的总导演是李路。好，那主演呢包括有陆毅、有张丰毅、有吴刚、徐亚军、张志坚、柯蓝、好胡静，这些都是现在

算是我们堪称为老戏骨的演员了哈，所以也有人称这一出剧是一个老戏骨云集的一个剧哈，所以大家同台飙戏，在演员的演出上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哈。我必须说，这个剧的演员的水准非常的高，好，那而且他各个角色都演的是刻画的真的是入木三分哈，所以在如果你喜欢看一些很资深的一些演员的这种同台飙戏，这一出剧绝对是一个可以让你看得很过瘾的一出剧哈，因为在当中的这几位的演员其实他们都拿出来都是属于一方之霸的演员，他们都是甚至有很多个国家一级演员都共同的在这一出剧里面 是等于说一起碰面这样子，所以要能够有这样子的演员的水准的制作还真的是不太多。好，那这个剧它的这个主题的锁定非常的特定，就是在政治环境里面的贪腐，好，所以它的这个所谓针对性很强了，好，那另外一方面，这就是它难得的地方，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整个剧当中，你要锁定在政治领域的剧就已经很不多了，再加上你是在政治领域里面的贪腐，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尖锐。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是官方故意要推出这样的剧，能够让他现在整体的反贪腐的这个风向呢，是可以推行的更顺利，这样子让人民也可以看到政府的努力。好，不管是哪一种做法，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走在风口浪尖上面的一出剧哈，可以这么说。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哈，这个主题曲呢是放在它的片尾的部分，好，可以说是这个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剧意的一个阐述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是这个片的片名，叫做《人民的名义》。好，为什么叫做《人民的名义》呢？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听了这首歌之后，或许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找找看这个答案。好，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哈，由韩磊以及江映蓉两位歌手所演唱的《人民的名义》。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呢，是我们从这一周我们开始的一个系列主题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念伟在近期呢所看的几出跟比较现代职场的一些剧哈。那今天呢，我们所特别介绍这一出剧呢，可以说在主题上面是比较少见的哈。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所推出来的一个跟政治领域相关的一个作品哈，而且它的政治领域的这个非常特定的指向是属于反贪腐的政治剧哈。那是在2017年的时候所推出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好，那这出剧呢，可以说是在中国大陆是有非常高的话题性，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它的题材很特别。好，它不像一般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电视剧的主题，好，它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敏感吧，如果用这个我们的话来说的话。好，那不过这当中也确实很直接的指向了一些所谓的贪腐的对象哈。我还记得这个剧在播出热播了之后呢，还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对照，就是当中的某些角色是影射真实环境里面的谁谁谁哈，可能这个角色里面融合了两三个或者三四个可能类似的形象这样子哈。那他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是把它设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省份，叫做汉东省，东边的东。但 真正在这个中国大陆并没有这个省份，但它就是用这个省份来做它当中有什么事。所以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政治环境是什么样子。当然因为像我们在台湾，我们的政治的分类跟它不太一样，就像说我们并没有所谓的书记的系统，早期我们曾经有，但是现在在我们的一般的公职当中并没有这个所谓书记的这个身份，但对他们而言那个是主要是很重要的。所以省长是省长，省委书记是省委书记，他的不同的政治的这个职衔是不一样，那当然他在分工上面也有他不一样的走向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得到那个 整体的政治环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好像我们以我们新的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是它你可以知道它里面的一些权力板块的互动的机制是什么哈。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情况哈，你必须说。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推荐给大家的原因也是这样，因为这样子的题材你并不多见，好，你并不是很容易可以看到。那尤其对于他们的整体的政治环境的样貌，其实我们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讲要一窥全貌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你可以透过类似像这样的题材都能够有一点点的了解，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首曲子，因为这一出剧

当中其实他的音乐并不多，那另外其实当中就只有两首歌曲而已，那我们就把其中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他的《人民的名义》的这部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叫做《视如当初》。好，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旧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出政治剧哈，反贪政治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哈，跟大家一起来介绍。那这出剧呢，它叙述的是一个中共现在的有一个反贪局，好，那他这个反贪局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层级，那其中的一位很年轻的一位侦查员呢，他就到了现在的就他们虚构了一个省份叫做汉东省，好，他来这个当中来查一桩贪腐的弊案，在这个贪腐的弊案的过后的背后呢，其实有非常巨大的这个所谓利益共构的一个团体，这当中有商界的人，有这个政界的人，哈，有不同的领域，甚至有很多是法律从业人员也有，好，所以他的整体的势力勾结在一起。那这个以反贪局为首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构，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然后攻破这样子的这种犯罪集团，然后让这个还给人民一个这个所谓清廉的一个政坛，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在整个的环境当中，这个电视剧的环境当中，这样的题材确实是很少见的。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剧呢可以成功的上映呢，基本上也是背后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势力的考量的因素才让它能够出现。当然有一说是这个剧呢在过程当中只受到了层层的阻拦，那也有一说是这个剧呢本身它能够上映就是一定有所谓中央的意思它才能够出来，但是因为它跟现在的整体的氛围，整个整体的政治氛围是有一点呼应，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政治氛围当中对于这个反贪腐打贪打奢这件事情是有它的很重点性的主张，所以这个剧看起来好像又跟它的整体的政治的推行又有它的某种呼应的程度，类似像这样，好，也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样子的题材都是在整个环境当中不多见的情况。那但是这出剧大家是很容易你就

可以看得到哈，不管你是买 DVD 也好，你在网络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一出剧，所以如果朋友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好，尤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因为对大陆的整体的政治环境，基本上我们相对来讲比较陌生一点，好，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剧，可以看到一些。哦，他们现在的整体的政治运作是怎么样？好，其实像我们，我觉得在我们在台湾，相对起来整体的环境比较小，所以看起来你要从政啊，或者是你要成为一个演艺人员啊，或者是你成为一个名人，看起来这几者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age 没有那么明显嘛，好，就像说你是从事哪个行业，你可能很容易就可以转换一个跑道哈。那就像说这个名人也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哈，你可以从商，可以从政哈，诸如此类，他看起来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做路线上面的转换。但是在大陆可能环境上面就不是这个样子，他的人很多哈，他的行业跟行业别之间他是有蛮清楚的分野的哈，所以不像我们在。台湾的一些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去看一下他们的环境，其实当中是有一些脱节的情况，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朋友们也可以从这些不同的作品当中，去看一下，就在我们旁边的中国大陆，他们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他们整体的运作上面又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部分，好，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些观察，我都蛮鼓励朋友们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用这样的方式来充实自己。好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剧呢，我们就不介绍太多，因为它当中牵涉到很多跟情节相关很错综复杂的部分哈，如果讲了一个部分，可能就是一连串就要爆雷下去了哈。但是我们依然秉持着我们节目不爆雷的这样的主张呢，所以推荐大家这个剧，但是我们不对剧情有太多的叙述。朋友们如果喜欢，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去找到这里面有趣的东西哈。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很快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教育方音乐呢，我们会继续陪伴大家走完这个主题哈。我们会介绍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近代的一些电视剧的作品，如果朋友们喜欢，大家都可以找来看，让你的生活当中除了有影视的作品，有音乐的作品，好，可以更多的丰富自己。我是念伟，教育方音乐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

0: 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我们这个阿麦威呢，这是很久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多久然后有用了多少很多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然后也都是古人他们流传下来点点滴滴的智慧。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智慧，就是这个俗语话。
1: 对，所以这俗语话当然咱啊，咱的祖先是很有智慧，啊，足济拢是用的，啊，拢是对生活的中间啊，因的经验，啊，是因所体会的啊，来做这个俗语，啊，原来是迄个意思，总是啊，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迄、那个。迄个情形，迄个生活的情景，可能咱即马啊已经有一段落，哈，有一个落差。总是迄个智慧，咱会当个捡起来用，迄个智慧会当下伫咱现今的状况，咱嘛是会当使用。
0: 好，所以有时候的确是只要看表面，就是它。字面上意思，但是有时候他可能还会衍生他的弦外之音，
1: 对，
0: 这个
1: 呀，就是
0: 看他累积多久。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两句我们平常应该可能都有听过的俗语。
1: 对，我想这是啊，咱一定啊一定捌听过，咱常常会听人安尼讲。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
0: 哎，对，尤其是那个打群架的时候，或是就是放学要闹人来的时候。对，阿昏小时候还有那种看 body 的行为，就是同学们会谣，不是谣传，就是传。就是大家修旧然后就会说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现在不知道中学生高中生还有没有这种事情还是直接网暴这更不好。好，这个输人不输阵就是汉字讲就是输人不输阵，就是我人输掉没关系，但是那个整一群的人不能输，输丁个潘化明就是一整群人一丁狼输掉了就不好看了，潘化明就潘化明就是面子挂不住。
1: 对，所以这句话跟那个民主就有关系。对，所以这句话的来源也是很有趣味，也是很趣味，这就是说到以前庄卡，很多都会有那个拜拜，特别是到古历的七月，对，
0: 中元节，
1: 对，中元，所以很多庄头都一庄一庄拜拜，虽然不管你有，你这口罩有拜还是没拜，总是已经有一个风气，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因为是老日，所以呢，因就拢请朋友亲戚来处理食饭
0: 哈，食老日，
1: 食老日，对，迄款情形人叫做食老日。
0: 有阿芬小时候有遇过，
1: 对，我譬如较早住伫家己的时阵，嘛是吼过来的朋友拢请去因遐较庄卡，因的庄头去遐食。
0: 老
1: 人，
0: 对，这名词很可爱。
1: 假
0: 老
1: 人，
0: 老人怎么吃，或是老人吃什么？对，通常就是庙会啦，或是中原普渡，然后或是某个神明生日， 那就是在庙埕前面就会办这种流水席。
1: 对，好、嗯哦、啊，这因为这一钟头一钟头哈，哎、嗯，所以就已经变作一个习惯，哈、嗯，哎、哦，啊是。

0: 哎，对，所以就是讲，不管你这家口有拜还是无拜，拢会办到。
1: 嗯，吼、嗯
0: 哦，啊，普通伫庄卡吼，哎，庄卡拢有真济门口埕啊，啊是那无门口埕，就是伫路边。
1: 对，
0: 哎，对，吼、哦，啊，所以啊，所以这口罩办规则的，
1: 啊，
0: 迄口罩。办几块的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对，都看得到。
0: 对、哦、
1: A 家、哦五桌、然后 B 家十桌、哦B 家出了钱比较多。
0: 对，好、哦，还是迄个就代表，嗯，那较有钱，可能啊，你的
1: 人，
0: 你的人
1: 民，
0: 对，你的人民较宽，
1: 对，
0: 好、哦，对，哦，这拢有足侪代表
1: 啊，
0: 对，所以啊，所以伫这个时阵的足侪拢是比较，好、哦，对，哎，恁家五桌，安尼我得爱。给两桌啊，对，我来办七桌，办八桌。
1: 啊，那要中破菜都同一个啊，才价钱才会一样，不然我请的可能是这个好太鼎泰丰的小笼包，然后那一个出的可能是这个老爷饭店的。中破三
0: 条，真的阿芬吼、哦，起来做迄个裁判吼、哦，一定就是啊，搁较准确啦吼。不过总是咱得看看啊，普通就你一看去拢是啊，规道咱普通人要算规道的，
1: 对，
0: 啊、哦、对，较无看讲啊，你到底食的有青草啊无？
1: 对，那个
0: 料
1: 理
0: 是啥物？哈、哦，因为食的拢哎，那一个上桌都拢食料理。
1: 对。
0: 做迄个料理的，较无虾米比较啊，吼、
1: 嗯，
0: 嘿，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讲，我那是舒服一个人，
1: 嗯，
0: 好，讲啊，因兜啊，这是咱的庄头的大财主，
1: 嗯，
0: 我属于无紧，嘿，因为迄是大财主嘛，我属无紧，对，唔免比，唔过那是厝边头尾。好，拢差不多交交啊，七八道、十道，啊，我哪会使输人？对，我当然至少我嘛爱十道、十一道安尼，好、哦、对，所以这就是输人，输、一个人无要紧，袂使输拢总。
1: 哦，所以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这个锦校锦赛不行。好，所以这个是团体哦，这是要看团体的面子，然后所以就是团结力量大了。这也是可以引申到这种你个人力量不大没关系，但是你要群众的力量一起来。卡袂歹看面
0: 啊，所以这个哈，这个其实嘛是会当。即句话看起来来讲啊，表面你安尼比较哈、嗯，实在是无必要啦哈。不过咱这个时阵，咱也是把这个情形用在要鼓励一个人
1: 啊，
0: 讲哎，无要紧，咱即马走较路尾无要紧，哦，咱搁较拍拼一个，咱就会走进前、哦，嘿，对，嘛会当用即句话来讲，输人唔输阵咯，输阵歹看面，拍拼。哦，所以咱就紧走，
1: 对，
0: 紧较拍拼嘞。
1: 我们继续累积、
0: 哦，对，
1: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
0: 对。
1: 乌龟可能看起来爬得慢，但是我们就是勤能补拙，把它补起来。
0: 是，所以赶快的一句话哈，嘿，咱嘛是会当用在好的方面，
1: 对，
0: 给人鼓励，
1: 没错，
0: 哈、哦，对，
1: 鼓励人可以继续努力。
0: 对，好，所以那是伫鼓励人的时阵吼，我想真久都有够啊，哈，对，好，输人唔输阵，
1: 嗯，
0: 输阵敢有影，一定得歹看面，不一定啦，
1: 哈，
0: 不一定，对，好，所以，输人唔输阵，哈，对，所以咱得
1: 鼓励的，用这
0: 鼓励人
1: 前半句，
0: 对，
1: 够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句讲了什么呢？
0: 好，第二句咱嘛是常常听到，七月半啊，唔知死活。
1: 这个可能我们很久以前也有提过了，聊过哈、那七月半啊，刚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板德的时候，也有讲到，就老人嘛，中原普渡的时候就七月半啊，七月半是指中原普渡的这个时节，
0: 嗯。
1: 啊半啊，七月半，

0: 哎，七月半，
1: 啊，七月半的鸭子，嗯，在西瓦，
0: 对，
1: 为什么？
0: 对，因为七月半哈，嘿。
1: 不是猪哦，
0: 对，七月半哈，拢会抬鸡抬，拢会迄个，拢会抬啊，
1: 牲畜，
0: 牲畜，嘿，啊，牲畜有足侪拢是猪公啦哈，来大只猪哈，啊，毋过鸡鸭
1: 也有。

0: 安哈，嘿，因为这样。不过咱啊人家厝哈，可能你啊一只地公，你嘛排，你嘛食未了哈。对，普通拢会改抬鸡抬鸭，嘿，对。啊，所以一只就是讲哦，七月半，啊，哈，对，已经时间到啊。用用要哈，因为你普通时你就饲掉了嘛，搁饲咧为着要七月半要来采，啊，所以到七月半的时阵，这只啊要唔知呀，连咪都要互人掠去采，好啊，所以搁逐工底下欢喜，
1: 也不错啦，
0: 对，好，
1: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0: 对。對所以这个
1: 不知死活，
0: 对，你唔在死活，就是讲你对你的环境，还是你对迄个危险哈，迄个危机感哈，你拢无，
1: 没有危机意识，
0: 对，无危机意识，
1: 哦，每天就是吃睡，吃睡，
0: 好，
1: 然后
0: 逐日安尼快乐过日子，
1: 不知道这个中元时节快到了，我就要没命了，
0: 对。哦，对，这句话哈，哎，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哈，定定啊，好大人啊来念，哦嘿，你得爱较俭嘞，唔通有钱就拢开了了，嘿，你吼有钱就开了了，你拢无存后，你实在是七月半啊，唔在希望。你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你这时候有钱，你又没欠起来，你又拢总开了了。
1: 这比较像美国人，他领的是周薪，我就当周花，当周领，当周花，因为我不一定知道我下个礼拜还有没有。但是华人的确在储蓄方面，就比较有心得，就是要未雨绸缪啊。
0: 对
1: 啊，所以就现在有多少，我就规划，多少可以花，多少要存起来。
0: 对啊，
1: 那长辈们就会提醒说，你不要一有钱就花光光。但现在很难哎，这个月光族越来越多，有的还不止月光，还要预支，
0: 还预支对。卡在愈来愈
1: 多了呢，这个时代的不同，
0: 对，
1: 但是也的确啦吼，七月半啊，唔知希望真的是有比较多提醒吼，因为不要看不清楚可能现在的时局变化、国际情势，这都跟我们的经济是有关系的，不能唔知希望。
0: 所以你得爱哈未雨绸缪，你爱量早来做准备，哈，唔当到时到啊，啊，得行拢无
1: 啊，
0: 对，
1: 好，所以表面上其实当一只快乐鸭子也不错，但是这句话衍生出来就是要让人哈有一这种警觉心呐，哈，居安思危啦，不要就是结果戆。
0: 唔通啊，安尼六天，
1: 虽然是需要有赤子之心的哈，但是还是要危机意识哦。
0: 对，
1: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话，我们平常其实应该是多多少少都很常听得到哈，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出处，
0: 是好，所以咱会当用在好的方面，对。
1: 好，所以再来熟悉一下。
0: 来，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
1: 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这个汉字是说，就是你如果要输给人没关系，但是不要输给一群人。
0: 对啊，
1: 或是我这一群人不能输给你那一群人。好，那输丁潘跨平就是这一群人输掉了就不好看了，面子挂不住了。但是衍生的就是我们还是要鼓励，然后就是个人赛输了没关系，但是我们还可以这个团结力量大，让大家一起去努力。好，第二句。
0: 七月半啊，唔知希望。
1: 七月半啊， 在西瓦，这个七月半是指这个中原普渡的时候，就是农历的七月

0: 半、哦嗯、是农历哦、嗯、然后因为这个农历的中元普渡就是会有很多的祭品、嗯哦、那祭品可能有鸭有鸡有鱼、嗯、有猪、嗯、那这个阿阿不知希望就是他这个、嗯、很乐天的动物家禽、哦嗯哦、那就、嗯嗯、不知道自己就是死期将近还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吃跟睡、嗯、好那这个意思就是不要、嗯、不要没有危机感
1: 对、
0: 哦、好所以、嗯、用这个动物来比喻人我就是 引申延伸就是人的生活需要、嗯、是需要有一些警觉性的
1: 是、
0: 嗯、好这就是今天、欸熟悉的俗语为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阳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所以啊，曹伯尼呢，我们在讲说，其实所有的关系，人哈，人一出生下来就跟人产生关系，就跟大自然产生关系，就跟这个环境产生关系，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有些关系可以让你一直长得好像很开心很正向，有些关系就会让你 living miserable，
0: 对啊，就是
1: 让你活在怨恨啊忧愁当中，忧愁，是吧？
0: 忧愁，
1: 忧愁，
0: 忧愁，
1: 忧愁当中。所以有的小孩子，其实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班上有的孩子，你就看他怎么样都是不开心的，
0: 真的，
1: 然后呢很安静，都不讲话，哦，心里就想说，小孩子尤其青春期的，应该是反正应该就是很自由很轻松很单纯啊，
0: 对对，
1: 我们明明看到拖鞋我都会觉得很想笑啊，为什么有的孩子这么封闭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一出生下来有很多的关系就会决定你的命运，但是小孩子不会察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光要应付他生活上的一切他已经有困难，
0: 有困难，
1: 有困难，
0: 有困难，
1: 有困难，就是他不懂得应对。所以我

0: 就觉得为什么父母有教的话，小孩子他应该就会比较有学习就有快乐。
1: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妈妈很重要，妈妈的想法很重要，妈妈如果是正面的，
0: 对，
1: 小孩子会比较开心。
0: 没错，
1: 昨天我在想到昨天我妈，我女儿刚好跟我讲电话，她就讲说她教一个学生那个画画嘛，她说她后来发现那个学生他一直跟别人比，他就一直焦虑，为什么我比不过他这样。他后来发现是他的父母会一直说，你怎么比人家差什么什么这样。他就说，哦，我就觉得他就说，我记得小时候你虽然我没有书念得很好，可是你从来不会叫我跟别人比。我说
0: 对，
1: 我不是那一种。所以他说我就觉得我很开心，我都妈妈你都没有一直叫我跟别人比，说我要比别人好多少。
0: 对啊，我现在也会跟我我孙子才一年级耶，然后当然他有时候他会觉得说啊，他考试譬如说他考好了，我们就会给他鼓励嘛，
1: 是。
0: 然后考不好了，他就会觉得好像小孩子多少也会有比较的沮丧心理。
1: 对，他自然而然心里都会这样。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现在是在跟自己比赛，
1: 是
0: 不是跟别人比？就是你不会的，你学会了就很开心。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学习哈，学习，
1: 学习，
0: 学习本身就是快乐。
1: 对，
0: 因为你不会
1: 你是快乐的。
0: 对，因为你不会，你就变会了。你知道最快乐是什么？这本来不会的，现在变会的。然后呢，本来不懂的，哎，我现在懂了，就很开心。
1: 对，
0: 像你知道，我们现在读圣经嘛，啊，圣经很多字你都懂，问题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1: 是，
0: 譬如说，我那天跟那个一个姐妹在读，她就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她就讲说文士啊。有一个文士，他听见看见耶稣呢，他可以让那个行神迹，就是让那个眼睛瞎的看见啊，生病的就变好了，还有让死人复活了。哇，想耶稣神就有这么多神迹，他就跟耶稣讲说，那我要跟随你。他就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那耶稣就跟他回答说，天上的鸟都有地方去，土里有洞，但是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字我们都懂，对不对？为什么文士这样讲，耶稣会这样回答？
1: 是，
0: 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他讲出三个，一个是鸟有巢，然后府里有洞，人就没有。这个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圣经还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只有你认识字就好了。
1: 对，
0: 后来想我就去问 AI。我终于明白了，我就好开心哦。AI 就在讲文士。我起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士，因为圣经里面有讲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什么一大堆的人。他讲文士。我每次如果说被解开了以后，我突然间就觉得哇很棒耶。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讲文士跟耶稣的回答的话，我就在想这个世界就即使是那个是在圣经里面产生的情景，对不对？其实这个世界一样充斥着各样的人，一个就是文士，一个就是耶稣。现在我们身边都还有这样的人。就好像譬如说，哦，听说哪一个大师很厉害，有的人就想，哦，那我要来跟着这个大师学。
1: 对。
0: 有些大师就会，哦，什么当然你就想各行各业都有大师啊。那你如果跟着大师，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保障？你未来会不会觉得我是这个大师的门下，他的社会地位一定会提高嘛？
1: 是，
0: 他一定是会成为哇什么大师接引的。
1: 对，
0: 所以文士都会是有知识有地位，然后会知道这个社会很多的风气的。他会喜欢去追逐大师。那特别现在看到耶稣是这么有能力的，还可以有这么神奇的，他当然不是只有说去变魔术了。其实你现在如果你身上有，你身边有像大师级的，你跟从在他身边，哇，这好康一定都用不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 我就突然间明白了。

0: 他为什么说你所追求的是要有好的福利，
1: 是
0: 有好的地位，
1: 嗯，
0: 有好的名声，
1: 嗯，
0: 这些都不是我耶稣要给你的，
1: 嗯，
0: 我不是要给你那个，
1: 嗯，
0: 我是要给你这样的生命，
1: 嗯，
0: 就是你要有这种干净纯净的心，
1: 嗯哼，
0: 对不对？你如果说点石成金，
1: 嗯，
0: 点石成金就是你要的那个，你是要那个金子还是要这个
1: 指头？
0: 指头，
1: 嗯，
0: 你要是你会想要什么？
1: 指头，
0: 对啊，有的人就会想要金子啊，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哇，他这样讲了，我就终于明白了。耶稣讲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1: 嗯，
0: 原来枕头就是我们安稳舒适的环境啊，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一定，我们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枕头，好的睡觉的地方啊。
1: 嗯，
0: 这表示说你是很好的，也过很好的生活嘛。
1: 活，
0: 对啊，哦，诶，枕头客家话怎么说？
1: 枕头
0: 啊，
1: 枕头，
0: 枕头，
1: 这个一样的枕头。
0: 金
1: 桃
0: 啊，对对对，台语就这样，金桃，
1: 对，
0: 没金这里，金桃，
1: 金桃，
0: 金桃，
1: 嗯，
0: 对，所以我居然明白说，耶稣来传福音哈，哦，
1: 嗯，
0: 他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你也可以，
1: 对，
0: 嗯，你要有那种干净单纯，就是让神在你里面，
1: 嗯，
0: 让那个神迹就是神做出来的事啊，
1: 是。
0: 我们里面没有神，你怎么可能得到神迹啊？
1: 没错，
0: 哦，就像你说小孩子啊，他有这个本分，嗯，他有这个能力天赋啊，
1: 嗯，
0: 他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成果啊，
1: 嗯嗯嗯，
0: 那你没有那样的成果，你光叫他去学啊学啊学东学去跟什么大师，就没有办法长出来，
1: 是
0: 就像一棵树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学习才有快乐，
1: 是，
0: 对，没有学习啊，你看你学到了以后你就觉得，哦，豁然开朗，
1: 嗯，是对啊，反正人就是要学习的嘛，
0: 对，
1: 你看你是跟谁学习，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有时候不一定要跟你比你好的人学习，比你差的人你也可以学到东西，
0: 对啊，
1: 真的
0: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跟能力，
1: 对，还有，嗯，不一定是他天赋啦，就是说如果是他有一时候不小心做出的行为，你也发现，欸，他这个行为也是不错的，喔，
0: 嗯，
1: 也是好的，喔，
0: 對，
1: 你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對，
1: 因为他不见得是比你高贵或者是比你好的人，
0: 对啊，
1: 他但是他比你差的人，但他有些行为也是做得不错，也是你可能没想到，
0: 嗯，
1: 或是你可能不曾这么做过，
0: 对，
1: 你会发现，欸，他这样做也挺好的，
0: 對，啊，
1: 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
1: 你会发现，欸，所以其实好跟坏都可以学，就是坏有时候你学到的就是你可能会给自己
0: 当做学
1: 警戒说啊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个就发生了，这是什么状况，
0: 对啊，对，
1: 他做错这个也是学习啊，
0: 对，
1: 不一定是学到他成功，他失败的时候你也是学习到，
0: 你就可以警惕，
1: 对，你可以警惕自己说啊我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么做，
0: 对啊，
1: 就会发生什么后果，
0: 那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常常就看隔壁啊邻居啊或是周围的人，
1: 嗯，
0: 然后我就常常听到那个我譬如说我妈妈就会讲那个谁家哈，嗯，他妈妈是怎样怎样的
1: 哈，对，
0: 或者说哪个家的婚姻啊造成什么，
1: 对，小时候乡下也很多八卦，
0: 对呀，啊，然后我要是听到这八卦我都会知道这就不是我要的，
1: 嗯，
0: 哪个是我要的，
1: 嗯，
0: 哈，那你能够分别出来你自己要什么，你就会朝那里进去，嗯，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万事互相效力，
1: 嗯，
0: 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就比方说互补啊，
1: 嗯，
0: 或是，哦，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1: 嗯，
0: 万事互相效力，
1: 抗衡或者是互相补，
0: 对，互相效力就是缺的就补足的，
1: 对，
0: 哦，然后他重要下面一句叫爱神的得益处，叫爱神的得益处，你里面有爱，你爱神你才会知道，哇，原来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1: 嗯，
0: 不然你怎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人或碰到这样的事，要发生这样的事是神要来成就你，
1: 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棒的话，就是哦，原来这是苦难就是那个化妆的祝福，
1: 嗯，
0: 你看现在有很多

0: 积极的话语，
1: 是，
0: 对不对？化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1: 真的、
0: 啊、所以有时候受一点苦难你就不会觉得、嗯、你就觉得啊，接下来有祝福在后面、嗯哦、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说所有的关系、哦嗯、都可以透过这些正向有力的话语
1: 是
0: 来

0: 来做哈，也是在传扬、
1: 善
0: 善事，
2: 对，
0: 好事啦，
2: 后事情啦，
0: 后事情啦、哈，
2: 善良的事情，善良的事情，
0: 没错、让生命长大了哈，
2: 感谢给你太家属堂
0: 阿子生
2: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听到了前面一段节目之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好，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啊，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哈，我们居然发觉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啊，来去造福人类。好，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啊最大的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就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肥胖这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肥胖啊？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啊哈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啊，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啊，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哈。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啊，小弟钟叔呢会一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好，但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么原因呢、啊？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哎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哎，没这么神奇哈。我们身体会肥胖，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哈。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好，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好，如果这些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啊。身体所最，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对身体有害的，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而对身体有吃进去身体的东西里面对身体是有益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营养。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事实上是吃进过多的营养的东西。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哈，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哈，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类哈，脂类就是脂肪的脂类跟蛋白质哈，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好，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尤其以这三大类为主。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哦，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哦，是有用的这种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那我们先来谈谈，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我们上个礼拜

爱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啊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就是糖少喝一点啊，好，淀粉少吃一些啊，好，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你肥胖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哈，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哎，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哦，这个对钟叔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嘛，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哎，这个让这个小弟钟叔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利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啊，的方法都不一样啊。好，我们听段音乐。

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哈，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哈，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哦，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好，哦，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啦，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它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再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呢，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哦，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直接输入的是葡萄糖，哦，不是其他的糖，哦，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哦，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他就完蛋了。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换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就是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比如说谷物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芋类、芋头啊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它淀粉呢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啊。然后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的这个淀粉啊，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了，就是这些淀粉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键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间接连结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结，间接，他们叫间接。然后这些间接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间接，然后这些很小的间接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
一般的米。

长的差别就在于他们，简单说叫做大小了，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间接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舌子肠，好，舌子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间接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断、切断、切断，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的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好，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小一点。那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唾液就是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不要吃太快，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的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件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众朋友，血糖值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 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应该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听力维持有提过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还有我们在肝脏的

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哦，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好，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糖哈，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啊，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啊，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处、缓冲的一个区域一样，它的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好，所以而且量并不多，好，所以这个储存的这个肝糖呢，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好，然后所以叫做我们叫暂时性的储存，好，肝糖在肝脏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时性的储存，好，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好，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好，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好，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好，我们在血液中啊，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然后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转吃我们食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好，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当然会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好，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啊，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啊，刚刚有提到这个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的时候，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怎么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啊。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中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脂肪啊，几乎都是由

降脂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哈，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脂啊，三酸甘油脂，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的一个脂肪，就是油脂，所以叫三酸甘油脂。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了。OK， 那接下来糖类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类呢？脂类哈，它什么叫脂类哈？脂类其实它指的就是油啦，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油啦。好，那脂类呢？大家一听到说啊，它就是油啊，对它印象一定不好啊，油哦，就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对不对？而且吃了它会变胖啊，哈，然后这个就对它印象不好。可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哦，营养素大家请记住，它叫营养素，所以它是必须的，它对身体是有营养的。因此你听到它是油，所以就不喜欢它，对不对？但是它是必须的，你不能够不摄取它哦。哦，大家听到糖就很高兴，因为糖很甜嘛，很好吃，所以很高兴，就一直吃，结果会变胖。啊，油，哈，你听到油啊，不喜欢油，哈，油腻腻的，虽然闻起来很香，但是我仍然不喜欢它，因为它会变胖。可是它是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好，即便不喜欢它，即便有成见，好不好？你还是要吃哦，哈，还是要摄取哦，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摄取？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哦，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哦，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啊，哦，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是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咯。哦，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哦，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这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脂类它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分是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它的构成成分里面是属于少部分的，不是大部分，但是这个少部分的脂肪酸有一些的种类，脂肪酸的种类是我们人类身体体内无法合成的，但是却是必须要的。好，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摄取油脂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质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

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哦、沙拉油啊，好、哦、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哦、这些油脂类的，好、哦、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些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者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好、哦，当然它是软的啦，但是 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常温上它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到脂类中大部分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好，它是如何的被转换成脂肪呢？哈，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要的重点来了，它在小肠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好，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糜的微粒，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好，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乳糜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哦。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性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就存放在也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 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蛋白质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
它是会变成脂肪的，

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啊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从口到胃嘛，哈，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就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呐、啊，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好，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哦，这个煎蛋、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哦，或鸡或肉类吃太多了，哈、哦。它就 over 了嘛，对不对？它就 over 了的话呢，它就但是它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好，它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随着血液，哎，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细胞的材料，好，大多的部分呢，好，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好，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变成身体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当这个能量呢还是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哦，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来，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哦，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的脂肪存积起来。好，好，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哦，就很有意思吧，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哦、糖类、脂类、糖类、脂质、蛋白质，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啊、哦、转化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哎，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哦、有提到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嗯，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它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哦，其实不是的哈。哦，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变成脂肪，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该吃饭没吃饭，哦，或者是该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降低的时候，那我们它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的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好，我们吃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好，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哈，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他没有办法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好，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或者等于是往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让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

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就是一周嘛，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当然我们 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但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的来源。好，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在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啦，好，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中经过计算了哈，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九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哈，所以我这一餐我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好，它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啦、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好，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说会比较，它热量会比较高的。好，但是我如果是用总热量来做一个这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事实上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好，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啊，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它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哦，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的话，结果总减体重减少掉的量啊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你懂意思啊，我们减肥又不是减一天两天而已，它一定是长时间的嘛，你不希望自己太胖，总不会是说我不想他胖两天，不会，我是希望他一年都不要胖嘛，两年都不要胖，三年都不要胖，这种长时间的嘛。在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均衡的饮食跟做限制性的饮食，你说减少的量是差不多的，那我何必限制呢？对不对？那此外还有一种族群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糖尿病的这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

摄取可以啊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好，你可以减少好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好说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好，这大概是我等于是这是也是中枢在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觉得就很腻啊，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会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脂质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啊？就是说因为脂质是构成细胞膜主要的原料之一嘛，也有同时也有具有帮助这个所谓维生素吸收的功能。一部分的脂质是人体所无法合成的必需营养素，所以如果持续脂质极端减少的饮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吃东西好，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 ，OK， 好，那只要是，所以说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好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啊，哪一种营养素而在胖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很快啊，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维持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居然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当中枢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中枢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为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脂肪细胞会是身体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点沉重，但是它又蛮常见蛮普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机会遇到，除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是我们亲近的人身上都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在年老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出现，就是阿兹海默症跟帕金森氏症。或许你的父亲或母亲现在就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您是主要照顾者，我真的要说辛苦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叫做小佑，他的爸爸年纪已经蛮大的，76岁，有帕金森氏症跟认知功能障碍。那认知功能障碍就是还没有严重到被确诊为是阿兹海默症，但是就是介于这个之间了。他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就有可能会是阿兹海默。
2: 你要去倒？你妈妈嘞？
1: 每天早上，小佑要出门上班之前，他的爸爸都会在门口问他这个问题。其实呢，小佑的妈妈在几年前就已经离世了，但是他的爸爸好像忘记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时常就会问说妈妈在哪里。那每天小佑去上班，爸爸也都问他说你是要去哪里，爸爸总是忘记。
2: 我要去上班啊，我晚上就回来啦，你在家里乖乖乖乖乖乖乖吃饭看电视，妈妈不要走出去哦，你要听那阿妮塔的话哦。
1: 不好意思，主持人的台语不是太好，请各位见谅。然后小佑就出门了，这就是他每天早上的日常。回到家之后，一进门，爸爸看到他，哦，你去哪里？看到再问一次，小佑就要再回答一次。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问答，就要不断的重复。小小的问答可能在10分钟内会重复一样的，会重复3到5遍。一开始小佑都很有耐心的回答他，后来实在是觉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口气就会开始差。
2: 好啦，你别再问了啦，

直问一直问，就已经跟你讲过啊。然后爸爸就会有点失落的离开。但是可能过了五分钟之后，爸爸又拿着他最喜欢，他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某牌子的花生夹心酥，拿来给小右说：“这给你吃。”然后就放在他前面，然后他又拖着他小小的碎步，还有抖着的手，还有驼着的背，这样子慢慢的走掉。因为帕金森氏症，所以爸爸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特别是走路也慢慢的，就是光从要椅子上面站起来都非常的吃力，走路也需要有辅助。小右看着桌上的花生夹心酥，又看着爸爸转身走离开的身影，他其实心里蛮难受的，因为他记得他自己刚刚对父亲的态度非常的不好，那他明明知道因为父亲是生病了，所以才会忘记，才会一直问或一直说一样的事情，可是他却这么的没有耐心，可是他的父亲却依然把他当作是，依然觉得他就是自己心爱的儿子，然后要把这个很宝贵的他最喜欢的零食给他的儿子吃，然后还这样子特地，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嘛，特地的拿过来走过来给他。他回想小的时候，爸爸还年轻的时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太好。爸爸是公务员，虽然是固定的薪水，但是薪水非常的少。那家里面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要抚养，所以是很辛苦的。但是爸爸是一个非常温柔跟善良的人，总是很有耐心的陪他们看书、玩玩具，或是听他们说话，几乎从来没有对他们发怒过。他还记得小时候，爸爸会骑着他那台脚踏车，载着他到路上晃呀晃，到处看路边的景色，街上的摊贩或是一些街坊的邻居，去跟他们打招呼。他很喜欢每一次爸爸这样子带他出去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在家里面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一个虎妈，但是只有跟着爸爸出去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自在，也不需要练钢琴，也不需要写作业，也不需要做家事，甚至还可以偷偷的跟爸爸要买冰淇淋吃，爸爸还真的会买给他，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以前的一小个片段的回忆，他的心里面也觉得暖暖的，但是又觉得好感伤。曾经的爸爸现在生病了，他老了，他不再年轻力壮，没有办法再成为自己的靠山，没有办法再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而且他几乎把他的青春，他所有的年华岁月都给了他的家庭。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

刚刚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单车》，它是粤语歌，但是因为主持人不会粤语，所以没有办法用粤语来跟大家，说这个歌词。这首歌是用一个儿子的角度去，儿子回想他小时候跟爸爸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一段经验跟记忆，现在对他来说，他回想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却是特别的，有很不一样的意义。我们活到了现在的岁数，再去看很多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见解，还有不一样的体悟。就像是现在我们可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更大，曾经我们对我们父母的这些情感上面的依赖，或是各种好比较复杂一点的复杂的情绪，好了，有爱有恨，有觉得烦，又有不舍，或是总是牵在一起。但是或许有些人是你的遗憾你的恨比较多一点，可是当自己年老的时候，或是当父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对于父母亲的那个情感或者那个爱是我们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的。他透过一些事情，或是当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他突然我们突然里面被触发了。这就是人生吗？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生物吧。有时候可以因为一个字、一句话，或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某个人的一个眼神，然后我们的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想法，或是我们的心情，就直接受到改变。为什么？那为什么之前好像？之前我们一直，比如说别人一直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也知道一些事情，它

存在我们的知识里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让自己做出调整，但是往往发生一些什么事，或是一些不经意的很奇怪的事，很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有说服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反而会被影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那我觉得，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跟父母亲，因为我们是一辈子，至少说大部分的人，我们跟我们父母亲都是有很长的相处的时间的嘛。虽然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跟自己的父母亲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你自己已经成了父母，你有孩子了，你跟你的孩子又是什么关系？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的主角小佑跟他的爸爸，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亲密，但是又好像很有距离，因为爸爸不会把自己的苦楚啊，或是那些很艰难的时候，他不会给小孩，他没有跟小孩子说，他也没有表现出很负面的情绪或者什么，爸爸还一直都是，默默的自己在想办法去扛起这个家，就算做很辛苦的工作也是这样子。现在他老了，然后他生病了，他有认知功能障碍，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却可能会对他，对父亲母亲有不耐烦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母亲却是那样子没有条件的在为我们付出跟爱我们照顾我们。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时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人生就只有走这么一次。所以，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放下吗？有哪些过节？有哪些冲突？哪些事情是大到没有办法过去，一定会存在我们心里面呢？还是我们可以释怀，或是学习珍惜当下，或珍惜每一段关系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越活越快乐，有许许多多的知心的好友跟家人，然后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这里是点亮新生，我是 Muriel，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 NEWS TV 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过去这一周以来，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关切的一些跟我们的生生安全相关的问题。今天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我照样的为您请到了每一次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间为我们解答、为我们解惑的这个救灾的专家，也就是新北市消防局局长陈崇岳局长，又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今天想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再跟他请益一些跟大家所关心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的观众朋友的来信啊，或者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个问题，就说从坊间的很多的媒体里面看到啊，尤其在最近这两三周以来，好像每一天都会出现一起这个汽车火警啊，在这个国道上也好，省道上也好，现在当然这个火警有的是开着开着自己就烧起来了，或者是有的是撞到了以后它好像就会起火，当然这个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起火的原因了哈。可是在以救灾，你们这个消防队面对像汽车火警的时候，在这个救灾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 SOP 吗？因为它毕竟跟房屋是不太一样
1: 一般的汽车火警大概发生车祸是一种撞击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自撞，比如说撞到旁边的
0: 桥墩或路
1: 桥
0: 墩
1: 柱
0: 啊，
1: 这些的，那一般分成两种，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有一些车子老旧，所以它发生的油路的问题
0: 是，
1: 啊，就会燃烧。那也常常会发生说啊，我刚保养完，然
0: 对
1: 后
0: 对对，
1: 就
0: 刚刚
1: 发
0: 保
1: 生
0: 养完
1: 状况。
0: 就撞，对。
1: 那以我们的案例里面，我们所发生的就是说，一般来讲，车子如果发生异状，就是我们的驾驶如果觉得哎，有些灯不应该亮了，那就应该注意保养。
0: 对，
1: 事实上它是一个警讯。现
0: 是，
1: 在的车子基本上价位都很高，所以基本上这些警讯都有。那一旦发生状况，是说，也许是自己报案，如果自己报案，大概人离开了，
0: 对
1: 那
0: 对
1: 就
0: 对，
1: 是一个燃烧的
0: 所以
1: 状
0: 人
1: 况。
0: 在里面就更危险了。
1: 那如果人在里面，由民众报案，那消防队接获到报案，一般来讲，如果是快速道路，如果一般马路，我们就顺向过去；
0: 是，
1: 那如果是快速道路，那因为会堵车，
0: 对，
1: 所以我们大概会逆向。我想最
0: 哦，还
1: 近，
0: 要逆向的，
1: 对，
0: 对，
1: 最近因为你逆向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交通的通报跟管制。
0: 是，
1: 那一般我们就会出动消防车跟救护车。那习惯上所有的救灾的勤务，基本上我们只要水箱车出去，救护车就会搭配。因
0: 好，
1: 为一方面如果有人受困，那第二个大概消防人员救灾有发生危险，
0: 对，你们自己
1: 我
0: 的
1: 们自己
0: 队
1: 要
0: 员，
1: 自救。
0: 对对对，
1: 所以早期的救护事实上是由卫生所跟医院，是后来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通过以后，
0: 你们开
1: 我
0: 始
1: 们
0: 救
1: 才
0: 人，
1: 开始做救护的
0: 对
1: 工
0: 对
1: 作，
0: 对，
1: 由 EMS 开始。那为什么消防队都有救护车？因为其实除了民众受困或是消防人员救灾有危险，那汽车火警我们一定会出车主。一般在车道上面，它没有消防栓，所以一定是一部水箱车。那如果是一般大型的游览车，燃烧量比较大，我们就会出动一个水库车。那同时，因为里面有可能受困人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启动多辆的救护车，我们叫大伤。那

0: 一方面也会出动2到3个分队，因为就看哪一个点先到。
1: 所以你不要看小看一部车的着火，其实你们的动员
0: 哦，我们的动员能量大概会在10位到20位。
1: 对啊，还很大。
0: 所以大概车主的话，如果一般的车辆已经确定有交通事故，尤其有起火，
1: 嗯，
0: 那我们大概会有2个车主，
1: 嗯，
0: 那如果游览车发生事故，
1: 哦，那就不得 了
0: ，我们大概至少5个车主，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一个车主，以往平均一个分队大概15个人，
1: 嗯，
0: 那现在大概以10位左右，
1: 嗯，
0: 所以任何一个汽车火警，除非说很单纯的，就是他已经报案说我的车在燃烧，
1: 对，然后人就出来了，
0: 那大概就是派一个分队嘛，
1: 对，
0: 那如果有路人报案，
1: 嗯，
0: 甚至有人命受困。
1: 嗯，
0: 那第二个我们的 SOP 大概都尽快接近嘛，
1: 嗯，
0: 所以有人就会问，第一个我们会了解，如果他是没有起火的状况，
1: 嗯，
0: 人是受困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我们都有一些车辆救助的一些竞赛，
1: 因为我们看你们在那个演习的时候都有特别的对这个，
0: 对，而且这个部分在全世界登像一个重要的项目，
1: 是
0: 不管警义消，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车祸救助一般来讲，
1: 嗯，
0: 从开始救援到整个救出来，
1: 是
0: 那大概会有。目前的一个比赛的标准呢，原则上会定在15分钟。
1: 15分钟。
0: 哎，那大概有6、7个人同时做一个救援动作。
1: OK。
0: 那在我们更早期的车祸救助，其实我们你会看到消防车前面有一个卷轮，
1: 嗯，
0: 所以就是人受困，一般我们会先拉开。
1: 哦。
0: 当然要看这个人受困的情形。
1: 是是。
0: 因为你要拉开以后。我们讲告卡喽啊，
1: 嗯，
0: 所以你才有一个作业的空间。
1: 对，
0: 那这个作业的空间，我们会先进去，
1: 嗯，
0: 先撑，
1: 嗯，
0: 撑了以后再捡。
1: 他们有的是救助的时候，连那个车顶都剪开了。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尽量避免那一个人，如果他今天有撞击，
1: 嗯，
0: 避免他二次伤害，
1: 是是，
0: 所以有骨折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剪车门，有时候会剪车顶。
1: 是，
0: 那一方面就是在安全的救灾环境，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如果。我们也会用水线或是灭火器做警戒，
1: 嗯，
0: 哦，万一有漏油，有时候救到一半就会起火燃烧。
1: 对，
0: 那如果已经起火燃烧了，我们就确定2个部分。
1: 因为你们那个锯那个门的时候会有火花嘛？
0: 那一定的。
1: 对，
0: 不过现在来讲哈，现在以前都是会用电动啊，
1: 嗯，
0: 现在已经改电动带动，所以有电池。
1: 哦，
0: 所以相对的，以前都是用油压，就是用油路的方式，
1: 对对对，
0: 然后用发电机来做处理，
1: 嗯，
0: 那现在用电池，相对的作业空间也比较多，
1: 嗯，
0: 哦，那我们分成2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没有人受困，
1: 嗯，
0: 哦，那我们就是以灭火为主，
1: 这个比较，
0: 但是灭火的部分现在有分，
1: 嗯，
0: 哦，比如说电动车，
1: 对，
0: 它比较不好救，
1: 锂电池，
0: 那第二个。嗯，这些都是有毒的气体，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在上风处，
1: 嗯，
0: 哦，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安全警戒要拉开，
1: 嗯，
0: 避免二次灾害。
1: 是，
0: 我们常看到一个车祸案件在救助，
1: 是
0: 旁边又有小型车祸，
1: 对，
0: 因为大家在看，
1: 对，一看以后又撞
0: 了，对啊，对。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如果确定有人受困，
1: 嗯，
0: 就是先以人将他去救离现场为主，
1: 是，
0: 啊，所以有时候在安全条件上。那其实车祸救助来讲，对消防来讲，以目前来看哈，刚刚也跟宋哥在前面讨论哦，新北来看，目前倒是没有说特别，嗯，但是因为最近媒体在报道，
1: 对，
0: 比较多一点哦。那新北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今天如果是电动车，
1: 电动车，
0: 那我刚刚讲的，因为马路上面不会有消防栓，
1: 嗯，
0: 那我们大概只能多派一些水库车，
1: 嗯，
0: 但是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哦，你都要人比较。没有人受困，或是我把人已经救出来，
1: 嗯，
0: 其实车辆其实燃烧，即使完全燃烧，
1: 就把人烧完算了，
0: 嗯，大概也做警戒嘛，
1: 对啊，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可能多辆车撞击，
1: 啊，
0: 嗯，哦，
1: 那个，
0: 这个就比较复杂，
1: 这个就麻烦，
0: 哦，所以那另外多人受困，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提高层级，
1: 嗯，
0: 哦，甚至到大队长。
1: 而且有时候像大货车就比较麻烦。
0: 一般如果我们主要担心的就是大货车、游览车这一种，
1: 对，
0: 里面有可能很多人受困，
1: 是。
0: 那我们大概。第一个大概就启动大伤，
1: 嗯，
0: 那第二个大伤简单讲15个人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里面会有重伤、轻伤的做分类，
1: 嗯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流到附近的医院，
1: 嗯，
0: 哦，就是说你同时送1、2个欧卡个案，这个医院大概处理不过来，
1: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见得烧，可是车祸就会出现，像上次这个蝶恋花那个，
0: 哎，对对 对,
1: 對，那个就没有烧嘛，对不对？
0: 对，那，啊，另外一个像我们英哥啦也好，砂石车，上次是三峡，嗯，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那个大概都是一个救护的个案。
1: 对，
0: 哦，他反而车子并没有怎么样。
1: 是，
0: 哦，那以目前车子有状况燃烧，嗯，如果是一般传统的汽车，
1: 嗯，
0: 哦，这个大概油类火灾嘛，大概就灭火就好了，
1: 嗯。对，
0: 但是电动车它会热失控。
1: 所以你们还要用毯子去盖，是不是？
0: 哎，对，一般来讲我们会有灭火毯。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是针对在车库或密闭空间。
1: 哦，
0: 如果是开放性的空间，
1: 是，
0: 我们大概因为它不会燃烧到其他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用细水雾直接打。
1: 细水雾就直接降温。
0: 做降温的工作。
1: 对对对。
0: 那它达不到它的燃点，

0: 那个温度就会降下来。
1: 是。
0: 那目前以灭火毯来讲，我们大概因为灭火毯价位大概10万块左右。
1: 嗯。
0: 那早期我们大概只有28件。
1: 嗯。
0: 但是目前我们有公庙，然后是一些企业捐
1: 赠。捐了。
0: 那我们现在75个分队有98条。
1: 那很那很好。
0: 所以大概每个分队都有。
1: 嗯。
0: 那第二个叫底部瞄准。
1: 对，就是伸到底下去。
0: 就是 BB 以后伸到底下，
1: 嗯，
0: 针对那个热失控的发的热源的位置。
1: 嗯。
0: 好，那其次就是对于救灾人员的治安的考虑。
1: 了解。
0: 第二，我们必要的话，就即使在户外，我们会背 SCBA， 我们称为空气呼吸，
1: 因为那个对呼吸有，
0: 所以
1: 基本上这个车祸的这个，我们就看到以我们在现场的采访的时候的观察哈，这个车祸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还陷在里面，那这个车子扭曲了以后，有的时候很难把一个人拉出来。
0: 就是一般来讲哈，当然这个。最近几个个案包括其实不是老人驾驶的问题，
1: 对，
0: 哦，是车子现在有一些车子它有一些自动驾驶啦，哦，或是大家会有一些辅助，
1: 而且现在很多车祸是来自酒驾毒驾，
0: 哎，尤其毒驾很多，嗯，像那个警察局长方仰林，因为我们常在议会备询，
1: 嗯，
0: 那他也是我警大同学，
1: 嗯，
0: 哦，他就觉得几乎啦，现在连第一线执法人员，哦，
1: 嗯，
0: 就是说他在做车辆的临检
1: 都、
0: 啊，他就是毒驾，他就开始撞警察。
1: 对对，
0: 哦，所以就变成警察从来没有想到说，哎，他只是在执行一个单纯的盘检。
1: 对，
0: 结果就发现到对方撞他。
1: 是，
0: 那其实他也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毒驾。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只要发生重大事故，
1: 嗯，
0: 尤其在红绿灯，
1: 嗯，
0: 啊，他大概会讲说啊，可能是爆冲，
1: 嗯，
0: 那这个瞬间就会从一部车会撞。跟保龄球一样，
1: 对，他机车就不得了，
0: 最终会变成撞机车、汽车，
1: 是，
0: 那这个就马上会启动大伤，
1: 大伤，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有一定的敏感度了，
1: 嗯，
0: 就是说不管刹车车或是一些就是大伤要启动，
1: 嗯，
0: 然后要送哪个医院，然后同时要跟市长报告，
1: 是，
0: 嗯，目前的如果都是轻伤，就由大队处理，
1: 嗯，
0: 那如果确定有现场的欧卡人数超过3个，
1: 嗯，
0: 或是受伤的人数也超过15个，
1: 是，
0: 那这时候我们。包括卫生局、消防局、社会局，
1: 你们会有一体的，
0: 全部都要启动。
1: 是，
0: 那一方面也要去做慰问，
1: 嗯，
0: 所以，汽车火警还是在于事先的预防跟保养。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啊，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如果有一些警示的灯号，
1: 嗯，
0: 如果有需要，
1: 就仪表板上那些灯会亮，
0: 对，
1: 就
0: 要觉得说啊，反正再开一下没关系，这个容易造成意外。
1: 了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汽车火警现在跟这个汽车流量会有关系，因为你流量越大，它的可能性就越高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说吧，
0: 嗯，也是这样的，就像你的灾害列别，你会觉得新北的灾害挑战很高，
1: 嗯，
0: 但是新北目前有404，
1: 对，它的密度高，人口多，
0: 人口就多嘛，
1: 对。
0: 但是如果以交通的拥挤，
1: 嗯，
0: 哦，事实上我们来看，啊，如果以交通拥挤，上下班时间车祸案件多，
1: 嗯，
0: 但是相对轻微，
1: 对，都是小车，
0: 你快也没有用，
1: 快不起来，
0: 对，快不起来。但是如果在深夜或是，嗯，在非交通巅峰时间，
1: 嗯，
0: 但是反而它的速度是快的，
1: 对，
0: 所以一旦有事故发生
1: 都比较严重，
0: 其实会比较严重。
1: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开车像您刚刚讲事先防范比较重要了，
0: 哎，对，就是尤其你要做长途驾驶，
1: 对，
0: 这个也重要。另外一个现在电动车的问题，包括电池的寿命，
1: 嗯哼，
0: 这些都有可能，
1: 嗯，
0: 那其实以充电桩来看，
1: 嗯哼，
0: 目前都设得比较新了，
1: 对，
0: 所以我倒不太担心，而是说，嗯，这个电动车在国内，哦，
1: 嗯，
0: 其实我们使用的电动车在亚洲国家比较起来，
1: 嗯，
0: 相对我们的起步是比较慢，
1: 对，
0: 所以韩国、日本，那另外一个我们台湾大概都比较，国际好的车子我们大概都会进来，
1: 嗯，
0: 那日本、韩国都一定用他们的国产车，
1: 啊，
0: 所以基本上我们车的水平比他们高，
1: 高一点，对。
0: 那另外一个在韩国、日本，我们也问过。一些问题啦，就是说，啊，你现在电动车如果像韩国发生百货商场，
1: 嗯，
0: 然后电动车起火燃烧，
1: 嗯，
0: 其实就会造成抢救的人员也会有伤亡，
1: 对，
0: 然后里面的顾客也会有
1: 伤亡，就是说那个商场底下的停车场嘛，
0: 哎，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全世界的抢救除了底部瞄准啊、灭火毯或是既有的场所的细水雾的消防设备，
1: 是，
0: 有没有其他的？那韩国现在有发展。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地下7、地下8，
1: 对，
0: 就是那个地下深层化，
1: 那个简直是。
0: 那你电动车如果起火燃烧，消防人员进去，包括通讯的问题，
1: 你根本拉不出来，
0: 啊。包括，所以他们韩国他们认为，欸，有没有一种小型的电动车？
1: 小型的
0: 电动车可以直接进去，
1: 那是机器人的概念了，
0: 啊。对啊，但是它也可以移动，一方面它也不受到油车的一些气体的问题。
1: 是。
0: 那但是我又觉得。看状况，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防火区划，
1: 嗯，
0: 你实际上进去，等你消防人员有办法接近到现场，
1: 嗯，
0: 但他后续的后援跟通讯的部分，嗯，其实要配合，
1: 是，
0: 所以

0: 果那一天我跟他们所有的消防局长很熟啊，那我也跟他提这些问题，他说他们也是让，也是都有压力了。不过相对的，包括既有的蓄水坞的设备，然后另外抢救的灭火毯，或是底部苗子，大概大家的抢救概念上没有差别。
1: 没有差别太大。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发生火灾或人命救护、救助的部分，就是有空就演练。哦，那其实还包括特殊空间，包括地下室、隧道。
1: 对对对。
0: 像我们新北很多隧道，
1: 就是观音山隧道，这个很长
0: 啊。这个来讲，都
1: 是。
0: 是我们会定期跟交通部或是这个隧道本身。

0: 像最近最热门的淡江大桥、
1: 啊、
0: 那实际上包括观音山隧道、淡江大桥、雪山隧道、
1: 嗯、
0: 他们都会有一个应变中心的应变。
1: 我听说我们的观音山隧道的这个规格跟雪山隧道 有比的还是、
0: 一样
1: 一样，
0: 因为我们的观音山隧道其实它有走危险物品的大型车辆，
1: 对，因为它
0: 要到台北港，
1: 对对。
0: 那第二个它事实上是2000多公尺，
1: 对，
0: 它长隧道指的就是3公里以上。
1: 哦，
0: 它虽然不是长隧道，
1: 是，
0: 但是它的规格比较长隧道。
1: 了解。
0: 如果再换个角度讲，它比较雪山隧道。
1: 哎，可是他们的这个，好像我在看他们几次演习，他的这个消防单位好像不是新北的消防单位。
0: 它分两个部分，就是刚好成立应变小组。
1: 哦，他们自己有
0: 应变小组。
1: 他所谓他们是谁？是交通部还是
0: 交通部里面的那个交通部的公路局，应该讲公路总局，他设这个观音山隧道也好，
1: 是
0: 或是雪山隧道也好，他们有应变中心、嗯
1: 哦、
0: 所以他们有招募一些、啊、像核电厂他也有自己的消防员，
1: 所以这是属于公路局的系统。
0: 对，所以智慧消防编组他们要有人编组。
1: 了解了解。
0: 我们有一个退休的中队长在那边当队长、
1: 哦、
0: 他是第二村、啊
1: 哦、
0: 就是说、啊、他们也有的，他们这些训练他们有的有义消的身份，
1: 是。
0: 那第二个他们的训练我们就协助他到我们八里陕南贵。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所以包括观音山隧道、雪山隧道这些他们约聘雇的、
1: 嗯、
0: 自己组合的一个消防队、
1: 嗯、
0: 他们在第一线他们会负责通报、
1: 嗯、
0: 那第二个他们有电动机车，有电动的一个灭火车，
1: 是。
0: 那这个灭火机车它可以协助我们。
1: 所以但是真正如果碰到比较大型，就像您刚刚讲说要连大伤机制都会启动、
0: 啊、他们会同步启动。
1: 那个你们那个新北就得出动了
0: 啊，都一定出动。只要发生事故，不管有燃烧或是有大量伤患、
1: 啊、
0: 他们只做初步处理、
1: 啊、
0: 那我然后也同时会打119啊、所以我们
1: 他们打119、
0: 一定是这样，因为真正处理到、嗯、所以我们的雪山观音山隧道、
1: 嗯、
0: 它也针对我们的五股跟八里给我们的特殊车辆、
1: 嗯、现在这个淡江大桥也有它的管理系统，
0: 也有管理系统，
1: 也是一样，
0: 大概是从淡江大桥要上去的左手边、
1: 嗯、
0: 然后大概5月9号嘛、
1: 嗯、
0: 就是总统也有到，院长也有到，
1: 对，
0: 然后市长也有到，
1: 就那个旋转的那个引道
0: 的那个地方、
1: 啊、
0: 对对对、
1: okay、
0: 啊，我有那一天通车，事实上我大概淡江大桥如果连演习跟四五的活动我应该有去过大概快4次，
1: 是你们的、
0: 啊、每次都去看每一个机车道的救援。
1: 对, 對, 對, 對，
0: 那其实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啊、我们都会去讨论，比如说我们的救护车，
1: 嗯，
0: 救护车的担架过不去嘛，但是我有蚕丝担架，
1: 对，你们
0: 所以我可以停在人行道跟
1: 對
0: 跟那个所谓的骑脚踏车的
1: 车道，脚踏车道，对，
0: 然后机车道的部分、
1: 嗯、
0: 我可以在最靠近然后过去。那第二个它有一些栅栏，我们希望建议它有设一些开口部，
1: 对，它可以开口、
0: 哦、那关渡大桥、哦、不是淡江大桥，它有4个回转点，
1: 嗯，
0: 那救护车要再回转，
1: 它那个桥上面就有4个回转点、
0: 哎、对，因为它那个八里那边下不去，
1: 对，
0: 所以一定是淡水这边出，
1: 了解了 解,、哦、了解，
0: 所以这个会有一些，所以车祸的案件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快速道路上面的，
1: 嗯，
0: 它是桃园的辖区，
1: 对、
0: 啊、比如说65快速道啊，不是我们讲的那个
1: 61、
0: 61也好，65会迎接到我们以前叫18标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从内湖到五股，
1: 嗯，
0: 那现在又接到杨梅嘛，五杨快速道路，
1: 对，
0: 那上面发生事故也许它的所在的点
1: 啊、
0: 是桃园，但是从我们这边上去比较快，
1: 对
0: 啊，有时候是我们的点，
1: 所以桃园也不可能开到这边来上去、
0: 哎、对，他们会上去比较快，所以要看那个位置点、
1: 啊、
0: 那二方面我们现在的国道都有一些监视设备，
1: 嗯，
0: 所以我们119会连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只要报案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状况，
1: 是的，
0: 所以这个
1: 所以事实上汽车火警像您刚刚所谈到的这么多，要真正能够防患于这个让它不消弭无形，其实除了车辆的这个性能的问题，
0: 保养的问题、
1: 保养的问题之外，驾驶习惯也是一个问题、
0: 哎、那当然，
1: 对不对、
0: 嗯、
1: 对，然后再来的就是说你的驾驶条件，你驾驶条件不能够不驾驶条件不良，你像刚刚说吸毒啊，或者是酒驾什么，这个都是不是正常
0: 的。这个现在几乎是重大交通事故的肇事的主因。
1: 你看，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对，因为你说老人驾驶，我觉得不能够说归咎于年纪大。
1: 对，没有必然嘛。
0: 对，但是相对的就是反应的问题。
1: 是。
0: 所以现在规定嘛，新的法规规定，如果超过70岁，
1: 要再检查、啊，
0: 要再检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1: 对对，是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赖于真的驾驶人自己要对这个他所从事的这个驾驶行为，他得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维护嘛，对吧？
0: 我是觉得啦，如果你是使用者，当然现在的交通工具很多元可以选择、
1: 嗯嗯、
0: 但是自己如果有车子定期。

0: 保养是很重要的，
1: 是是，
0: 大概是这样。
1: 好，我们谈个轻松一点的问题。
0: 好，
1: 这个您刚刚跑完这个
0: 101高这么
1: 这个我听说我们从侧面了解，您爬了88楼只花了28分钟，这个很惊人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不晓得，我们这个陈局长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了，然后还可以这个带队然后去爬101，然后才爬了88层楼，才爬了28分钟，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
0: 应该是说了，就是其实我以前在台北服务嘛，
1: 嗯，
0: 那从三栋两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1: 嗯，
0: 那负责以后，后来当然那时候感谢第一任的局长陈发生，
1: 是是是，
0: 让我能够从消防署84年、嗯，那也因为盐山饭店的大火，
1: 对，
0: 所以我正是当时的消防局原来在北平东路，
1: 对。
0: 是警察局消防大队，
1: 后来才到中校东路，
0: 到中校东路，所以我们会从原来的行政院的后面搬到东区嘛。
1: 对，
0: 那时候的大队长就是后来升陈水扁时代，
1: 嗯，
0: 那台北市在84年的7月10号，
1: 嗯，
0: 正式成立台北市消防局，
1: 对，就是陈发生局。
0: 台北市政府消防第一任是陈发生局长嘛，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跟我讲啊，消防局已经搬到东区了，
1: 嗯，
0: 所以中山区、大同区老旧社区，尤其是中山区啊，
1: 嗯，
0: 大概是我们12个行政区重之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我回到中山区，
1: 那个是不能出事的，
0: 对，所以当大队长啊，其实我从毕业都在东区，
1: 哎，可是中山区市长也真的出过蛮大的事。
0: 在民国80年到82年，
1: 新生北路那个，
0: 对，我们的不管新生北路的那个景星大楼也好，
1: 对，
0: 那不管是包括论琴西餐厅33个，神话 KTV 16个，
1: 对，
0: 卡尔登22个吧，还有天龙山温暖，
1: 天龙山温暖
0: 也16个，
1: 对，
0: 那这些的重大火灾都在中山区，不过当时的消防条件，在警察局消防。大队，
1: 嗯，
0: 所以大概整个消防局在外勤大概也只够700多个，
1: 所以人力也，
0: 所以人力不足嘛。
1: 对，
0: 那但是我们成立消防局以后，大概陆续的跟警专招生嘛，
1: 嗯，哦，
0: 那时候还没有特考班，所以我印象里面，我当大队长的时候，我们的人力，外勤700多个，连内勤900个嘛，
1: 嗯，
0: 那已经增加到1500多个，
1: 嗯，
0: 所以外勤已经增加从700多个增加到1200多个，
1: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在东区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当大队长的时候，事实上16个分队已经将近快500多个人，
1: 所以我们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识局长，您那个时候在北市服务，
0: 对，北市服务啊，不过那个年代依照消防法的改变，检修申报制度。
1: 对，
0: 所有的场所合法都要管理。
1: 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其实从事这个消防工作，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了哈，其实你们那个体力真的很不得了。
0: 对，所以你看盐山饭店就要10楼，后来我就到92年到东区嘛，
1: 嗯，
0: 那时候是熊邦华局长，
1: 是
0: 啊，他就认为，哎，101大楼盖好了，东区百货公司很
1: 大，是是，
0: 你过去吧。然后我就说好吧，然后就过去。那总之一个心愿呢，就是说接了局长。那我就觉得虽然忙，但是我觉得体力还是最重要。
1: 是，
0: 就是说我从事消防工作，今年是我41年，我在台北很熟，22年。
1: 是是。
0: 那新北我当
1: 也有十几年了，
0: 大概18年。
1: 对，
0: 97年到现在。那我一直认为说，以专业的知识跟整个政策的拟定，不管我担任副局长，因为我副局长大概当了快14年。
1: 哦。
0: 所以从台北县州席委、朱立伦到侯市长，
1: 嗯，
0: 那我觉得，当了局长，体力可能是自我的要求了。
1: 对，
0: 所以我开始跑万金石马拉松。
1: 对，你看马拉松也要跑。
0: 对，
1: 然后什么
0: 公安杯10公里，
1: 垒
0: 追火车。
1: 对，垒球打垒球
0: 打。打垒球。
1: 龙舟也要滑。
0: 龙舟要滑。我下礼拜要参加个首长杯60的垒球赛。那只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很会跑。
1: 是，
0: 我在大学就打垒球队。
1: OK，
0: 所以就是有一些记忆体会慢慢的回来。
1: 所以这个东西对您刚刚讲说对体力都是有帮助。
0: 对，所以我后来今年的5月9号，因为101原来是当时我在东区当大队长，
1: 嗯，
0: 所以在92年11月7号，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青楼的百货公司啊，它启用，
1: 嗯，
0: 那时候第一个阶段验收，
1: 嗯，
0: 到93年的9月23号，
1: 嗯，
0: 塔楼，
1: 对，
0: 就是到101层那个，
1: 对，
0: 其实它的使用楼层最高是90楼了，就89楼观景楼，
1: 它上面就是那个 damper， 就是那个阻尼，
0: 那个阻尼器嘛，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大概负责验收101。我大概到101大概有超过100次、
1: 哦，
0: 但是每一次都是一次就走5楼6楼、
1: 嗯，
0: 然后这一次走10楼、
1: 嗯，
0: 就是比较少单纯的从1楼可以走到88楼、嗯，这一次应该是说它原来101到91楼是一个垂直马拉松，是391公尺、
1: 嗯，
0: 那阶梯是2040、
1: 嗯，
0: 那最近

0: 贾董他在91楼原来是铁栏杆嘛，
1: 嗯，他现在
0: 那现在改成
1: 玻璃，对对对，
0: 在整修，所以今年到88楼，
1: 就让你少跑了几楼。对，
0: 那今年很特别啊，因为贾董事长其实对101投入很多，
1: 嗯，
0: 那他今年在今年的记者会发表的时候，因为这一次报名5000多个人
1: 、啊，
0: 秒杀，
1: 哇！
0: 那他又特别提到，因为他一直想，哎，今年应该以什么主题？那最近消防人员都为我们这个社会付出，
1: 嗯，
0: 不管是同仁在救灾各方面，嗯，所以他看到我们送他的猛然业力，嗯，所以他讲说他今年穿消防衣，所以
1: 他消防衣跑的，
0: 他穿消防衣
1: 跑，那真的不容易。
0: 然后他去年个人大概，因为他分两个啦，一个是他前面开跑嘛，
1: 嗯嗯，
0: 那他去年也是跑两次，
1: 他有跑完全程吗？
0: 跑完全程了，
1: 真的哦，
0: 30分钟哎，
1: 哇，这也很厉害，这很强。
0: 所以我就讲说，我只要跑到跟他一样快，
1: 真的，这真的很强哎，哇！
0: 他因为他的编号在一号了，
1: 嗯，
0: 那中间前面的有一些包括持棒的选手啦，包括有一些，
1: 那真的是人家是真的运动员了，
0: 那我们消防局，我们今年派15个，新北派15个，那我们主要的这15个里面，当然。我局长亲自带队，那我们有6个重装啊，就是背30公斤的气瓶一路吸到88楼。
1: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我们了解这一次这个好像在这个气瓶的使用上也是等于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0: 就是说你如何再让一支气瓶，那以往我们的气瓶大概达到250巴，
1: 嗯，
0: 在火场使用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如果在高温高热的情况下，就是浓烟高温，
1: 嗯，
0: 其实会人的呼吸量
1: 会急促，
0: 会急促，所以正常来讲，我在现场大概30分钟。那我们这一次，
1: 他那个到时间他会有 alarm，
0: 哎 ，alarm，十分钟以内他会 alarm 叫你要离开，
1: 所以他会知道，
0: 哎，他会知道。那我们这一次， okay. 我们一打的不是氧气了，因为那个氧气是潜水用的，
1: 对，那个不可能，
0: 是急救用的。
1: 打氧气太危险，
0: 打氧气如果你泄漏就会烧过来，
1: 对，
0: 所以我们打的是压缩的新鲜空气，
1: 就是一般的空气，哎，
0: 所以我们叫空气瓶嘛。
1: 是，
0: 那他们背的空气瓶，我们这一次我们特别让他打到300巴。
1: Wow，
0: 那300巴大概可以多使用的5到10分钟。
1: 是是。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会有吸面罩吸气瓶，那我们有一个叫调节器，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去调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整个作战组是6个人，
1: 嗯，
0: 那这6个人都是我们的特搜大队的同仁，是是，不同的分队，不管大埔。
1: 你们的特搜真的是这
0: 在南亚，那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有参加过世界的消防竞技大赛，
1: 嗯，
0: 不管任何的一个重装的部分，
1: 嗯哼，
0: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录，
1: 嗯，
0: 所以跟贾董事长协调，他说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他们要让一支气瓶可以用到88楼。事实上中间会有几个调整。
1: 那平常一般在火场可以用到几楼，比如说
0: 一般正常来讲大概15楼到16楼。
1: 天哪，那你是好几倍啊。
0: 所以他们会在第一个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在前面的梯次。那第二个大概背景的因素里面，其实他们也在我们消防局做重训。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每一次走10楼都走10次啊，
1: 啊
0: 就走到10楼再下来，电梯再上来，所以他们会去6支气瓶，他们会在比如在59楼，然后到70楼，到80楼，
1: 嗯，
0: 他们就互相气瓶做调整。那另外一个就是
1: 调整，有的人多，有人少。
0: 哎，有人多少？
1: 嗯，
0: 那就看你吸的状况。
1: 嗯，
0: 那他们希望用一支气瓶可以吸到88楼。
1: 结果呢？结果有听说好像真的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像这种啊，像这种，除了在当次的这个比赛是创了一个记录之外，他的这种记录对你们后面的训练会有什么指导性吗？
0: 其实我们就是也没有特别说指导性啊，因为我们本来在分队的重装训练，
1: 嗯，
0: 我们习惯上，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的操作训练都是穿一般的工作服嘛，
1: 对，
0: 嗯。但是现在的操作，你在火场不会穿工作服，
1: 对，
0: 所以我们是把重装的装备
1: 就直接
0: 上去，
1: 穿上去。
0: 所以他其实每个分队他都有在做重装训练，
1: 哦，
0: 所以当别人在休假，他们其实都利用礼拜六、礼拜天，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同仁还穿着装备在打篮球。哎，他也觉得
1: 是
0: 干，
1: 这简直是，
0: 他因为他会觉得说，
1: 你这是练轻功一样
0: 的有趣的一个概念，啊，
1: 嗯，
0: 但是消防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走楼梯的工作，
1: 对了，就是，
0: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当大队长，我那时候负责松山、新义、南港、内湖，那现在那时候的松山，包括新义区嘛，大安区，
1: 对，
0: 那我也要求同仁至少你半个小时要能够走完101。就是一般的工作，30分钟到40分钟，
1: 嗯，
0: 所以我本来预估啊，我大概可以30分钟到35分钟。
1: 就他们这次穿衣服走了多久？
0: 穿衣服大概走了53分钟到55分钟。
1: 所以这可能就您的一倍了，对？
0: 差不多，但是他们。

0: 其实中间有四个休息站，就是他们要去调节气瓶。
1: 但是真的如果遇到，比如说真的遇到火灾的时候，这种休息格可能吗？
0: 基本上在火灾现场，你不太会有说一个是气瓶会吸到达到这么高的楼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低楼层的部分，可能会用调节器让它先分开，或是把面罩挂在脖子。那我说你可能吸上去，还没进到现场，
1: 对，你就没有
0: 参加警报装置就响了。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高楼化很多，你像新北，我们讲超过50公尺，我们就称为高楼。但超高层建筑物，我们是认为超过100公尺，30楼以上。
1: 30楼，对。
0: 新北有265栋。所以全台湾地区我们的265栋可能因为台北的户地没有这么大的面积，我在想我们的265栋可能是超过台北市的5倍，台北市应该没有超过50栋。因为我在92年的时候101大楼，93年9月27号9月23我们做公安消安动态演练，在那个时候它正式启用的时间是93年的12月31、因为94年跨年烟火
1: 放烟火，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它的使用执照会是落在公安消安动态演练的93年9月23号以后，
1: 是
0: 大概10月份拿到。那我们就会想说啊，这样的高层建筑物消防人员除了紧急升降梯，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以101大楼我当时去验收，它的紧急升降梯在松智路跟信义路在东侧，58秒可以到90楼。
1: 那很快咯。
0: 就是能使用的最高楼层。
1: 可是它停电的话怎么办？
0: 它有紧急发电机。
1: 所以紧急发电机会供
0: 一样的供给它。那它的两个紧急升降梯是58秒它可以从一楼到90楼。
1: OK。
0: 那其实101的抢救其实它因为它是一个比有8个斗的设计，所以它从34楼以上就会有一个斗，34加8、42、50、
1: 以8做级数、
0: 58、66、74、82、90、这八个楼层我们称为机械楼层，所以它本来有户外阳台，所以你人要疏散下来，比如说52楼发生火警，你疏散到50楼就好，因为50楼有户外阳台。
1: 了解了解。
0: 那它的每一个机械楼层有50吨的水，所以它可以提供室内消防，
1: 所以你根本也不需要
0: 设备。所以我们连接送水口的水送进去，
1: 是
0: 其实只是补充它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1: 了解了解。
0: 那101大楼那时候我们在验收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消防员他有机会穿着消防服上去，所以我们那时候穿着消防服服装啦，那大概我们走路的时间也大概要在1个小时左右。
1: 哦，那蛮久的。
0: 那我说你要58秒还是1个小时？
1: 对啊。
0: 那所以我们倒有一些训练。那今年我特别跟警大的同学啦，在一个警大的教授，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们都60几岁了，可不可以为自己圆个梦？所以我们挑战就是说你大概101大楼每年只提供一次的
1: 机会。在你们的贵局里面工作有这样的局长的很辛苦。
0: 没有，就带领他们。我发现到说我们有15个名额出来，然后就有6个同仁说他们希望重装，那有一些外勤的同仁跟干部就说可不可以，因为101不容易报，
1: 是
0: 那我们算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组合，他给我
1: 们，对对对，
0: 给台北市消防局15个名额，给我们
1: 15个名额。对，
0: 那而且我们还比较好，就是安排在前面的时段，所以基本上我的编号是12。
1: 所以他那个后面的听说那个空气会比较污浊，
0: 对对对，所以前面走的人相对环境比较好。
1: 对，5000多个人呢，真的是
0: 5000多个人。那他从早上大概8点多报到以后，就8点多就开始跑，跑到下午嘛。所以那个李阳部长也是下午的梯次也进来了，那运动部部长，那我那时候我心里在想，我说贾董事长其实实力很好。啊，他穿消防衣7公斤，我说我一定要想办法超过他，但是不可以超越。他也讲你不可以刷过我。啊，不过其实我跟贾董事长是同时上到88楼。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他比我早出发，
1: 对，
0: 所以他的时间是30分钟。
1: 对。
0: 那我的时间比我预估的还好，因为我本来预估我大概30到35。但是我今年的成绩是28分钟，
1: 所以你每天走10000步还是有用的。
0: 我每天还爬20楼，因为我每天为了这一次的101的那个，我就找时间训练了。
1: 是，
0: 一方面，我戏子大尖山嘛，大概200多公尺。那我跟他算过，如果我爬到101，我爬到60楼左右，大概是20分钟。
1: 是，
0: 那事实上我为了追贾永杰，我少休息3次，所以我的时间就比我预估的从30分钟到35分钟，进入到28分钟。
1: 是，我觉得虽然这个是您个人的这个在这个体力方面的一种自我证明之外，我觉得在

0: 在消防的这个领域里面，以您现在在新北消做这个角色，对队员来讲，可能也是另外一种鼓励作用。
1: 其实局长爱运动啊，带动大家了啊。我一直认为新北的灾害类别包山包海，
0: 对，
1: 所以我不是只有像台北市都会型的灾害，所以不管山疫水疫，所以我都鼓励。其实我们的同仁很多在跑马拉松，哦，那二方面我们的长训3000公尺也是一个测验的项目。
0: 这就像以前宪兵跟海陆的训练，
1: 现在的同仁都很年轻，而且休假制度也多嘛。
0: 对，
1: 你休假时间增加了，那你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运动，
0: 是，
1: 不管打球也好，你打篮球、打棒球，哦，甚至你去其他的球类运动，哦，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每年呢，猛男业力不会没有主角，
0: 是，
1: 因为我们每年要产生15个左右
0: 所以我觉得球类如果是一般的像团体性的球类的运动，基本上那个团队精神也在里面，
1: 对啊，所以
0: 也
1: 你
0: 是
1: 看
0: 有帮助的。
1: 我们新北市政府的首长团队，我们为了参加壮年运动会，我们跟台北比赛嘛，那个半速垒球，其实我们已经持续打了快2年。
0: 可你们的首长不必去救火啊，人家
1: 不过这
0: 那些队
1: 是
0: 员是，
1: 一方面自我要求了，二方面就当局长带着大家走，那大家就觉得，哎，局长都可以做得到，
0: 对，
1: 那
0: 我
1: 局
0: 觉得
1: 长
0: 这
1: 的
0: 个
1: 气
0: 是
1: 又比较大，
0: 这个是有
1: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样是一个运动的风趣。不过我还是觉得运动是自我要求了，所以即使我喜欢做马拉松跑步，或是我登高，甚至我划龙舟、打垒球，但是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求的副局长大队长。我是说，我如果愿意带动他们，他们也觉得局长都做得到，哪一天他们也要当局
0: 所以
1: 长。
0: 这个是个风行草偃的问题了，
1: 对，
0: 对不
1: 我是
0: 对？
1: 觉得大家就是给他们一个方向跟鼓励了。
0: 是，
1: 二方面，你有好的体力，你才可以随时处理一些突发的案件。
0: 对对。
1: 好像以我目前来看，我今天有9个行程呢，都没跑一个行程，但是我是觉得能够把事情做好，那同仁也很努力，那一个行程一个行程过，啊，晚上就休息一下。
0: 对，我觉得你为难不到你的队员，但是为难到以后你的继任者。
1: 啊，不会啦，我的继任者也许年轻
0: 你的继任者如果要这样做局长，真的是太辛苦了。
1: 不过我前面的局长也都会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首长参加四五的一些活动，因为你这一辈子你当首长的机会不多，那难得有机会当首长，那也可以参加一些市府国家的重大建设，比如说因为当首长啊，我就要去丹江大桥跑一跑，然后我就知道丹江大桥，我更重要的是它的救护，
0: 是，
1: 哦，这一块，
0: 你那脚踩在那个地上，
1: 哎，
0: 你就知道它怎么
1: 啊，我只要到现场我就很清楚，
0: 对，
1: 我要做什么。
0: 对。
1: 那如果我今天担任这个首长，我又有更多的专业指导我的同仁，那体力上我都说我做得到，你应该也可以，
0: 是，
1: 所以这个大家鼓励了。
0: 对对对，各位朋友，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快将近30年以前，我们碰到这个陈局长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小油坑火警啊，这个阳明山的小油坑火警，
1: 对。
0: 他在那里大概搞了10几个小时，后来又在这个汐止东科这个火警，他也是背着气瓶往上跑的啊，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看在眼里，我们就发现一个真正的专业的，而且很有这个所谓救灾热情的一个专业人士，在这些现场的时候，他会激发出什么样子的能量啊？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倚重的这个救灾的这些所谓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消防队员、专业人士，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是另外的一份安全感了哈。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他们真的这个平常能够把身体练好，然后这碰到这个灾变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些适时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心里面真的所顾念而且所希望。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跟这个局长的一些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那今天节目里面呢，有特别谈到关于这个汽车的火警的问题，因为汽车火警不比一般的建筑，因为它的空间很小，然后它周围都是钢铁构成的，所以它一旦如果是用车，因为车祸的关系构成了火警啊，其实它是多重的。的这个灾变啊，所以请各位驾驶平常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不管是车辆的性能，不管是对道路状况的了解，更甚至于你自己的驾驶条件到底正不正确。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不然就是害人害己的。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现在很多的独驾照路口出问题的时候，它就跟打保龄球一样，那些好端端停在那里等红灯的机车朋友们，就是无端的，就是被撞，甚至于死伤惨重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不胜唏嘘，在这么进步的社会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些问题看能不能有所克服。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跟您相遇啊！这里是 NEWS TV 华丰电视网， 谢谢各位。

0: 各位的收看，也谢谢局长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摄影棚里面，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松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